0: 据说上了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万城坡。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主人主人，我刹车片快磨平了，轮胎也累了。
4: 别让你的爱车带病上班了，7月17号到18号，爱车嘉年华为车主免费义诊，
5: 前50名再送850元全车检测，买机油套餐维修保养全年85折，还包括市区救援，大延载限量车贴，先到先得。
4: 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爱车就能报名。7月17号到18号，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前屏，错过等明年哦。
6: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翻天娃食品。
7: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8: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9: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8: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0: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1: 来，遮住左眼，这个。
12: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1: 上一排呢？这个。
12: 还是不清楚。
11: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2: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7: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3: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8: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央企中国铁建花旅江南，配套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108至170平米新规准现房。
1: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早高峰互动节目，但其实
2: 我春天跟家人早上好去看了电影，可感人了，我都看不。
3: 暑假我带崽跟主持人去了水上乐园，崽崽玩的都不想。
2: 我和姐妹跟着精灵一起去滑雪了，好玩爱玩。
4: 我运气最好，动物园和博物馆夜游我都报上名了，跟着加油早上好每个月都能。
5: 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各种福利抢不停。
1: 加油早上好，不只是一档广播节目。

0: 少林足球到底是不是25年前上映的呢？小陈故事说，故事多说，是的吧？不太确定，
1: 也不确定
0: 啊。GK 就比较确定了，说是正确的，是2001年的电影，但是呢，咱们这儿没有上映。那个年代呢，是这个租 VCD， 看3块钱，借一张要压10块钱押金。
1: 哎
0: 记得这么清楚呢，
1: 我们家楼下那时候还有那个光碟房呢、
0: 嗯、
1: 就是专门做那个光碟出租的，我印象很深。
0: 对呀、
1: 啊，一进去满墙的都是那个光碟挂在上边那个封面，
0: 可羡慕了。
1: 哎，那时候好像做什么东西都喜欢往墙上挂。
0: 是这样的啊，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你去了之后呢，先看那个封面
1: 啊，
0: 它有的那个封面呢，它就是给你放在一个大的文件夹里面，

0: 啊，然后呢
1: 电话本似的那种，
0: 对对对，然后你先看，然后你看到那个上面一般会贴一个小贴纸告诉你是、
1: 啊、
0: 比如说2-103、
1: 啊、
0: 就跟现在那个去取快递
1: 似
0: 的、好，然后你找到之后呢再去里头，你就告诉他你要看这个，然后他就去里头拿着那个号，然后去那个小本子里头找到那几个光碟、
1: 啊、对对对
0: 你知道在这个再往前是什么，再往前是租录像带
1: 啊，录像带时代我就没经历过，
0: 对对对，
1: 我小学的时候就开始用 VCD 了，
0: 对对对，那个时候租录像带呢，就是你因为它录像带它的时长有限嘛，它可以这个录的那个影片的时长、
1: 啊、
0: 所以有的时候你经常就是你看一个电影可能有好几个录像带好几盘，然后呢 VCD 再往后来呢就是更加高清，然后它储存率更高的那个 DVD 了，
1: 嗯，
0: 然后就变成 DVD 了，哎呀太暴露年龄了，看大家怎么答的啊，一群里默默答的 A， 然后二群里我看看啊，二群里来了不少这个后来打卡的朋友 ，Tina 呀，这个兵哥呀，一坨呀，黑总啊都来了，然后折翅的飞人答了个 A， 王依依也答了个 A，、啊、王海也来打卡了。姚蛋蛋说：“哎呀，今天路上太堵车了，我只顾着开车都忘记要答题了，我盲选一个 A 吧，虽然我也不知道啥题目，也不知道啥答案。”再看看四群里啊，四群里Roy 哥答的 A。然后甜心选 B， 选 B， 再看看九段熊小卓微醺空心菜都选的 A 啊，九段熊说是2001年7月上映的，樱花盛开也选的 A， 九段熊说还有一句台词他记得很清楚，就是做人如果没有梦想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1: 是经典台词了，
0: 是
1: 核心思想，
0: 是这个里头的吗，我
1: 是
0: 太多了，我有的我都不记得是哪个片里的了，
1: 是他去找他那个师兄去复出嘛，
0: 啊这师兄不愿意去，
1: 对我说人没有梦想那个咸鱼有什么分别、
0: 来吧跟各位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就是 A 真的、而且你说巧不巧，少林足球就是在2001年7月12日上映的，就是已经足足25年了、
1: 啊、真是2001年，
0: 真是2001年，2001年7月12日，你说巧不巧，整25年、然后来了功夫女足、你说这是巧合呢还是他刻意的安排呢，那大家说的没错，这部电影呢主要当时是在中国香港地区首映，并没有在大陆地区上映过，所以那会儿我们当年看这部片子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通过 VCD DVD 或者是网络渠道看的、再到后来就是看电影频道了，我看的很多周星驰的电影都是通过电影频道看的
1: 啊，
0: 啊央六啊，包括咱们湖南本地的潇湘电影频道啊，
1: 放的很多，您那时候放那个逃学威龙啥的我都看过，
0: 食神呐、然后
1: 长江七号我记得放过好多次，我好多次都看到了，
0: 然后还有那个整蛊专家呀、百变星君呐、
1: 无敌破坏王，
0: 好多，可好看了，看得不亦乐乎，每次一看到我就一定，还有唐伯虎点秋香，
1: 哎，这个真的真的多，真的多，
0: 是吧？看了很多遍、哎呀，所以呢，就看看大家要不要上电影院去，把这张啊曾经这个少林足球的欠了的影片啊还给功夫女足啊。阿范就说了，喜欢周星驰的不管他片儿是烂还是好永远都会买票去看，WG 说我觉得周星驰的电影好看纯粹是因为他本人演，那别人演呢就有点尬，就是不光得他导还得他演是吗，你要求这么高的但是你现在你看他这个年纪你让他还上场演的话多少是有点虐待老人的感觉了，
1: 那可不不小了
0: 有不少朋友说这个接下来就准备去看一看了说有朋友说觉得好看的，有说今天晚上就计划带家人去看的，行，等待着大家去看完之后啊，也跟我们分享分享，看觉得符不符合你心目当中星爷出品的那个标准和规格啊。
2: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

0: 北京时间早上8: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央企中国铁线花旅江南配套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108至170平米新规准现房，央企中国铁线花旅江南首付19.8万起，神府新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9: 京东买大件，刷兴业信用卡更省钱。
10: 即日起活动期间，刷兴业银行信用卡立享京东专场特惠，单笔消费金额达标，新客户最高可享350元优惠。更多优惠，详询88711427。
11: 喜欢山前的杏花，喜欢雨后的青蛙，
12: 喜欢热乎的早餐，喜欢琳琅的书架。
11: 把元气灌进身体，把活力传递放大，
12: 把烦恼统统丢掉。

0: 腾出地方装鲜花。
1: 加油，早上好，
2: 今天也是努力的一天呀。
0: 早起听天气，

0: 说实话，在长沙这种每天都热的天气里面，要跟大家说一说气象情况还蛮难的。
1: 对，因为每天其实也大差不差
0: 差不多。但是昨天上午8:55，长沙市气象台又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要知道，这已经是从7月8号开始，长沙市气象台连续5天发布高温预警了。
1: 哎呦，
0: 今天会不会发，明天会不会发，我觉得也没什么悬念啊。反正长沙的高温态势呢，远远没有结束啊。入伏应该就是在15号吧，就是星期三左右。
1: 恐怖的是，这还没入伏，
0: 这还没入伏呢啊！反正呢，接下来这个最高温会持续在38-39度之间浮动，所以呢，我们就还是老老实实上班，不要到处出去溜达了啊。
1: 咱们具体来看啊，长沙今天多云见晴天，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2-3级，29-38度。明天多云见晴天，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2-3级，29-39度。15号多云见晴天，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级，29-39度。16号多云见晴天，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级，29-38度。
0: 哎，就是这个午后会下雨啊，这个事儿啊，我们也不敢保证，真的可能下，可能不下，
1: 就那样吧，
0: 下了才算数啊。
2: 神回复。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应该是好像在20号那一天吧，哈，会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但是国际足联呢，已经提前发售起了决赛场地的草皮。
1: 嚯！
0: 是的，你还没听错，就是这决赛没开始踢啊，他就已经把这个草皮卖出去了。价格大家听听看，你心不心动啊？每份450美元，大概合人民币3050块。
1: 哎呦，也不便宜。
0: 哎，没有多大一块啊，不是说拿回去你还能踢踢，不是。啊，这一款草皮藏品在国际足联官方商店上架以后，就是已经很快售空了
1: 啊！
0: 啊，对，国际足联官方商店的样品图片显示，一小片的绿色草皮，我跟大家形容一下，大概多小啊？
1: 啊，
0: 就是你一个成年女性的手掌
1: 啊。
0: 这么大一块草皮，
1: 就
0: 可能都不到那么大啊！
1: 好家伙，
0: 它被封装在一个有机玻璃立方体里头，
1: 啊，
0: 就是给你还做了一个外包装
1: 啊，
0: 透明的，然后里头一小块草皮，上面印着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然后包括还有比赛时间等一些字样。然后外包装呢是一个黑色的盒子，产品套装里面还包含了一个 U 盘，里面有一段认证视频啊，证明它的这个真身。
1: 好家伙
0: 啊，这块草皮。商品的尺寸标注是17.5×17.5×17.5，但是没有标注单位
1: 啊，
0: 你也不知道是厘米啊还是多少啊，反正也没有说明这是草皮有机玻璃立方体呢，还是外包装的尺寸，都没讲清楚，
1: 估计是厘米
0: 啊。然后草皮将在世界杯决赛结束之后开始发货，那肯定啊，他不可能球都没踢就给你把草皮挖下来吧。反正目前呢，只面向美国和欧洲发货。
1: 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啊，它那个17.5×17.5，估计应该是外包装的尺寸。
0: 对，它里面的就
1: 它如果是里边的草皮的话，它第三个17.5是什么呢？它总不能是厚度吧？
0: 草长了那么高，
1: 哇，这草长那么高，还踢什么球了呢？还呀？虽然不理解，但是尊重吧，咱们。
0: 再来说一个让人很不能理解的事儿啊，前段时间三名犯罪嫌疑人屡次去到了上海嘉定的一个地下车库，拆卸一辆100万元豪车的零部件并变卖。民警接到辖区的居民，就是车主姚女士报警之后呢，立即展开调查。民警介绍了啊，说停在地库的是一辆红色豪车，车门、轮胎都已经被拆卸得很明显。你说这难道没有人发现吗？
1: 胆儿真大。
0: 经查看监控，三名嫌疑人分工明确，俩人负责拆车，一人负责望风。他们把车辆的零部件分批盗走，由望风的嫌疑人进行销赃。三人陆陆续续就是跑了十几趟，才拆成那样。民警调查发现呢，其中两个嫌疑人为啥能干这呢？因为他俩本身就是从事汽修行业的，对于拆卸汽车零部件非常的熟悉。他们每次拆完零件之后呢，就会把那个车外头照的那个车衣呀，重新给照回去，以达到掩人耳目的目的，所以没啥人发现嘛。目前三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盗窃罪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
1: 他说干一行行一行呢，人真懂。你看吧，他又不是专门干这个专业，他不能干出这种勾当来。
0: 是啊，
1: 你想有的豪车呀，他零整比很高的，你就把他车直接拖走卖了，100万的车他可能卖个40-50万、50万，但你要把他全拆成零件卖了，那可能能卖出200万了。
0: 是，但是我就想，你有这手艺，你说好好一辆车你能把它拆了还没有人察觉，那就证明其实你手艺还是过硬的呀。
1: 对，
0: 你就是好好老老实实去干这行不行吗？
1: 差不了。
2: 上班的路上，喜欢自己，拥抱快乐，加油，早上好！加油，早上好，让你消灭疲惫感。
0: 一说，我们刚刚在谈周星驰的那些电影，什么食神呐，各种啊，这整蛊专家呀，什么百变星君呐，这聊起来了。姚蛋蛋说九品芝麻官那个时候看不厌，九品芝麻官那个时候好像不叫九品芝麻官吧，叫算死草神死。
1: 不，那是另外一个。
0: 哦，那是另外一个。
1: 另外一部片子。
0: 哦，就是那个我要
1: 打，我刚一进来就看到常威在打来福，
0: 还有那个我要打十个，
1: 我要在你的腿上打一个写一个残字。
0: 不会写是吗？那个我要打十个也是里面的吗？
1: 那是叶问。
0: 哦，
1: 那是叶问。
0: 哦，
1: 叶问第一次直面那个日本侵略者的时候，然后喊的。
0: 不是，还有那个就是他演那个鳌拜，哎，不是鳌拜，鳌拜也不是，
1: 鳌
0: 拜
1: 是徐锦江演的。
0: 不是鳌拜，他里面演了一个像很像鳌拜一样的角色，在里面演的是一个捕头吧，好像是。
1: 哎，
0: 是九品芝麻官吗？
1: 捕头，
0: 对，
1: 他演过捕头吗？
0: 演过，好像就是他包文星吗？
1: 啊，那就是九品芝麻官
0: 啊，那就是、那个、
1: 包龙星
0: 啊，包龙星啊，那我看过了，有点记不过来了，太多了就容易记混，行吧，就是反正打算去看这个功夫女足的，就是电影院看，要是打算回去好好回顾一下星爷的电影，我觉得现在回家就是不出去了，在家。
1: 你要是不老实，黄爷爷也救不了你。
0: 吹个空调，是那个公公。吹个空调，在家回顾一下这些电影，我觉得也挺好的。然后在刚咱不也说到了有关于啊这个奇葩的事儿嘛？说车停车库啊，没事儿也不老去看看，结果被人车拆了当零件卖了。
1: 嗯，
0: 就是你得多关注一下你的车。啊，不管是咱多少钱买的，但是好歹呢他也陪伴我们，载着我们啊东奔西跑的去到各种各样我们想去的目的地，你多爱护爱护他 啊。如果大家最近就是有这个需求但是一直没有时间的话，我觉得可以安排起来了。就在这个星期五星期六啊，百日挑战赛的第一波线下活动文明交通我心动爱车嘉年华，包含三个项目都是免费的。第一，送你一张限量的大眼仔车贴，之前没领着的可以直接过来领了，就在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大楼前屏啊，是第一个送你一个大眼仔车贴。第二，车里头的除菌除味，车里头的环境空气消杀，免费的玻璃水加注，这是第二个项目。第三项呢就非常值得了，价值850元的全车安全检测，从制动到轮胎到动力到电路啊，到这个底盘到行车到空调到电脑故障码读取全部包在里头。你这花钱去弄，你去那个汽修店更别说去 4S 店了，随随便便一趟下来大几百上千块钱就没了，但是我们免费给大家做。你需要做的事情就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就是限量啊100个名额啊，想报名就得提前啊把这个名额锁定，直接回复关键词爱车或者是报名两个字到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报名或者是爱车直接发送到精英955电台我们的

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长按扫码就可以进入这个报名链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到时候我们工作人员会跟您电话约啊。您过来的话呢，就不用说排队，还得等。就在我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大楼前屏，你看就在我们大楼的前屏，你说不是我们搞的活动，那能进得来吗？说免费就免费啊，一分钱不花。还有想买这个299，到时候两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的朋友们，记得回复关键词小棕瓶啊，299，到手足足两瓶，一共30毫升雅诗兰黛的小棕瓶抗蓝光眼霜，正品正装，直接两瓶啊，一瓶不到150，太划算了，直接回复关键词小棕瓶就可以了。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加油，早上好，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刷刷朋友圈。
1: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首付19.8万起，神复兴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 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 95.5，同频覆盖。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
6: 养老钱不容易，
4: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央企中国铁建花旅江南，配套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108至170平米新规准现房。
1: 嘿，听了吗？啥呀？当然是刷刷朋友圈。
2: 嘿，刷刷朋友圈。
3: 刷刷朋友圈由京东专场特惠的兴业银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好，北京时间的上午8:37啊，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九五五城市大眼睛啊，提示各位刷刷朋友圈，有京东专场特惠的兴业银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这两天啊，这天儿可忒热了，我的天哪，热的我都说湖南话了，牙耶。这两天啊，这个太阳太毒了啊，每天我一到阳台上啊，或者一下楼丢垃圾啊，那个阳光射到身上的时候，就像刚才放这歌一样，嚯嚯嚯嚯嚯，赶紧转屋就往回跑。那这两天啊，随着气温的升高，我们家那个电费呀 也处处往上涨，这看着都肉疼。甚至到什么程度啊，朋友们，可能你每天在家里边或者在单位吹空调，对外边这个热没有什么概念。我这么跟你讲吧，昨天白天我们家客厅没开空调，我一觉睡醒出去到了客厅，我们家鱼缸的水温显示31度，屋里哦，不是阳台上哦，鱼缸都31度了。然后养了几条热带鱼，我朋友说了，说这个鱼啊，它的合适水温呢在28度以下，超过这个水温容易生病，说你要不然往里边丢点冰块什么的，但是呢冰块也只能管几个小时。我说算了，它是热带鱼嘛，对吧，就让它回到自己故乡熟悉的环境吧。当然啊，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会有雨，而且连着下，关键那个气温它一点不降啊，那下了雨它照样38、9度啊，咱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我妈妈给我打电话就说了，说家里边这两天啊，晚上睡觉它得盖厚被子，要不然开窗户睡觉它容易被冻醒，因为每天都会下雨啊。现在还不是说下那种就是很长时间的雨啊，就下一会儿就停了，停了之后呢，然后晚上睡觉就不能开窗户，开窗户就得盖厚被。不过这个台风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啊，虽然说你看东北跟台风这两个词好像往往没有什么关联啊，但是这么讲吧，我们老家呀初高中已经放假了啊，今明两天啊放了假了。我妹妹昨天给我拍了一个视频，哎呦我天哪，昨天的沈阳那边的雨下的就跟淋浴头往下洒水一样，我操嘛。我感觉啊，如果真的下这样的雨啊，就是再下一会儿，就每天能下个半个小时啊什么这样的雨啊，也挺爽的，对吧。我就想到了陶喆老师那首歌啊，哗啦啦啦啦啦，天在下雨，哗啦啦啦啦啦，我天在哭泣。

这两天啊天热，给我的一个直观感受就是空调一开我就跟那床啊长一块了。那外卖小哥的名字我都倒背如流了。咱们湖南连续六天发布了高温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啊，就13号白天呢，全省大部分地区会有37度以上的高温，局部地区将达到39度以上啊，请各位做好防范。从7月15号到8月23号即将进入到今年的三伏，整整40天呢，这是三伏天 PLUS 版超长待机的烧烤模式。每年这个时候关于三伏养生的说法就多了起来啊，什么冬病夏治，什么以热制热啊，听得人脑瓜子嗡嗡的，好像只要贴上那个三伏贴空调都不用开了。但是啊朋友们请冷静，人医生说了三伏贴不要乱贴。首先咱们得明白一个道理，什么叫冬病夏治？这所谓的冬病啊，指的是那些喜欢在冬天冒出来或者一到冬天就加重的寒性毛病，比如什么慢性支气管炎呐、哮喘呐、老寒腿呀、还有那种风一吹就感冒啊这种体虚的人群。那这些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呢？用中医的话说，就是阳气不足，寒气积聚。那三伏天是啥呢？是全年阳气最旺盛的时候，这时候你贴个三伏贴就相当于开着暖气给冰箱除霜，哎，顺带脚的把身体里积攒的寒气湿气给烤出来，这个叫借势，也叫顺水推舟。

0: 啊，五行里边叫四两拨千斤呢。这个逻辑听起来好像很完美，但是啊，要画个重点，这句话很重要。顺水推舟的前提是你船上有水，不光是有水，你船也得是往下游走的。如果说你船上没水，你还非往下游推，那就是瞎折腾。所以第一个误区就来了啊，说三伏天要吃辣，要吃姜，要喝羊汤，以热制热过三伏。这个理论啊本身没有错，但是针对特定的特殊人群。南方呢祛湿茶啊可能解不了北方的寒，北方的羊肉汤呢也可能化不了南方的湿热。所以说啊，不要跟着那个网红食谱瞎走。你一个北方人刷着视频说什么广东靓仔教你三伏天喝凉茶，你立马下单十包，结果喝完拉肚子跑到川西，你说这谁赖不了，对吧？啊，另外说回今天的主角三伏贴。每年这三伏天啊，各大医院排队的盛况就跟超市抢鸡蛋似的。很多人觉得三伏贴就是保健万能贴，有病治病，无病强身，贴了就浑身舒坦，百无禁忌。好像贴上它呀，就给自己套上了一层金钟罩啊，什么病毒啊、寒气呀、啊，通通进不来。我跟你讲，你要是这么想，那就跟什么量子养生袜、纳米能量手环，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啊。以后等你退休了，我就专卖你保健品啊。三伏贴是什么？它有明确的适用人群和禁忌人群。你一个吃蛋糕都要挑无糖的人，你怎么能随便往身上贴膏药呢？今年初伏7月15啊，很多人一看，哎呀，中伏还得有个加强版啊！别着急，我跟你说啊，这不特殊，这几年都这样。中伏加强这一贴，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天气太热，一次不够，再来一贴。而且医生都说了，前3天、后3天都行啊，你非得挤在那一天，排3个小时的队。结果贴完回家过敏了，你说你图啥？图仪式感吗？所以说，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三伏贴和养生这事儿啊，是一项高度个人化的精密的身体编程，你不能照抄别人作业，因为每个人身体的代码它不一样。所以说，适合贴的是寒人，不适合贴的是火人和病人啊。你首先得搞清楚自己是什么人，分不清怎么办呢？找个正规医院啊，找个老中医给你把把脉去，不要在网上做那些什么一道题测出你是什么体质啊，那种小测试准了才怪呢。那玩意儿啊，就跟星座运势一样，你看着感觉哪哪都像自己。那有小伙伴又问了，说如果三伏天既怕冷又怕热，开了空调就想盖被，吃着火锅又想吃西瓜，那这种属于什么体质？你这属于月光族体质，因为你不仅身体虚，你钱包也很虚啊。好了，朋友们，到点了，金钻报时啊，稍稍休息，马上回来哦。
1: 北京时间早上8:45。
2: 央企中国铁线花旅江南配套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108至170平米新规准现房。
3: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4: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5: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6: 没问题，想事儿。
7: 小伙子，谢谢你。
6: 没事儿，应该的。
3: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5: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7: 我没呀，我
5: 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3: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2: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首付19.8万起，神复兴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0: 什么是朋友？可以是搭子。
1: 哎，下班一起吃饭去。
0: 可以是交情。
2: 放心，这事儿交给我。咱俩谁跟谁、啊？
0: 更重要的是懂你。
3: 天空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
0: 哟，就是你的每个心思，他都懂你。
1: 我就说吧，还得是你。
0: 那什么是朋友圈呢？
4: 嗨。来金鹰955跟我谈天侃地，每天早高峰上班路，定义你的专属朋友圈。

跟大伙说一下啊，这个周末咱们有活动，然后呢报名依然会在本周三开启，到时候大伙早上仔细听节目啊，大概在7:50左右吧，7:40、50、8:10那个在之间吧，而8点之后吧，8:10之前啊，我们应该就会进行招募了。反正每次报的都挺快的啊，如果说那个时间段你正在开车的话，你就注意关注一下子，好不好？然后刚才琪琪宝贝问我说：“佳琪什么活动啊？”啊，我就跟他小透露了一下子。啊，他说：“嗨，我以为组织看电影呢。”我跟大伙说啊，首先排除组织看电影。因为你们知道咱们像年底啊，去年年底咱们包场看电影那一次活动，咱们成本有多些吗？你算吧，那一个影厅200-300人，一张电影票你按40块钱算，你算吧，那一场多少成本？多大家大业大的也不能月月给我们搞那个。

比起看电影，我觉得历史上有一些故事啊，听起来就可能比电影都刺激。比如大伙儿应该都听过啊，中国历史上有一种文物啊，叫免死金牌啊，也叫丹书铁券啊。之前有朋友去逛这个啊国博什么的啊，可能会见到有一件儿。我觉得它算神器了啊，算一件镇国之宝，叫什么呢？叫乾留铁券啊，应该有朋友在国博见过啊，有的朋友大部分应该没见过它真身啊。你得搞明白什么是免死金牌啊，可能有的人觉得免死金牌就像那个周星驰电影里边那个啊，什么方方正正亮闪闪那种金牌啊，其实啊不是。啊，它是一块半瓦形状的手铁，啊，它不是金的啊，而形状它也不是那种，拿手里边跟快板似的，也不是那个形状，它是一个半瓦状的啊。然后国博里边展出的那个乾留铁券啊，它实际呢长已经达到52厘米了，都半米了，宽不到30厘米，厚度0.4厘米，比你现在拿的那手机都薄。通体啊嵌了333个金字儿，是唐昭宗乾宁四年当时赐给镇海节度使钱镠的。1000多年过去了啊，虽然部分的金字儿已经漫换不清，但是现在呢仍然有200多个字可以辨识。上面最出名的就是有一行字，叫清恕九死，子孙三死，祸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责。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丹书铁券发给你钱镠本人啊，钱镠可以免9次死，子孙可以免3次死，普通的罪过不予追究啊。这就是民间传了上千年的这个免死金牌啊，其实就是丹书铁券。而且巧了，这是咱们中国现存的唯一一件唐代的铁券实物，就这一份。说当时啊唐朝末期，那时候藩镇割据嘛，对吧？这个安史之乱啊，天下乱成了一锅粥啊。钱镠的同乡有一叫董昌的，拉着这。

0: 钱刘呢一起造反称帝。钱刘一听，这玩意儿你边去，没跟着玩，反而呢带兵平叛，保住了国家统一，然后换来了这一块御赐的铁券。后来钱刘占了吴越，就是今天的江浙一块啊，你看他赐给当时的镇江节度使嘛，镇江在今天你像这个宁波呀，还有镇江呢，对吧？啊，然后江苏也有镇江，对吧？这都有。开国称王，然后给子孙留下了一个死规矩，叫善事中国，不准搞分裂啊，就是好好经营，不准分裂。到了后来北宋初年，宋太宗时期大军压境啊，当时呢吴越王就直接选择了纳土归宋，没动一刀一枪，江浙的百万百姓呢就算是躲过了战火啊，而且没有分裂。就因为这份功劳，百家姓成书在北宋初年的吴越故地。作者为了感念钱家纳土归宋，保全百姓的功劳，出于对当地老国王的这个尊崇，于是钱姓就排在了第二。你看，赵钱孙李，钱排在第二，仅次于皇家的赵。所以说，这个算是一冷知识。到后来啊，这了不地了。到了南宋末年啊，援兵南下，老钱家人带着这铁券啊，跑到了浙江临海，援兵破城的时候，给这玩意儿弄丢了。这一丢就是半个世纪啊。后来呢，在一个深水区，让一打鱼的渔民给捞上来了。这渔夫啊，以为捞着个金疙瘩，那金灿灿的啊，以为是金疙瘩，拿斧头砍了一下试验真假啊。到现在你就仔细看，你那铁券还留着那个斧痕啊。后来呢，前世后人听到了这个消息，找到这个渔民，拿石斛骨子给换了回去，这才失而复得。再后来元朝结束啊，朱元璋推翻大元，改立大明。明代的时候，钱家人钱用琴呢，因为税粮案要被砍头，他有位儿子叫钱由啊，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拿着这块500年前的铁券去找朱元璋。结果呢，朱元璋人家真认了这笔前朝的账啊，你看这唐朝发了铁券，明朝居然认啊，用这个铁券免了这个钱用琴的死罪。这块铁券的免死承诺延续了500年，居然真的兑现了一回，救了这个钱用琴的命。再往后来呢，他经历了被盗啊，经历了战火，钱氏族人冒着生命危险把他藏在井里边，躲过了日寇的抢劫。到了1951年，浙江的钱氏后人把这件传了千年的国宝无偿捐献给了国家，最终入藏国博，一直到了今天。但你说真正值钱的是这块铁器吗？是这块金牌吗？其实不是，真正价值连城的是它里边蕴藏的前世的家风啊。因为钱刘当年给子孙们定了8训10戒啊，反复强调说保境安民，勿恃恩而骄。千年过去了，老钱家出了很多顶天立地的人物啊，我们耳熟能详的钱学森啊，钱三强、钱伟长、钱钟书啊，都是践行着钱氏家训里边那一句“利在天下者，必谋之”啊，这个家训。所以说，能够真正的保家族千年不衰的，根本就不是什么免死，是刻在骨子里的一份清醒，刻在基因里的家国情怀，是吧？这个假期，如果朋友想带着孩子啊上北京旅游的，或者上国博啊，到时候一定要留意看一看这个钱刘铁券。当然你说暑假不想往远走啊，咱就近边的啊找有空调的地方，可以上电影院，对吧？最近你看这个星爷带着他的新片《功夫女足》啊杀回来了，哎呀，那场面那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可热闹了啊，这场面相当的大。结果豆瓣开分了6.6，这个分怎么说呢啊，有点东西但不多。你说它烂吧，17%的人给打了5星，8.6%的狠人直接打了1星，理由很统一，星爷时代变了，你那个梗啊我 get 不到了。那中间的呢，大概就是买了彩票忘看了啊，无所谓。所以你看这片子啊，到现在就非常两极分化。但是不管怎么说，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周星驰导演电影累计票房已经突破了60亿。但是啊， 问题来了，高票房的背后，盗版猖獗啊。在某个二手交易平台上，大量的商家公然售卖功夫女足高清资源，标价从0.8元到9.9元不等。0.8元啊，花8毛钱下单，商家秒发网盘链接，点开一看，哎呀，那画面那质感绝了，好像拿诺基亚 N95 拍的。旁边还带着两声，哎，大哥让一让，哎，不好意思，哎，我爆米花洒了，不好意思啊。更离谱的是啊，你猜商家怎么介绍？完整时长加双字幕，1:1还原影院效果。你确实挺还原的吧？该说不说。啊，说回到电影本身，首日票房2.6亿，远超预测的1.9亿。专家们赶紧擦了擦眼镜，把最终的预测上调到了18.65亿。大家都说这是情怀的力量，可问题是情怀它能卖多久呢？前有新喜剧之王啊，大家说星爷退步了；后有西游记伏妖篇啊，大家说特效还行，剧情稀碎。这回功夫女足，观众又分成了两派，一派说太好笑了，星爷回来了；另一派说老梗硬剧情节啊，烂特效，浮夸的表演，这场面怎么形容呢？观众说星爷你变了，星爷说你买票我就变。但是啊，电影它不是江湖菜，光靠一勺情怀味精是不够的。大家伙现在的嘴可刁了，你端上了一盘炒冷饭，哪怕这饭是如来神掌炒的，粉丝也觉得这米有点硬，有点夹生。他们只看到屏幕里一群人打来打去，特效像10年前的夜游广告，配音浮夸的像是相亲的时候对方吹牛的样子。比赛场景里的足球好像 PPT 动画做的，尤其那个射门的慢动作，足球飞行的轨迹居然是一道彩虹。有人说啊，这是星爷的滑铁卢，晚节不保。有人立刻回怼啊，他说你行你上啊，你倒一个看看。有人说啊，是周星驰电影的特色。而有人觉得呢，这是一种用力过猛。大家伙坐在电影院里，看着那些熟悉的梗、熟悉的夸张表演，心里涌起了一种错觉：我是不是回到了20年前呢？是的，没错，这片子啊，《功夫足球》是01年上的，时隔25年呢。现在舆论对《功夫女足》的评价，我个人觉得啊，无论好坏，基本都是真实的，每一票都值得被尊重。千万不要搞成那个饭圈文化，喜欢他就是永远的神，不喜欢就是不懂艺术，不要那样。那我不喜欢香菜，我是不是就不能算是一个优秀的人类了？啊，那我从小我就很喜欢吃香菜，也没见每年三好学生都颁给我呀。周星驰的电影素来以无厘头著称，从字面意思上来讲啊，就是没头没脑，莫名其妙。这种风格啊，本来就有一种难以理解的意味。你要是让所有人都能欣赏无厘头，那样所有人都觉得好好笑，他就不是无厘头了呀。所以不要太较真儿。星爷老了啊，我们也长大了，他拍他想拍的电影，我们看我们想看的青春啊，不冲突啊。那下一步不知道是不是会拍功夫裁判或者吃瓜群众，我给星爷推荐一个角儿，马宁。好了，朋友们，到点了，金钻报时啊！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上午9:01，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955城市大眼睛。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3: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棵好景，就在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井湾子。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0: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 是 AI 帮我生成的。
0: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2: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2: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3: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央企中国铁线花旅江南配套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108至170平米新规准现房，
1: 刷刷朋友圈，由京东专场特惠的兴业银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好，提示各位啊，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面积段108到170平米新规准现房，陪伴各位元气出发喽。刚才咱们放的这首音乐啊，萧亚轩最熟悉的陌生人，我觉得我现在啊，在我媳妇儿眼里边，基本上也算是最熟悉的陌生人了啊，因为短短2年的时间，啊，我就有了肚子。那天看着我，那个我穿那个那种夏天很薄那种睡衣嘛，对吧？他就很显肚子啊，在卧室出来，他突然间惊呼：“天哪，你肚子现在怎么这么大？都快不认识你了。”这怎么不算是一种最熟悉的陌生人呢？好吧，其实我想这个事是为了铺垫一下，直接丝滑的过渡到这个广告，感觉有点失败了，效果不是很好啊，忘了这一趴。3、2、1 Hello 朋友们，北京时间的上午9:08，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给大伙上架的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啊，之前有哪个姐妹问来着啊，我记得在给我发消息说那个小棕瓶什么时候返场，我说不准，我确实当时我说不准，因为每周卖什么，哪天卖什么，大概有多少品啊，备多少货，这个不是我说的算的，我只是一个播出的机器啊。那今天这个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返场了，咱们今天呢依然是买一送一啊，就是买一瓶送一瓶，每瓶都是15毫升的正品正装啊，到手一共是2罐，一共30毫升，两瓶到手只需要299，朋友们，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眼霜啊，两瓶299，一瓶合149.5呗，我这大气一点，150，这一块的啊，你琢磨琢磨，专柜里边这一瓶能不能卖这个好几百嘛，对不对？咱们现在两瓶299啊，非常划算啊。平时你眼周那个小细纹呐、什么这个那个的啊，黑眼圈啊，眼周干涩呀，这些问题拿它都可以解决啊。修复你那些日积月累的干燥、暗沉啊、疲惫、损伤，从根源改善眼周肌肤问题，适配所有的肤质，不挑年龄，不挑肤质啊。要购买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小棕瓶啊，棕色的棕，瓶子的瓶，小棕瓶啊，然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西。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刷到这样的视频啊？最近说在恩施啊，湖北恩施蝶舞清江地心谷景区，水里泡着一条胖头，美人鱼啊，就是大家想象一下啊，就是体态微胖、头顶卷发的男孩，化身为美人鱼跟游客互动。亮蓝色的人鱼服，圆润的身形搭配上呆萌的表情啊，很反差，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打卡合影。根据了解，这美人鱼的扮演者啊，邹文晨同学，今年20岁，是武汉民政职业学院的应届毕业生，性格外向，不惧社交。今年暑期啊他就直接奔着景区去当 NPC 了。怎么说呢，这跨度确实挺大的，关键这角色是他自己选的。说面试的时候啊，景区 HR 拿出了一堆角色啊，有帅气的侠客，有仙女姐姐，有山野精灵啊。邹同学目光如炬，一把揪住了美人鱼的卡片，就他了。他说啊，这个角色新奇有趣，自带喜感，所以选了他。什么叫自带喜感呢？就是人往那一坐，你啥都不用干啊，人家看着你就哈哈乐。那要是表演点啥呢，那这观众可能就笑的就需要叫救护车了。互动当中啊，邹文晨主动和游客们合影猜拳，还撒娇的请游客为他捶腿，并且邀请游客模仿慵懒美人这

侧卧的姿势啊，反正现场很欢乐，有小朋友为他洒水降温啊，气氛也很轻松。你仔细琢磨，合影嘛，正常是吧？猜拳也还好，但是撒娇请游客给自己捶腿，是不是有点小众了？美人鱼，哎，美人鱼的戏份是什么？

0: 还冲你抛媚眼
1: 啊，快来呀，快活呀，反正有大把时光。
0: 一小朋友看了，回头跟妈妈说：“妈妈，妈妈，那个美人鱼好像我们家沙发上的抱枕。”孩子，妈妈赶紧捂住孩子的嘴：“哎，别瞎说，那是海象。”其实啊，穿的鱼尾服也一点都不轻松，太热呀。我查了一下啊，这景区呢，它在恩施的地心谷，这段时间啊，地心谷的气温大概在35度以上。那鱼尾服呢是硅胶材质，它不透气，穿在身上啊，就好像裹了一层保鲜膜。哎呀，邹文森说了，说这个活动受限，长时间坐姿和微笑会让体力消耗巨大，一天下来汗流浃背的。你想想那种感觉，大概就是你在浴缸里泡着，完了水龙头关不上，他还要一直微笑啊。我估计他收工以后啊，那脸上的肌肉应该都是僵的。景区方面介绍了，说设置这个互动岗位啊，旨在丰富游客体验，同时呢，也为大学生提供社会实践平台。这胖头美人鱼人气颇高，成为了景区暑期的一道独特风景。你们知道最绝的是啥吗？小邹这个岗位啊，一天的工资是100块，他每天工作8个小时，时薪12.5块，干满8个小时，终于能买2杯奶茶了，然后还得留着钱坐公交回家。但小邹自己不这么觉得，他说啊，能给游客们带来快乐，很有成就感啊，也真正体会到了劳动不易。哎，你看人孩子这觉悟啊，他以后一定会出息的。小邹同学的乐观和自信啊，收获了不少网友的点赞。网友们纷纷留言说：“小哥哥精神内核强大，阳光自信可爱。这美人鱼啊，怕不是菜市场游出来的吧？”唯一需要担心的就是那条鱼尾服的质量，毕竟每天被泡海象撑着，万一要是线崩开了，那画面就更魔幻了。美人鱼秒变漏气皮划艇，好家伙，太有节目了，那票价都得翻倍呀、啊。好了，朋友们，到点了，今天报时啊，广告间隙，如果朋友想购买今天上架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的话，回复关键词小棕瓶啊，299到手2瓶啊，回复关键词小棕瓶发送到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就可以了。哦，
2: 北京时间上午9:15，
3: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4: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5: 我本可以。
4: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6: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7: 我的笔在哪里、啊、
8: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9: 妈妈妈妈，
5: 等一下。
10: 不行，
5: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1: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2: 央企中国铁建花旅江南，配套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108至170平米新规准现房。央企中国铁建花旅江南，首付19.8万起，神府新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13: 京东买大件，刷兴业信用卡更省钱。
14: 即日起活动期间，刷兴业银行信用卡立享京东专场特惠，单笔消费金额达标，新客户最高可享350元优惠。更多优惠详询88711427。

北京时间的7月12号啊，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接受媒体采访，再次谈到了世界杯扩军的问题。他表示啊，世界杯参赛队伍从32支扩充到48支啊，100%正确。48队的模式取得了巨大成功，因为每支队伍都踢出了高水平，各队都有进球。因凡蒂诺表示，世界杯继续扩军至64支参赛队仍在研究和讨论当中，因为世界杯啊是要为全世界而办，世界各队的足球水平都在不断的提升当中。翻译一下吧，我就不信扩到64支队伍还不能把某个东方大国给抬进去。最近在咱们长沙一家体验店开业期间啊，特别策划了一场趣味试吃挑战，高额现金奖励吸引了不少市民上前参与，现场氛围非常热闹。本次挑战赛门店公开招募了10名试吃员同台竞技，限时2分钟，参与者每吃完一根指定食物就能获得100元的现金奖励。经过紧张的比拼，来自株洲的22岁小伙脱颖而出，拿下了4800元的现金大奖。他表示啊，这笔钱将用作旅游的经费啊，不少网友直呼羡慕啊。吃一根辣条给100，他得了4800，就是吃了48根，每包4根吃了12包，2分钟12包和10秒钟1包啊。我这么说，我光撕开一包可能都不止10秒。

近日，陕西西安西咸新区域法院结审了一起婚介服务不当得利纠纷案。一对父子倾其积蓄凑齐了32.3万元作为彩礼，但是新娘实际上只收到了12.8万。经过调查，这家婚介所的操作方式是，对男方声称女方要32.3万，一分不能少；对女方呢，则称男方只给12.8万，12.8万多一分没有。转账次日，婚介仅向女方转付12.8万，其余19.5万以婚介服务费名义全部截留。直到婚后啊，小两口核对彩礼收支的时候，才察觉了异常。

于是将这个婚介所诉到了法院。法院认定啊，该婚介所服务周期短，成本较低，但是收费数额明显过高，服务与收费严重不对等，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判令其返还10万元，二审维持原判。法院同时指出，当前部分地区仍然存在依赖婚介介绍婚恋的现实，向媒人支付合理费用符合公序良俗，但是婚介服务不是暴利生意，应该秉持诚信信用的原则，不得利用信息差收取高额不合理的费用。另外，法官也提醒相亲的青年，要选择婚介机构时啊，务必要审慎核实。好家伙，海盗看了新闻都得感叹呢，还得是你们婚介来钱快呀。北京时间7月12号凌晨，哈兰德领衔的挪威队1-2不敌英格兰队，无缘世界杯四强。双方上场之前啊，挪威航空和英国航空先打起来了。挪威航空率先下战书啊，说如果挪威赢了，英国航空呢就把社交平台账号换成挪威航空的 logo， 反之挪威航空也要换，保留一整天。英国航空欣然应战啊，信心满满的调侃说别压一场根本赢不了的局啊，然后还玩谐音梗说害怕不存在的 no way 啊， no way 写成挪威。挪威航空换头像之后呢，英国航空调侃说我喜欢这个新造型，然后送上了安慰说踢得真棒，谢谢你为大家带来欢乐，祝我们全新的友谊长存。该说起英子哥性情了啊。好了朋友们，今天就到这儿了啊！节目最后提示各位，想要购买这个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买一送一套组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小棕瓶啊，299到手整整两瓶，正品正装啊，小棕瓶。

0: for listening， 刷刷朋友圈已经播放完毕 ，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
1: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首付19.8万起，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3: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开户缴存最高领656元立减金的工行个人养老金特约播出。
0: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思南珍珠枕的部分珍珠。
4: 说起珍珠，我们的脑海里马上就会浮现许多珍贵精致的饰品，点缀在女孩们细长的脖子或是纤细的手腕上。但是你知道吗？珍珠不但可以用作装饰，还有保健功能。我是来自于西汉丝囊珍珠枕中的一小部分珍珠，你看到的我已经没有了丝囊的包裹，散落排布着，身材并不算大颗，但每一粒都圆润饱满，都是由制造的人精心挑选出来的。因为如果大小不均匀，睡觉的时候很容易觉得硌得慌。在我们汉代，其实一直是软硬两种枕头并行，但是由于软枕大多使用的是丝织物，很容易被侵蚀腐烂，所以流传下来的大多是硬质的枕头，比如瓷枕、玉石枕这些。而我也是中国考古第一次发现的珍珠枕，可以留存至今，实在是非常幸运和难得了。
0: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伙介绍的是丝囊珍珠枕的部分珍珠。金鼎九五，如果文物会说话，咱们明天见。
5: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6: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5: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0: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0: 我们读书榜，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的书单和书签都在线上啊，提醒各位，今天的这份书单，我觉得不管什么理由，你都一定要看一看啊。为什么呢？就是便宜又好看，而且很多都还是新书。你知道新书可以做到就是书很薄啊，没有什么阅读的负担和压力，价格又很便宜，最适合干嘛呢？就是凑单满减的时候。所以呢，今天你在 Radio 节目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啊，这种便宜好看而且很多还是新书，那真的是非常适合凑单满减的时候来用一用。这一份书单希望你可以收下，不仅是便宜，重点也是真的好看。今天最后一段啊，我们节目会和各位来好好的看一看。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话不多说，来和各位读一本书。这本书的这个人物其实我们之前有介绍过，就是人人都知道的杜甫。想了解杜甫的诗，想要了解一下杜甫的人生故事，曾经我们也通过一些非常碎片化的文章啊，来和您说过杜甫的故事啊。比如说曾经我们还用过这个十讲系列啊，什么孤独十讲、生活十讲，我们还读过苏轼十讲。今天的这本书，它的名字呢就叫做《杜甫十讲》。
1: 杜甫十讲，为什么杜甫的作品最终变成了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杜甫被尊称为诗圣，和著名唐代诗人李白并驾齐驱，成为唐代乃至中国古代诗歌史上难以逾越的两座高峰。同为唐代文学大家的韩愈曾经动情地称赞他们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仅如此，越到后世，杜甫诗歌的影响力反而越大，就像一块美玉绽放出璀璨的光芒。要深入了解一位伟大作家存在的意义，就必须从他的作品出发，进而去探究他的生平以及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因为任何经典作品都是时代精神的反映与缩影。读过这本书之后，相信你也能够对这位1300多年前的伟大诗人的精神世界和他所处的盛唐至中唐时代有一个系统而直观的了解，从而领悟为什么杜甫的作品最终变成了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本书，先从杜甫创作的一首诗开始，《同诸公登慈恩寺塔》。
0: 杜甫的这首诗啊，创作呢是大概是公元752年那一年的秋天啊。这首诗是怎么诞生的呢？这就是杜甫和几个诗人朋友相聚，以文会友，当时来到了长安的大慈恩寺，然后呢就登上了寺院当中的高塔，也就是今天我们非常熟悉的啊，去西安很多人都要去的一个旅游景点大雁塔。随后啊，诗人们啊以灯塔观景为统一的主题，就开始进行现场的创作，大家还要交流点评一下啊。这种行为在当时，在唐代被称之为同题共作。在唐代的时候啊，这种类似于现场创作大赛的文学社交活动非常流行，甚至呢成为了唐代宫廷当中的仪式啊。比如说有一则唐代的笔记就记载说，武则天在宫中举办写诗比赛啊，他坐在巍峨的高台之上公布题目，底下的文人士大夫呢就创作啊，写在一张纸上往上递。这具体的执行评委要看武则天身边的著名才女上官婉儿啊，写得不好就直接把你扔下去，像雪片一样飘落，倒不会惩罚，但是呢你的自尊心会受不了。在唐代的时候，文人学士的频繁的游宴活动啊，这个也是盛唐气象的一种非常具体的表现。比如说有本书叫做《只是一首歌》，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和您推荐过，那本书里面就曾经描写过，说这种文人学士的游宴活动啊，它呢出现有两个原因。首先呢，唐代的文人继承了魏晋风骨，再加上唐代整个这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从而让文人学士的日常生活跟社交呈现出了审美化和文化化的一种倾向。其次呢，唐代宋代啊，它呢是一个官僚主体，由世家大族成员逐渐向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儒家士大夫转变的一个时期，所以文人士大夫这个群体的诞生啊，也要求他们 必须要频繁地参加这种社交活动，来增强彼此的连结。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秋高气爽的时节，当时的杜甫、高适啊，这个楚光熙啊、薛据啊，很多著名的盛唐诗人就组织了一次例行出游，登上了大慈寺塔，开始成性作诗。如果我们仔细的研究一下，你可能会发现啊，为什么题目就选定了当时的这座塔呢？这是因为哈，这座塔它不仅是当时长安城的一个地标性的景观啊，文人墨客都必须要去打卡，这也说明了大唐盛世它是一个抹不掉的文化符号。
1: 首先，大慈恩寺可以说是唐朝时期佛教信仰盛行的一个标志。这座寺院始建于隋代，原名无漏寺，到了贞观年间，太子李治，也就是后来的唐高宗，为了悼念母亲文德皇后，把寺院的名字改成大慈恩寺，后来历代都有增建。
0: 这座寺庙可以说它的规模非常宏大啊，当时这里面有2000多个房间，而且寺院建成不久，当时呢这个取经归来的啊玄奘法师就在这里开始了这种佛经经典的一个翻译，协助翻译的各地的高僧啊学者据说多达上百人。为了安放这些他带回来的典籍还有一些佛像，当时的唐高宗特地下令在大慈恩寺内建造了这座慈恩寺塔啊，原本的是5层啊，后来呢在武则天当政期间又进行了重修，增高到7层。我们都知道当时佛教是在两汉之际开始传入我国，在隋唐逐渐的兴盛，从上层到普通大众啊，你可能不知道的是，佛教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也是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的啊。为什么？我们广告回来之后呢，来和您好好通过这本书也来和您聊一聊这件事情。为什么我们读很多诗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就是小的时候背它的时候没感觉，长大了之后再重新的去感受的时候，就感觉好像似乎有一种禅意在里面哈。随着你年纪的增加，你的生活阅历的增加，感受的增加，你似乎更能够体会到啊，曾经古人们在做这首诗的时候的那种心境啊。这是为什么呢？这也跟佛教有着非常渊源的关系的。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和各位来翻开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哈叫做《杜甫十讲》。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了。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4: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4: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0: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5: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杜甫十讲，为什么杜甫的作品最终变成了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7: 说到杜甫，那一定要提到唐诗，一定要提到杜甫生活的那一个盛唐时代。当时啊，这个唐诗的创作离不开什么呢？佛教的影响。为什么这么说呢？为什么说佛教对于古代文学创作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因为佛教核心的思想啊，就是这种哲学性的思维，就是人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和观察完全取决于你这个人的心智。也就是说，我们感官当中呈现出来的外部世界啊，也只不过是我们自己内心世界的一种延伸。所以呢，从东晋开始一直到隋唐，文学诗歌开始逐渐追求这种以自我为中心、强化感知的描写手法。那描写的重点呢，可能是景物转瞬即逝的某一刻啊，可以以这个诗人的情绪、心境以及眼前的景象啊，把它混为一体，没有界限。所以读者，你是可以跟随着诗句去感受眼前的山水楼台啊，甚至想象诗人在创作这首诗作的时候，他内心的那种洪荒宇宙以及内心感怀之间的随意穿越。所以说，兴盛的这种佛教信仰在唐代深刻地影响着诗人的写作以及他们内心的世界。那杜甫作为唐代诗人当中的杰出代表，自然也是不例外。所以呢，这本书为什么先提到了一首诗啊，就是杜甫写的，叫《同朱公登慈恩寺塔》。在这首诗的一开头，杜甫就用气势磅礴的笔法去描写慈恩寺塔的巍峨啊，超越了仿佛是这个天穹之外啊，凛冽强劲的秋风无休止的吹来。就这个季节啊，你也找一个高塔登上去，哇，闭着眼睛感受一下哈，那种感觉。而身边的灯塔之人呢，你看，如果没有非常宏大的胸襟啊，就会在这种大尺度的空间里面心生愁绪。所以呢，紧接着在这首诗，杜甫啊，就是以佛教的那种三千世界皆在眼下的精神，去俯瞰周边了，啊，说终南山仿佛破碎的小块，还有这个渭水啊、泾水这两大河流也难分界限，大地笼罩在一片空蒙之中， 而雄壮广阔的首都长安也显得微不可见。啊，后来呢，在清朝时期啊，清朝时期的初年，有一位很有名的文学家啊，他呢就谈到了像杜甫啊、高适啊这一次他们灯塔赋诗的往事，就是也是非常激动和仰慕的。于是他自己就写了一本笔记小说，在这本小说里面啊，《池北偶谈》里面，他就写了一段话啊。这段话翻译成白话文的意思呢，就是说。我看了杜甫的这首诗，我真的好激动，我好想穿越回大唐的那个现场啊，一睹这几位盛唐时期诗坛名人的风采，哪怕是在旁边端茶递水我伺候着，呵呵，我也是心甘情愿的。
8: 另外，慈恩寺塔对于唐代通过科举而跻身官僚队伍的士大夫来说也有特殊的意义。凡是来参加科举的读书人都会来到慈恩寺塔下面提名，把自己的名字写上，说进士某某某提名。因为在唐代，进士这个词还是指代前来参加科举的考生，等真正考中入选了，再回来加上一个前字，成为前进士。
7: 在唐代的时候，科举考试的形式其实跟后面啊后世区别是很大的。首先呢，考试的种类名目非常多啊，其中最有名的这个进士科，你要考进士科，除了要考历史知识，考古代经典啊，诗词的现场即兴创作也占比很大。其次呢，考官在判卷的时候能看到考生写在卷子上的名字，就是文字和人啊是能够对得上的。所以呢，来赶考的考生们，其实最重要的第一件事儿啊，不是先去了解考场情况，而是先要融入到当时长安的文化和贵族的圈子。你要多创作，你要多跟当时的文坛领袖啊这些人去社交，你要刷一波存在感，让别人知道你的才情，甚至让别人了解你的人设。然后呢，你再去参加考试，哎，这样，考官判卷的时候一看说，哎呦，哎，这是某知名才子的考卷。那他的文章和答案内，我要多看看，多琢磨一下哈，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内藏的玄机啊！不能因为一个不好的细节或者第一印象就错过人才。但不幸就是不幸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杜甫他在唐代科举的考场上，他始终是一个非常落魄而失意的角色。根据记载，从736年开始啊，杜甫呢几次参加科举考试，但是呢都不幸啊名落孙山。所以呢，他落选的原因在今天其实已经无法考证了。很有名的一位历史学家洪晔就根据杜甫早年的一些诗词作品就推测说，他落榜的原因很有可能是早年他的诗赋风格啊还是在探索阶段啊，行文呢过分深奥，有时又很艰涩，缺乏那种清新浅显啊容易讨喜的这种流行范儿。所以呢，在公元747年

0: 府再一次参加唐玄宗举办的制举的时候，也就是临时的一次考试的时候啊，这个临时考试也是朝廷为了招揽特殊的人才举办的。哎，但不幸，当时呢，他也是再次落榜。参加考试的很多考生啊，都是当时的宰相李林甫的这个门生啊，或者是亲友，所以呢，他的名次非常的靠后，也导致呢，经过这一次，也是让他非常失意的一次。
1: 这一次科场失意，对于杜甫的打击无疑比第一次还要沉重。再加上一些历史学家推断说，在此之前在朝中当官为杜甫提供经济支持的父亲杜贤也去世了，所以杜甫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在长安过起了一种半门客半幕僚的生活，聊以糊口。
0: 根据推断呢，杜甫这一年已经是成婚了，很可能都已经有了第一个孩子，生活上经济压力是陡然增加。而在此之前，杜甫在长安的生活其实也并不算阔绰。在此一年呢，杜甫为了在朝廷当中谋得一官半职啊，施展自己的抱负，向唐玄宗进献了三篇富丽堂皇的诗赋。这个呢，就是一种讲求对仗和韵律的长篇文章，来歌颂当时的唐朝第三次非常盛大的祭典行动。在进献的时候呢，这个杜甫还特意上奏玄宗，说自己已经年满40岁了，但是由于迟迟未能通过科举考试走上仕途，所以生活很窘迫，被迫呢是寄居在自己一个远房堂弟的家里，依靠朋友们的接济来生活。不过这次大胆的进献并没有给他带来非常满意的结果。虽然唐玄宗被这三篇赋的文采所折服，还特意允许说他让杜甫再参加一次由中书省组织的特别考试，但是杜甫依然是没有通过考试，就他总是在这个坎儿迈不过去，只拿到了一个挂名在吏部，等于说呢就是个替补官职的一个空缺的结果。这个结局自然让财大志高迫切要解决生活问题的杜甫是无法接受的。所以呢，你会发现在后来有很多人，你像清代非常有名的一位诗人赵翼就写过一首诗说，国家不幸诗家幸，妇道沧桑俱变公。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生逢乱世在古代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是一种不幸，但是对于古代的诗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可能是一种触发他创作灵感的契机。因为动荡的时局和这种生活的苦难，会让他写出来的作品无需雕刻，就可以让读者深切地感受到，甚至放个几百年几千年之后读者依然会感受到。所以说在公元752年，杜甫这一次登塔赋诗可以被我们当作是了解诗人所在的一个整个的当时的环境，他的精神世界以及创作的风格。所以在即将到来后来像中唐时期，甚至爆发了安史之乱之后，这种颠沛流离的人生经历和他亲眼目睹的生活的苦难将让杜甫的诗歌创作迅速的攀登，并且是迸发出无穷的能量。
1: 我们刚刚通过了解杜甫创作的同朱公登慈恩寺塔来龙去脉，对盛唐时期文学创作的风气和杜甫当时的生活境遇有了一个简单的了解。但是时代背景并不能完全决定一个作家是否能够写出好的作品。作者在书里就说，我们以前在评价作家的时候，在谈论文学史现象的时候，总是过分强调时代背景的作用，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个作家的内心世界，是他的才情、他的胸怀、他的见识、他的思想，这些内在的因素也许比外在的因素更重要。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随着作者的描写，一边赏析杜甫的传世之作，一边来了解杜甫通过作品体现的三种精神与情怀：诗史精神、仁爱精神以及布衣精神。
0: 下一节呢，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就和各位呢来走入到更高一个层次走入到杜甫诗歌创作的精神世界虽然说精神世界感觉很多人说哎呦我可能理解不了，没有关系，我觉得这本书的作者厉害就厉害在他把连这种所谓的精神所谓的哲学、所谓的诗歌艺术，就是用各种各样你都看过背过的，我们小的时候学过的这些诗句来告诉你他为什么怎么

0: 写、啊、这背后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话外音是什么。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各位呢来把这本书看完啊。也有朋友在问说这本书叫什么名字，这本书的名字呢就叫做《杜甫十讲》。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雨花亭东这道吗？
3: 雨花亭曾经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检测按标志标线行驶，车速正常，检测到斑马线不礼让行人，淘汰。
5: 第十一届湖南长沙文明交通我行动百日挑战赛正式启动，机器人也来巡查当裁判了。
6: 我开车习惯好，哼，什么人来了都不怕。
5: 拿起手机，打开精英95电台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拉菜单或回复关键词挑战赛，即可快速报名。
7: 坚持100天文明行车，养成好习惯，就有可能抽取1吨汽油大奖，每月还有各种福利抽取等你来拿哦。
8: 文明出行，守法开车，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奖励。
9: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三天娃食品。
10: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11: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12: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13: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11: 倒挂金钩 Basco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3: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11: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4: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6: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本好书，换个方式做低头族，我们读书吧。
1: 杜甫十讲，为什么杜甫的作品最终变成了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开头我们通过一首杜甫啊登高望远感怀的诗歌来和您了解了一下他所生活当时的一个时代背景，他个人的一个生活状况。那了解完了之后呢，我们就通过这本书来和您看一看，对吧，杜甫的这些传世之作为什么可以体现很多精神，比如说诗史精神。就是在作品当中啊，他把非常宏大的社会事件以及呢他自己的个人经历都结合了起来，达到了以诗著史的境界。比如说前不久我们在节目当中推荐过一本书，是来自于一位自媒体人作家六神磊磊，他呢写过的一本新书。他在那本书的开头就非常直白啊，说杜甫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的作品，你可以把它当作现在我们在看综艺这个发弹幕的时候经常会用的一个词儿叫嘴替。有的时候你会看某个明星的发言，哦，真的是就是把我想说的都说出来了，你会说这就是我的嘴替啊。现在当你读杜甫的一些诗歌的时候，你也会感受到其实他就是当时啊那样的时代的一个嘴替。那后来的读者，我们通过他的诗歌一方面可以细微深切的了解整个唐朝中期这样的一个生活状况，一场时代的巨变啊，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能够触摸到这位诗人他自己颠沛流离生活的很多细节。毕竟只有具象化的细节和场景以及和每一个个体的命运相关，才能够有效地引发后人的共情。所以在作者看来，最能体现这种诗史精神的作品莫过于写于安史之乱时期的啊，也是我们在历史课上你一定背过的一个词，叫做三吏和三别。
1: 这两组诗创作于公元759年，在此之前唐军在宰相樊哙的指挥下，在陈桃斜被安史叛军打得大败，杜甫由于直言进谏支持樊哙而被唐肃宗贬官到华州，也就是今天的陕西渭南。759年3月，唐军又被安史叛军在河北再次击败，被迫退守洛阳，洛阳民众人心惶惶，纷纷出逃。此时杜甫正在洛阳探访亲友，也被迫裹挟在逃难民众的滚滚人流中，一路向西，试图返回华州。
2: 三吏的主题啊，我们在历史课上、语文课上老师都讲过啊，就是杜甫他在流离失所的时候，目睹当时啊要这个强制的征发民众、从军入伍以及服劳役的一些残暴的酷刑，有感而发写的。那三吏的叙事呢，就是以诗人自己以及官吏以及百姓的对话来推进的，就好像是今天你看的这种现场的新闻采访。通过诗人之口，我们可以得知当时在唐代，由于唐军在河北新败，那兵力折损过多，所以呢需要补充一些人力以图再战。但是在新安县，当时能够适龄入伍的男丁已经是很少很少了，所以呢官府只能是开始不断的降低标准，那些身材矮小年龄尚幼的未成年男性也可以来凑数。所以在这些强征入伍的未成年男性里面那些似乎长得壮实一点的大多是家境还不错的，还有母亲来送行，而那些身材弱小的那真的恐怕已经父母双亡了，只能是沉默地加入到络绎不绝的壮丁队伍当中独自上路。而与三吏不同的三别呢，我们在读初高中语文的时候老师就写到说他呢就是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去写普通百姓唐朝的时候这种哀伤，其中最令很多人心碎的就是第三首无家别。在新婚别和垂老别当中，当事人虽然是不幸，但好歹还是有亲人可以惦念可以倾诉的。可是在无家别当中他写的却是一位这个唐军当中非常普通的士兵自己的这个自说自话。他战败之后回归到故乡发现家园已经毁于一旦亲人也早已不知去向。更残酷的是呢，

0: 县里的官吏得知此事之后，还责令他立刻归队。临行之前，由于已经无家可别，这位主人公只能匆匆地拽住身为路人的杜甫来倾诉一番。所谓家乡既当尽，远近埋一齐，说白了就是已经没有了家乡了，那去哪儿其实也都一样了。所以诗人杜甫呢，就用这种看似豁达的语言，实际上是起到了非常直接的一种强烈的效果。
1: 在三吏与三别的写作中，种种惨痛的场景，估计又让杜甫对自己的官小言微和无能为力产生了巨大的自责和内疚。通过诗中近乎白描的叙述，今天读来依旧让人能够有一种鲜活的感受。另外，杜甫的长诗《北征》也可以被看作是杜甫诗史写作的一个典范。
0: 我们来先交代一下哈，杜甫为什么写这首诗，他的背景当时就是安史叛军攻破了潼关，进逼长安的时候啊，诗人带着家人从潼关附近的奉先县是仓皇向北逃难，最终呢逃到了陕西北部啊夫州这个地方呢，有一个羌村啊，他呢就把自己的家小安顿了一下。随后呢，肃宗是在武陵登基啊，杜甫得知之后就离开了羌村去投奔武陵。然而途中呢，他又被叛军所抓，又被抓回了长安啊，滞留到了第二年的四月份。后来呢，杜甫又冒着生命危险啊，来到了这个凤翔投奔朝廷。唐肃宗为了嘉奖他的忠诚，任命他为左仪使啊，专门呢是给皇帝觐见的。结果呢，后来啊，这个又开始兵败获罪啊，杜甫又替这些兵败的这个士兵去辩护，惹恼了唐肃宗，于是呢就干脆给他放了个长假，让他回到陕北夫州去探亲去。啊，这个时候呢是757年的八月，这一次探亲啊，就有了《羌村三曲》，也有了《北征》这首诗啊，说杜子将北征，苍茫问家事。当然呢，这首诗也是一首非常长的诗，就像是现在你看电影那种蒙太奇的镜头一样，它是给我们展示了诗人探亲这沿途700多里，以及他回到家乡之后的所见所闻。啊，一路上真的是人烟萧瑟，只有猫头鹰在树梢啼叫，田鼠从洞穴里探头。啊，所以他说：“这个夜深惊战场，寒月照白骨。”啊，这一路上颠沛流离、风云变幻的乱局，被杜甫利用非常娴熟的技巧结合在了这首诗里面。啊，这里还只是粗略的一说啊，在这本书里，就是杜甫十讲这本书里有非常详细的解读，所以有兴趣的各位都可以买这本书一起来翻翻看。
1: 接下来我们再来通过一组经典作品来体味杜甫创作的另一个重要主题——仁爱精神，也就是博爱与宽仁。

0: 说到他的仁爱精神啊，不知道各位是不是有一种印象，就是唐代的诗人当中，其实杜甫对于万物生灵以及民间的百姓，他的这种共情能力是非常突出的，而且是自成一党。这种性格上的高贵之处，其实固然来自于诗人天性当中的那种纯良，以及他生活当中颠沛流离的见闻，当然也是来自于啊当时人们口中的那种信仰，比如说慈悲之心、普度众生这样的一种古人观念的影响。所以杜甫他写过一首诗叫《孤雁》啊，他呢就开始叹咏叹息的对象就是那群要落单的孤雁啊，也暗自的去暗喻自己流落他乡的晚年。这只孤雁呢，一边飞翔，一边思念同伴而哀嚎啊，说谁怜一片影，相失万重云。所以你看，说他单薄小小的影子，最终是消失在重重的云海当中。虽然已经看不到了，但是这孤雁的哀嚎啊，依旧是回荡在我的耳边。所以呢，在这些诗句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啊，除了他的这种啊关于仁爱精神啊，还有很多很多的这种精神，比如说布衣精神啊。什么叫布衣精神？就是他真的又热切地关心朝廷，希望可以让自己的才华有所作为，但是他又时刻与权力保持着一种疏离感，就是体现了儒家传统当中那种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精神。所以很多人就说在看杜甫诗歌的时候，其实有很多诗啊，在这当中已经是有所体现了。
1: 由于篇幅所限，这本杜甫十讲的内容就为你介绍。

到这儿吧。在本书当中，作者莫立峰通过十篇课堂实录文章，通过分析杜甫流传至今的经典诗作，来还原他的人生轨迹，以及通过作品抒发的精神与意志。

0: 是普通民众的啊那种悲悯，对于国家的那种关怀，也随着他作品的流传被我们接受啊，变成了我们中华民族集体个性当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所以有很多这个研究杜甫、研究传统文化的一些学者，甚至一些国外的一些汉文化学者，就盛赞说杜甫用诗歌构建了自己的生活，最终把一个唐代仕途失意的一个诗人，变成了古代文学传统当中最有名的那位创作者，或者说人格之一。啊，感兴趣，特别是对于唐诗感兴趣、对于杜甫感兴趣的人，真的一定要推荐你来看一看这本书，叫做《杜甫十讲》。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2: 北京时间上午10:15。
3: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4: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4: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5: 验证失败，请重新。
6: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7: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6: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7: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8: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3: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8: 多点贴心。
9: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8: 多点用心。
10: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11: 验证成功。
6: 哎，
11: 开门。
6: 开了。
1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8: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4: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2: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6: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3: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4: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雨乐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一首呢，是罗大佑在2026年的全新作品，叫做《所以》。他词曲呢，依旧是很罗大佑式的这种惯用长句，然后句子跟句子的结构很相似，整体就更容易形成一种一气呵成的完整性。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科技进步在流亡，所以让赢者全拿更猖狂，所以我低头看自己双掌，所以领悟人为何想飞翔。日夜升高的海洋，海平面似乎要出航海港，所以船只在进海峡迷航，所以指数 AI 不停上扬。科技进步原本是一件好事，但是为什么在流亡呢？它是不是被驱逐了？赢者全拿应该说的就是这个美国的总统选举制度，然后再结合到科技进步在流亡这一句，就更有一种劣币驱逐良币之感。然后他突然又转到

所以领悟了人为何想飞翔。飞翔在这里像是一种挣脱，逃离现实的束缚，飞往另一个所在的这样的一种自由。那既然是想逃，一定是因为对现状不那么满意了。然后到第二个小节，日夜升高的海洋，对应到如今气候变迁，海平面在不断的升高。然后说船只迷航，这个迷航对应也像是上一节的这个流亡，像是在说人类迷失方向。而在这样的迷失当中，指数跟 AI 在不断的上涨。

低空卫星在增长，所以我看到未来的过往，所以 GPT 群组来帮忙，所以我已读不回来撒谎。陆地遍布了磁场，所以我们的记忆将流转，所以就邂逅你异语他乡，所以请等待跟我回夕阳。低空卫星在增长，有可能说的是现在各种卫星、通信网络、无人机等等覆盖的越来越密集，就像是整个世界都被连接，也都被数据化，甚至另一个层面来说是被监视。陆地遍布了磁场，同样也是 WiFi、 手机信号、各种的电磁波、无线通讯也都像是密密麻麻的一张网，整个世界都充满看不见的讯号，所以我看到未来的过往。这样的一句呢，基于前面一直都在说的 AI 大数据，这些原本就是要根据过去种种的信息去推算未来的，但是如果一直都基于这样的算法，那么人类是否就会越来越难去创造真正全新的未来呢？然后再到下一句，所以我们的记忆将流转，这个是不是在有了技术之后，我们的记忆可以用另一种格式储存到云端？然后最后一句他又转到邂逅你异语他乡，请等待跟我回夕阳，突然就有了一种很真实很亲切的活人感。在一大片的科技浪潮当中，人们的内心似乎还是向往这般诗意跟浪漫的东西。

夜阑月已深，可知道人世间的烽火，便也生无常。烽红日难当，有血汗流入真情，冰雪难成霜。夜阑月已深，烽红日难当，两句呢是相互的对应。日夜风月是这个世界亘古不变的自然规律。那么从古至今，人类好像没有什么进步，依旧是人间烽火，遍野生无常。至今我们的世界上还是有战争存在。但是下一句他又说，有血汗流入真情，冰雪难成霜，又像是让我们看到了希望。即便人类没有什么进步，依旧是烽火遍地，但是一些来自人类本性的真挚温暖，那些人之所以为人的特质，好像又让人们在无常之中彼此的温暖，彼此陪伴。

人类已将大数据编成罗网，俘虏了全世界诸多信仰，所以建构了晶片的辉煌，所以行凶后别逃离现场。外太空令人神往，所以宇宙的神经将延展，所以我们回到母语家乡，所以请陪我一起等旭阳。其实整首歌当中不断地唱着所以，这个所以它不一定是一种直接的因果关系，而是时代的现象就是这样一直在持续的发生。整首歌里面充满了对于现代科技的反思跟谨慎，行凶后别逃离现场这一句突然跳出来，和那一些大数据晶片好像看似毫无关联，但其实它会不会说的还是因为现在已经到处都是摄像头，或者呢在这个网络上面就算你删除也还是会留下数字痕迹，根本是不可能真正逃离现场。另外我还特别喜欢那个用词，宇宙的神经将延展，它相当于是把像卫星、光纤、无线通讯等等这一些比喻为是宇宙的神经，如此的形象，而且同时又让宇宙有了一点生物体的感觉。然后呢最后他又回归到人本身很细微的生活体验上，所以我们回到母语家乡，陪我一起等旭阳，去朝阳的旭阳。他就像是在说越是全球化可能就也越让人怀念自己最初的来处，怀念自己的方言，怀念小时候的村庄自然的美景。

春花秋月何时了，所以眼前算计自寻烦恼，所以让日月换倦鸟归巢，所以回归身心灵比较好。不论何时何刻天荒地老，所以人性初衷天涯海角，所以人自在自由仍逍遥，所以明天注定才会明天更好。最后这两个小节呢，字里行间可以听出不少罗大佑过往经典作品当中的意象，比如春花秋月让人联想到光阴的故事，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然后呢，这个倦鸟归巢是不是也会想到恋曲1990，或许明日太阳西下，倦鸟已归时。那当然还有最后的结束，明天更好，自然也就是罗大佑创作的全民皆知的经典《明天会更好》。那么无论世界如何改变，人真正需要的还是内心的安宁。科技会不断地扩展人类的能力，但是不能够代替人的情感和初心。歌词研读下单元，本期作品罗大佑《所以》，这是2026年的一首单曲。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城市生活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 九十五点五，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 九十五点五，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6: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么一句话？眼神一垮，颜值崩塌。可见眼睛好看不好看太重要了。熬夜追剧，加班盯着屏幕，眼袋垂到了下巴颏，皱纹多到能夹蚊子，真的不能看。今天给大家推荐雅诗兰黛眼周救世主特润修护激活精华眼霜，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小棕瓶眼霜，灵感源自三大诺贝尔奖，专研细胞及眼周抗老领域40年，专研夜域节律修护，专利滤波肽，开启细胞级修护引擎，专治各种不服，早上晚上各用一次，眼周立马喝饱水，7天淡纹，抗老直接开挂，眼尾都给你拉平了，年龄给你倒回去，熬夜也不怕了，第二天黑眼圈淡了，拍照像开了美颜滤镜。重点来了，15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官网要卖你565，而今天添加了我们品牌福利官微信领券之后，只要花299，而且还是买一瓶再送一瓶，到手2瓶30毫升。还在等啥？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眼霜就可以订购。别忘了啊，回复眼霜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再下单，官网565一瓶的15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我们只要299，买一送一，到手2瓶，一共30毫升。

0: 刻都想和生活热情拥抱。城市生活家，
1: 最近生活无趣，需要有氧过滤。城市生活家全新升级，和有趣的人做开心的事，与日常的烦恼和忙碌的生活保持距离。那些曾经在我们面前匆匆掠过的风景，现在一起从容欣赏。精英955城市生活家，陪你遇见自己。

0: 管他谁说的，听我们的。
1: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6: 解旧洞庭赊月色，
5: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6: 春酒相携旧竹丛，
5: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6: 霜叶红于二月花，
5: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6: 白银盘里一青螺，
5: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6: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5: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6: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
7: 宋王师鲁协律赴湖南始牧，唐·刘禹锡。翩翩马上郎，驱转渡三湘，橘树沙洲岸，松劳酒似香，素风传竹帛，高价聘琳琅，楚水多兰芷，何人是千方。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一江酒香一席菊。
8: 永贞元年，也就是公元805年的长安，刘禹锡写下一首送别诗，送王师鲁协律赴湖南始牧，送给即将前往湖南任职的友人王师鲁。诗中橘树沙洲岸，松劳

九四乡，短短十字勾勒出千年前湘江沿岸独有的画面。江州橘树成荫，沿路酒肆的松老酒香随风飘散，短短一句诗道破了盛唐湖南酒业兴盛的图景。不少人会好奇，唐代湖南的酒肆究竟繁盛到何种地步？答案藏在奔流不息的湘江之上。唐代的湘江是一条流淌着酒香的黄金水道，常德、长沙、岳阳三城沿着江水依次排开，官道交错，商船如梭。南来北往的商贾在码头上卸完货，第一件事就是找一家酒肆坐下。湘江边的酒肆大多临水而建，竹棚茅顶，四面通风，门口挑着写了酒字的布旗，江风吹过，旗角猎猎作响，远远就能看见。这些酒旗比今天的霓虹灯招牌更醒目。坐在船上的旅人还没靠岸，就知道前面有酒喝。卸货的脚夫、押船的商人、赴任的官员、赶路的举子，各色人等在码头上擦肩而过，进了酒肆就成了同一桌的人。湖南盛行酿酒、饮酒，也和本地地理气候密不可分。湖南气候湿热，不喝点酒怎么驱湿气？农忙时节，田里劳作一天回来，不喝碗酒怎么解乏？糯米家家都有，酿酒又不难。夏秋之际，湘江沿岸的农家院子里四处飘着蒸米发酵的甜香，自家喝不完就挑到渡口码头卖给酒肆，渐渐成了营生。一来二去，酿酒的、卖酒的、喝酒的全凑在了一起，酒就成了湖南人生活里最自然的一部分。在没有现代通讯工具的唐代，临水酒肆不只是饮酒吃食的小店，更是全城百姓共用的公共客厅。我们可以从历代诗文、出土文物中还原当年酒肆的鲜活日常。走进一家挂着美春酒酒旗的铺子，你会看到灶台前的小伙计正从大瓮里舀出新酿的浊酒，端着漏勺往客人碗里筛，手腕一抖，米渣滤得干干净净，酒液旋出浅浅的漩涡。柜台后面的老板娘一面剥着蒜稠，一面扬声招呼熟客：王官人，今日新到的熏鱼配酒正好。角落里，两个商人扯开了衣领，一只脚踩在条凳上，端着粗瓷碗碰得当当响。穿长衫的读书人远远坐在靠窗的位置，面前只摆一碟盐豆，却已独自筛了三巡。冬天的时候，灶堂余火煨着酒壶，暖甜的酒气混着柴烟味，熏得满屋子的人脸上都泛起酡红。有人喝到兴头上，抄起筷子敲碗沿，五音不全地唱起了竹枝词，引得邻桌一片叫好。在这种推杯换盏、碗筷叮当的喧嚣里，商人们敲定了买卖，文人们谈妥了文章，老百姓交下了朋友。从盛唐延续至今，湖南人爱足酒局，喜以酒会友的性子从未改变，只是当年江边竹棚酒肆换了全新模样。如今长沙凭借火热的夜间消费出圈，各类酒水业态遍布全城，解放西路的酒吧人头攒动， DJ 台上的音乐震得地面都在抖，湘江边的精酿酒馆主打微醺经济，一杯 IPA 配着江风是都市青年的松弛密码。五一广场周边的 Live House 则是音乐爱好者的精神家园，乐迷们拿着酒杯随着歌声摇摆。更有趣的是遍布街巷的 Bistro， 这种

酣酒一体的复合业态精准击中了当代长沙人的社交刚需，不用转场，吃饭喝酒一站搞定，三五好友围坐，点上几道融合菜，开一瓶自然酒，从傍晚聊到深夜。形式是新的，内核却和唐代酒肆一模一样，以酒为媒组局社交。从竹棚茅顶到霓虹灯墙，从酒旗布招到电子屏广告，从浊酒到清酒，场景全换了，酒也全换了。但湖南人那种来了就是朋友，坐下就要喝酒的脾性从没变过。那些酒桌上谈成的生意，交下的朋友，说出的心里话，那份推杯换盏间流动的人情，从来没有变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3: 这里曾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5: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9: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么一句话，眼神一垮颜值崩塌，可见眼睛好看不好看太重要了。熬夜追剧，加班盯着屏幕，眼袋垂到了下巴颏，皱纹多到能夹蚊子，真的不能看。今天给大家推荐雅诗兰黛眼周救世主特润修护激活精华眼霜，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小棕瓶眼霜，灵感源自三大诺贝尔奖，专研细胞及眼周抗老领域40年，专研夜域节律修护，专利滤波肽，开启细胞级修护引擎，专治各种不服，早上晚上各用一次，眼周立马喝饱水，7天淡纹，抗老直接开挂，眼尾都给你拉平了，年龄给你倒回去，熬夜也不怕了，第二天黑眼圈淡了，拍照像开了美颜滤镜。重点来了，15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官网要卖你565，而今天添加了我们品牌福利官微信领券之后，只要花299，而且还是买一瓶再送一瓶，到手2瓶30毫升。还在等啥？微信搜索金鹰95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眼霜就可以订购，别忘了啊，回复眼霜到金鹰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再下单，官网565一瓶的15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我们只要299，买一送一，到手2瓶。

很少有像这座城市那样日与夜同样精彩。从早起的早餐到街边的米粉，从门前的青砖红瓦走到璀璨的万家灯火，你既可以在这里展开一场美食之旅，也可以探索更多文艺小资的地方。驾驭生活，把这座城市写进理想目的地的清单中。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孜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鹰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3: 人到中年，最放不下的是独自去医院的爸妈。年纪大，看不清单据，不懂自助机，排队缴费，楼上楼下跑，医生的叮嘱转头就忘，明明身子不舒服还总跟你说我一个人能行。加班走不开，异地回不来，再多牵挂抵不上身边有人搀扶。我那电台芒果陪诊专为老年长辈定制1:1全程陪护，提前协助挂号，代办缴费，陪同各项检查，仔细记录医嘱，整理检查报告，同步发给你。方言陪诊师耐心安抚老人情绪。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一键填表提交预约，让专业陪诊师替你守好爸妈看病每一步，让孝心不用远距离牵挂。
8: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你可以选择方向，但你永远不知道路上会遇到什么。生活就像一场电影，我们都是导演，怎样的生活都由我们自己选择。喜欢旅行，因为可以在不一样的地方看到不一样的风景，遇到不一样的人。喜欢电影，因为从里面能看到回忆，看到未来，看到爱，体会到不一样的感受，享受未知的快乐和刺激。城市生活家。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

0: 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么一句话？眼神一垮，颜值崩塌。可见眼睛好看不好看太重要了。熬夜追剧，加班盯着屏幕，眼袋垂到了下巴颏，皱纹多到能夹蚊子，真的不能看。今天给大家推荐雅诗兰黛眼周救世主特润修护激活精华眼霜，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小棕瓶眼霜，灵感源自三大诺贝尔奖，专研细胞及眼周抗老领域，40年专研夜域节律修护，专利滤波肽，开启细胞级修护引擎，专治各种不服，早上晚上各用一次，眼周立马喝饱水，7天淡纹，抗老直接开挂，眼尾都给你拉平了，年龄给你倒回去，熬夜也不怕了。第二天黑眼圈淡了，拍照像开了美颜滤镜。重点来了，15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官网要卖你565，而今天添加了我们品牌福利官微信领券之后，只要花299，而且还是买一瓶再送一瓶，到手两瓶30毫升。还在等啥？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眼霜就可以订购。别忘了啊，回复眼霜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再下单，官网565一瓶的15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我们只要299，买一送一，到手两瓶，一共30毫升。

热爱美食的叫做美食家，喜欢旅行的称作旅行家。擅长生活的你，也有一个全新的定义：城市生活家。城市生活家，一起发现生活的美学之道。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8: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9: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10: 您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9: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11: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首付19.8万起，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4: 总能把时间安排得很充实，下班之后一场露天的沙龙，跟着大家一起唱一首欢乐的歌，抱着爱人看一场绚烂的烟花，走过之后发现最美的风景不仅仅在舞台上，观众席里优雅落座的你不需要做什么都做得轰轰烈烈，但需要一时半刻的充实自喜，享受都市，驾驭生活，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生活家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首付19.8万起，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

0: 零七三幺八八八零零九八五八八八零零九八五。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齐俊民韭菜园站到。
3: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9: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7: 别，有事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0: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么一句话，眼神一垮颜值崩塌，可见眼睛好看不好看太重要了。熬夜追剧，加班盯着屏幕，眼袋垂到了下巴颏，皱纹多到能夹蚊子，真的不能看。今天给大家推荐雅诗兰黛眼周救世主特润修护激活精华眼霜，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小棕瓶眼霜，灵感源自三大诺贝尔奖，专研细胞及眼周抗老领域40年，专研夜域节律修护，专利滤波肽，开启细胞级修护引擎，专治各种不服，早上晚上各用一次，眼周立马喝饱水，7天淡纹，抗老直接开挂，眼尾都给你拉平了，年龄给你倒回去，熬夜也不怕了，第二天黑眼圈淡了，拍照像开了美颜滤镜。重点来了，15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官网要卖你565，而今天添加了我们品牌福利官微信领券之后，只要花299，而且还是买一瓶再送一瓶，到手两瓶30毫升，还在等啥？微信搜索金鹰95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眼霜就可以订购。别忘了啊，回复眼霜到金鹰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再下单，官网565一瓶的15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我们只要299，买一送一，到手两瓶，一共30毫升。

0: 时间和音乐一起慢慢沉淀，那些人，那些歌，经典。
1: 时间是个谜，在它的巨浪里，有些歌热潮退却就随风而逝，有些人大浪淘沙还历久弥新。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2: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前几个星期呢，我们列出了十几张专辑。

0: 全部都是同一位作词人或者作曲人，他们负责整张专辑的歌词或者是曲子的创作。那么这两天我们要听到的这三张专辑呢，是其中非常特别的例子。同一位歌手跟同一位作词人，他们在几年之内共同完成了整整三张风格类似的作品。他们就是周华健跟张大春。这样的几个专辑呢，难以去定义他的这种跨界的风格，包括2013年的《江湖》，2015年《水浒三部曲》原创音乐选集，还有2019年的《赛貂蝉》。确切的说呢，其实这三张专辑全部都是源自跟吴兴国合作的音乐剧。我们先听到这首《金缕曲》。
1: 经风流，人间随手一两天晴。

我矜持和坚持像世纪，我矜持和像世纪，我矜持和像世纪，像世纪算晨昏雕身着绿。

听到周华健作曲，庄大春作词，《金缕曲》。那么我们刚刚说到这一些作品是源自跟吴兴国的合作，周华健跟吴兴国是结缘于很多年之前，当时吴兴国非常大胆颠覆地把莎士比亚的经典剧目《麦克白》搬上了京剧的舞台，并且他把这个故事的背景改成了中国古代。周华健在现场看了之后震撼不已，然后散场以后就不禁到后台去拜访，表达自己的敬佩之情。他就这样跟吴兴国解释了，那吴兴国也很意外，这样的一位流行歌手竟然会对这样的现代跟古典结合的剧目感兴趣，于是两个人就保持了多年的朋友关系。那到了2003年，他们先是小试牛刀，有过一首小小的合作的尝试，然后再到2007年的时候，吴兴国他想要用一个比较现代的方式去呈现《水浒传》，他就又想到了周华健，觉得说不定可以做一个比较有趣的结合。周华健一听也很有兴趣，这些呢就是这几张专辑合作的原曲。我们继续听到这首《在野人》。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

0: 家人。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首付19.8万起，神复兴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京东买大件，刷兴业信用卡更省钱。
6: 即日起活动期间，刷兴业银行信用卡立享京东专场特惠，单笔消费金额达标，新客户最高可享350元优惠。更多优惠，详询88711427。
7: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8: 那些人，那些歌，这两天呢，可以说是听唱片的单元，也可以说是那些歌的单元。总之呢，我们听到的这三张专辑，全部都是出自周华健跟张大春的合作。接下来这一首《离别赋》，里面有一句歌词是“远山眉，双瞳水”。周华健说，他第一次看到张大春的歌词的时候，才自觉惭愧，觉得自己中文不够好，因为他以为“远山眉，双瞳水”写的是风景，但他其实写的是人的眉眼，就眉毛像远山一样，然后双瞳就是眼睛的那个双瞳是水汪汪的。那很多时候收到张大春的歌词，周华健都说他看了就想打人，一个是因为实在是写得太好了，好到他想打张大春，另一个是因为这一些比较偏文言的歌词都非常的难谱曲，周华健的压力非常的大。

0: 听到这首《离别赋》，据说呢，在这几部音乐剧的音乐的合作过程当中，张大春的歌词是最难懂的，而且他还不能催，他需要时间去沉淀，沉淀好了出来的东西就很快。可是他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谁催都没有用。那吴兴国跟这个周华健，他们就经常开玩笑说，等他的歌词等了一个月，歌词没有等到，可是却看到张大春写了一本新书出来。所以呢，在这个江湖专辑当中，他们也特别制作了一首叫做《后继大春》，它记录的就是周华健在不停地催张大春交歌词。
1: 他一看到，他就说不太懂。这个我有话要说，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是吧？那他对他来讲不是，这个很难。所以他每次跟我讲说这个不好唱，我就好，我改。很自然地产生出来的一个美学规律。我手上已经有将近，我估计是400个词。那所以我就用了泼墨，很蒙太奇的，一个词叫《战国策》，一个词叫《种树书》，就我把《战国策》中间加一个“换”字，那么《种树书》连起来，这个整个歌的精神就出现了，一纸清白，万种心痕，这是一个境界。而且那个时候已经拖得不像话了，就是华健已经催逼甚极啊。
2: 歌词呀，张大春，歌词呀，张大春，歌词呀，张大春，
1: 这个很难。

0: 消息：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首付19.8万起，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

0: 助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么一句话？眼神一垮，颜值崩塌。可见眼睛好看不好看太重要了。熬夜追剧，加班盯着屏幕，眼袋垂到了下巴颏，皱纹多到能夹蚊子，真的不能看。今天给大家推荐雅诗兰黛眼周救世主特润修护激活精华眼霜，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小棕瓶眼霜，灵感源自三大诺贝尔奖，专研细胞及眼周抗老领域40年，专研夜域节律修护，专利滤波肽，开启细胞级修护引擎，专治各种不服，早上晚上各用一次，眼周立马喝饱水，7天淡纹，抗老直接开挂，眼尾都给你拉平了，年龄给你倒回去，熬夜也不怕了，第二天黑眼圈淡了，拍照像开了美颜滤镜。重点来了，15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官网要卖你565，而今天添加了我们品牌福利官微信领券之后，只要花299，而且还是买一瓶再送一瓶，到手2瓶30毫升。还在等啥？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眼霜就可以订购。别忘了啊，回复眼霜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再下单，官网565一瓶的15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我们只要299，买一送一，到手2瓶，一共30毫升。
1: 这个时代在广播节目里面跟人分享认真听音乐的心得，好像就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音乐里面没有被贩卖的知识焦虑，也没有办法立竿见影能够让你马上获得什么实际的东西，但是既然它这么的无用，可是又长久的存在着，难道不正是我们应该要去思考的事情吗？每个人的声音都是一片叶子，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片叶子，也没有完全一样的两个声音，可能我的声音就是不太一样的那一片叶子吧。我没有办法正襟危坐字正腔圆的说话，那不是我。
2: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这两天节目当中我们听到的全部都是周华健跟庄大春的合作，那么这些出自水浒还有赛貂蝉音乐剧的里面的这些歌曲呢，全部都是周华健作曲，这算是非常巨大的一个挑战。周华健当然他本身也写歌，可是他并不是绝对的创作歌手，要完成这样的一个大篇幅的创作，可想而知要投入多少的精力。而且呢，吴兴国的水浒音乐剧是从2007年开始演的，整个剧目分成3部曲，上梁山、忠义堂、荡寇志，一直演到了2014年才完成第3部，所以也是一个耗时非常久的大案子。我们继续听到这首《泼墨》。

0: 青翠村赤茶村横扫村蘑菇村乱柴村拖泥带水村。
1: 听到周华健作曲，庄大春作词，这首泼墨。那关于庄大春脱稿不写歌词的笑话非常的多，比如说呢，有一次周华健吴兴国他们就跟庄大春特别约在一起，说大家讨论一下歌词的事情，结果呢庄大春就带他们到酒吧里面去玩飞镖，然后周华健跟吴兴国在旁边等得很着急，他们总是在想他应该飞完这一盘就结束了，我们就可以讨论歌词了。结果一个晚上下来，不仅这个会没有开成，连周华健带去的助理都已经跟庄大春学会了射飞镖，甚至还学会了各种计分的方法。周华健跟吴兴国他们就是哭笑不得，拿不到歌词也完全没有办法。那当庄大春交稿的时候，他是一下子就把那么多首歌词全部都写好了。

因为它前面沉淀够了，下笔的时候就文思泉涌，非常的快。结果呢，拿到歌词以后，周华健就开始着急了，他就说这下完了，全部就要变成所有人要不催我作曲了。所以呢，这整个大案子的合作就是在这样又有趣又有压力的状况下完成的。

下在公园里荡着秋千，聊些有的没的散步都牵。第一见他的时候我们互相留恋，他笑得很甜，像空气新鲜，显得像纸，等我留下纪念。就落落魄的两人靠着互相依恋，同样失眠，同样眼睛欺骗。公园的长椅一直聊得疲倦。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

0: 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2: 上一节我们听到的《身在梁山》在2013年《江湖》专辑里面收录了一个录音室的版本，那么到了2015年的《水浒三部曲》，它又收录了一个音乐剧里面的版本。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呢，就都是《水浒三部曲》里面的作品了。《水浒》这一章呢，加入了一位女生，叫做崔迪。这个听觉上更丰富了。崔迪是我们内地的音乐人，像庄亮颖的《光芒》、姚贝娜《星火》都是他的创作。

那这首《念奴娇》，女声是崔笛，那么作词作曲依旧是张大春、周华健。那么在2013年的《江湖》专辑跟2015年的《水浒》专辑，两张专辑里面有少数重叠的曲目，可是它编曲是并不完全相同。其实严格来说呢，《水浒》三部曲那一张才是吴兴国的《水浒》音乐剧里面的音乐，《江湖》那一张专辑应该算是周华健从自己为《水浒》的创作当中挑选出来的一部分作品做成创片的版本。那么《水浒》这一章呢，因为刚我们说到有崔笛的加入，除了是听觉更丰富，它好像也多了一层柔和的感觉。比如说，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笑英雄·菊花会》，我就更喜欢这样的一个崔笛跟周华健对唱的版本。周华健的个人版呢，它编曲是听起来更

有气势，可是对我来说，反倒是这般沉静下来的风格更容易让人听进去。那么今天节目也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结束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我们明。

0: Thanks for listening. 那些人，那些歌，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3: 大概是在1922年的时候，一位教育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

0: 95.5城市大眼睛。
1: 主人主人，我刹车片快磨平了，轮胎也累了。
2: 别让你的爱车带病上班了，7月17号到18号，爱车嘉年华为车主免费义诊，
3: 前50名再送850元全车检测，买机油套餐维修保养全年85折，还包括市区救援大延载限量车贴，先到先得。
2: 搜索精英95电台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爱车就能报名。7月17号到18号，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前屏，错过等明年哦。
4: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翻天娃食品。
5: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6: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7: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6: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8: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9: 来，遮住左眼，这个。
10: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9: 上一排呢？这个。
10: 还是不清楚。
9: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0: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8: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5: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6: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2: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么一句话，眼神一垮，颜值崩塌。可见眼睛好看不好看太重要了。熬夜追剧，加班盯着屏幕，眼袋垂到了下巴颏，皱纹多到能夹蚊子，真的不能看。今天给大家推荐雅诗兰黛眼周救世主特润修护激活精华眼霜，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小棕瓶眼霜，灵感源自3大诺贝尔奖，专研细胞及眼周抗老领域，40年专研夜域节律修护，专利滤波肽，开启细胞级修护引擎，专治各种不服，早上晚上各用一次，眼周立马喝饱水，7天淡纹，抗老直接开挂，眼尾都给你拉平了，年龄给你倒回去，熬夜也不怕了。第二天黑眼圈淡了，拍照像开了美颜滤镜。重点来了，15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官网要卖你565，而今天添加了我们品牌福利官微信领券之后，只要花299，而且还是买一瓶再送一瓶，到手2瓶30毫升。还在等啥？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眼霜就可以订购。别忘了啊，回复眼霜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再下单，官网565一瓶的15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我们只要299，买一送一，到手2瓶，一共30毫升。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

0: 你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欢迎收听《佳人有约》，我是王佳。有句话呢，叫做模仿是一切创新的开端。想要创新，人要学会先放下手头的事，尝试先去模仿信得过的成果。在模仿的过程中，也要尝试运用范例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东西，不必只局限于一种事物。模仿要多多益善，在这个重复的过程中创造出新的东西并非难事。所以很多厉害的角色，他们当初都是从更厉害的人身上开始模仿，开始找到自己的风格和方向的。相信这件事的时候，你要去多寻找跟涉猎你的专业中那些厉害的人物，他们走过的路。

在这个时代，学会不轻易贴标签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哦。当我们接触新的事物或者是新的人的时候，其实通常人性本身是容易给他人下定律的，比如轻易的认为他是这种人，这个项目是这样啊之类的定论。当你将事物归类下结论之后，你就很难再从中获取新的发现了。所以不要轻易给事物贴标签，在仔细思索之后，用坦率而崭新的目光看待新事物吧。也许其中有很多你可以发生链接的机会，抛弃掉这些标签，它的可能性才会变得丰富。

我们在人际交往的时候常会说敞开心扉，敞开心扉说起来很容易，但做起来你知道其实很困难。人们总说只要待人和蔼，人际关系就能够顺畅，其实这也是一个误区。抛开说话招人嫌的顾虑，能够坦诚地将心里话说出来，跨过做事惹人取笑的恐惧，遵循自己的内心行事，能够把自己原原本本地展示出来，这才是一种敞开心扉。所以尝试一点点的敞开心扉吧，这并不简单。

0: 北京时间周五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

0: 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1: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0: 看过一千部电影，
1: 好久不见，
0: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2: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0: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任何人际关系都有可能出现波澜，人和人之间或许会产生误会，或许会变得独立，也可能会被一些感性和情绪左右产生隔阂。有的时候我们是会想要跟他人保持一定距离的，永远微笑相待，但这样平稳的交际看起来顺风顺水，可你会发现那只能流于表面。当你鼓起勇气想让平稳的关系更进一步的时候，你不得不跟对方碰撞，关系摩擦，甚至是有些破坏关系制造裂痕的事情发生。但你相信，也许双方都有不愉快的地方，也许我们要讨论到一些残酷的问题，但是更深层次交往的契机往往就蕴藏其中。如果你想跟一个人关系走得更深厚的话，需要有勇气面对这些磨难。

我相信所有的变化都是一种成功，而不是单一的结果才是一种成功。今天也是同样的一天，我依旧没有改变，听起来让人很安心，或者听到别人评价说你还是老样子哦，会感觉很舒服。一成不变的生活确实会让人生变得舒适安逸，但是在你的那个安稳当中很难说有进步可言。所以呢，我希望大家不要畏惧改变，而能将变化看作一种成长，或者是为之欣喜。在微小的变化中也藏着新的希望，所以从你身边的事物开始，一点点的改善吧。所有的变化都是一种成功，而变化是前进最切实的证明。

现代社会的人际交往中，如果分不清逢场作戏的伪善，人也就无法发展出真正的人际关系。很多时候为了讨好对方而故作友善，不过是表面功夫，就像在枯萎的根上倾注再多的诚挚，也不会有花朵绽放。而想要达成任何目标，都要有一颗不会被伪善所蒙蔽的心。

0: 有一首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周五1: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么一句话？眼神一垮，颜值崩塌。可见眼睛好看不好看太重要了。熬夜追剧，加班盯着屏幕，眼袋垂到了下巴颏，皱纹多到能夹蚊子，真的不能看。今天给大家推荐雅诗兰黛眼周救世主特润修护激活精华眼霜，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小棕瓶眼霜，灵感源自三大诺贝尔奖，专研细胞及眼周抗老领域40年，专研夜域节律修护，专利滤波肽，开启细胞级修护引擎，专治各种不服，早上晚上各用一次，眼周立马喝饱水，7天淡纹，抗老直接开挂，眼尾都给你拉平了，年龄给你倒回去，熬夜也不怕了，第二天黑眼圈淡了，拍照像开了美颜滤镜。重点来了，15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官网要卖你565，而今天添加了我们品牌福利官微信领券之后，只要花299，而且还是买一瓶再送一瓶，到手2瓶30毫升。还在等啥？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眼霜就可以订购，别忘了啊，回复眼霜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再下单，官网565一瓶的15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我们只要299，买一送一，到手2瓶，一共30毫升。
1: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2: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3: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2: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4: 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杨佳。所谓有趣的人生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生呢？你是不是思考过，或者跟身旁的朋友讨论过？大家通常会有一些既定的答案，比如生来幸福，茁壮成长，青春美好，工作如意，邂逅甜蜜，家庭美满，哪怕童话里都没有这么如意的人生吧。你会在慢慢长大和经历人生的过程中发现，原来我们想要的这个有趣跟幸福的中间，也会有痛苦，也会有难过，不安，无奈，事与愿违等等，甚至他们所占的比例不比幸福少。跨过这种种不愉快的人生，我觉得那才叫做有趣。因为物质是固定的，时间是有限的，而一个人的精神可以做超越。你如何抵达让你觉得有趣的精神超越？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接纳此生你遇到的一切，并且有能力创造属于你的人生。送你

很多时候，当我们抱着因为爱所以渴求被爱的态度，去索求对方的爱的时候呢，往往是缘木求鱼，会让彼此都透不过气来。而且一个人想要被爱，他要做的首先是应该将自己的爱给予他人，发自内心的向前给予对方爱意，怀着同理心，站在对方的角度，向对方传达诚挚的话语，并不奢求回报。相互渴求的爱会让人彼此束缚，而相互给予的爱能让双方都获得自由。而你知道吗？情感或者是关系，它得到滋养最好的环境就是自由。

0: 北京时间中午1: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3: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组织梦一直没

0: 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1: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2: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3: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4: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5: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4: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6: 我们结婚吧。
4: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3: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每一种声音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里都有一段曾经。
7: 他都不要你了，你还等？
8: 不等还有别的办法吗？我想他，每分每秒都想。
7: 每分每秒，有那么夸张吗？
8: 有那么夸张？
7: 我跟你说，人跟人之间讲的是缘分。你知道什么是缘分吗？缘为冰，我把他抱在怀里，冰化了，才发现。缘分也没了，以为不放手他就会一直在吗？抓着会痛，不放手最后也会消失。真正属于你的爱情不应该是伤人的冰块，应该是一杯温暖人的热茶。
3: 我们常在节目当中讲一个人的接纳的心态，当你越能够接纳你所遭遇的一切的时候，你越有可能不受这些遭遇所带来的痛苦的影响。比如在一些难眠的夜里，如果不安感突然来临，不妨向他招招手，说一句请坐。越是对不安这件事情避而不谈，你的不安的情绪也就会越容易滋长，最终失控。就像平日早晨你坐在公交车上，看着人海茫茫，但是有一种难以自控的孤独感袭来的时候，也不妨邀请那个不安感一起来。当与孤独并肩走在熟悉的街道时，它就会突然消失不见踪影。人只有不去逃避，不去隐藏的时候，你接纳不安和孤独，他们就像是固执旧友，在你的生活中存在，甚至某一刻成为陪伴。

当我们在治愈伤痛、跨越迷惘时，当克服某种困难后总结出属于自己的诀窍时，也慷慨地分享你的诀窍吧。无论是工作的方法还是生活的智慧，请不吝分享。你的诀窍在扩散的同时，也在不断汲取他人的经验，最终会变得更加的简单，也更加的有效。当每个人都不吝分享自己的诀窍，或许正是构筑出一个幸福世界的方法。

在某远处洒过伤心眼泪，还幸有你共一醉，是你跟我说，让我清醒的句子，叫我不用为他再往追。

谁没有试过哭笑悲欢散聚，途上碰上你是生趣，又再一次追，共唱出烟花句子，一切忧患是非快逝去。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杨佳，下次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
3: 五里台北站到。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

0: 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2: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么一句话？眼神一垮，颜值崩塌。可见眼睛好看不好看太重要了。熬夜追剧，加班盯着屏幕，眼袋垂到了下巴颏，皱纹多到能夹蚊子，真的不能看。今天给大家推荐雅诗兰黛眼周救世主特润修护激活精华眼霜，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小棕瓶眼霜，灵感源自三大诺贝尔奖，专研细胞及眼周抗老领域，40年专研夜域节律修护，专利滤波肽，开启细胞级修护引擎，专治各种不服，早上晚上各用一次，眼周立马喝饱水，7天淡纹，抗老直接开挂，眼尾都给你拉平了，年龄给你倒回去，熬夜也不怕了。第二天黑眼圈淡了，拍照像开了美颜滤镜。重点来了，15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官网要卖你565，而今天添加了我们品牌福利官微信领券之后，只要花299，而且还是买一瓶再送一瓶，到手2瓶30毫升。还在等啥？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眼霜就可以订购。别忘了啊，回复眼霜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再下单，官网565一瓶的15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我们只要299，买一送一，到手2瓶，一共30毫升。

0: 精英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学校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6: 等一下，
3: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央企中国铁线花语江南首付19.8万起，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3: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4: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5: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4: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6: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4: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7: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8: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7: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4: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9: 又下课了，作业还没做完呢。
6: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7: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8: 马上就吃。
4: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么一句话？眼神一垮，颜值崩塌。可见眼睛好看不好看太重要了。熬夜追剧，加班盯着屏幕，眼袋垂到了下巴颏，皱纹多到能夹蚊子，真的不能看。今天给大家推荐雅诗兰黛眼周救世主特润修护激活精华眼霜，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小棕瓶眼霜，灵感源自三大诺贝尔奖，专研细胞及眼周抗老领域40年，专研夜域节律修护，专利滤波肽，开启细胞级修护引擎，专治各种不服，早上晚上各用一次，眼周立马喝饱水，7天淡纹，抗老直接开挂，眼尾都给你拉平了，年龄给你倒回去，熬夜也不怕了，第二天黑眼圈淡了，拍照像开了美颜滤镜。重点来了，15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官网要卖你565，而今天添加了我们品牌福利官微信领券之后，只要花299，而且还是买一瓶再送一瓶，到手2瓶30毫升。还在等啥？微信搜索精英955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眼霜就可以订购。别忘了啊，回复眼霜到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再下单，官网565一瓶的15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我们只要299，买一送一，到手2瓶，一共30毫升。
1: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6: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5: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6: 这里是湖南。

0: 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2: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首付19.8万起，神复兴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3: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4: 解救洞庭赊月色，
3: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4: 春秋相携旧竹丛，
3: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4: 霜叶红于二月花，
3: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4: 白银盘里一青螺，
3: 最多银星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4: 循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3: 在深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4: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
5: 宋王师鲁协律赴湖南始墓，唐·刘禹锡。翩翩马上郎，驱转渡三湘。橘树沙洲岸，松劳酒似香。素风传竹帛，高价聘琳琅。楚水多兰芷，何人是千方。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一江酒香一席菊。
6: 永贞元年，也就是公元805年的长安，刘禹锡写下一首送别诗，送王师鲁协律赴湖南始墓，送给即将前往湖南任职的友人王师鲁。诗中橘树沙洲岸，松劳酒似香，短短十字勾勒出千年前湘江沿岸独有的画面。江州橘树成荫，沿路酒肆的松劳酒香随风飘散，短短一句诗道破了盛唐湖南酒业兴盛的图景。不少人会好奇，唐代湖南的酒肆究竟繁盛到何种地步？答案藏在奔流不息的湘江之上。唐代的湘江是一条流淌着酒香的黄金水道，常德、长沙、岳阳三城沿着江水依次排开，官道交错，商船如梭，南来北往的商贾在码头上卸完货，第一件事就是找一家酒肆坐下。湘江边的酒肆大多临水而建，竹棚茅顶，四面通风，门口挑着写了酒字的布旗，江风吹过，旗角猎猎作响，远远就能看见。这些酒旗比今天的霓虹灯招牌更醒目。坐在船上的旅人还没靠岸，就知道前面有酒喝。卸货的脚夫、押船的商人、赴任的官员、赶路的举子，各色人等在码头上擦肩而过，进了酒肆就成了同一桌的人。湖南盛行酿酒、饮酒，也和本地地理气候密不可分。湖南气候湿热，不喝点酒怎么驱湿气？农忙时节，田里劳作一天回来，不喝完酒怎么解乏？糯米家家都有，酿酒又不难。夏秋之际，湘江沿岸的农家院子里四处飘着蒸米发酵的甜香，自家喝不完就挑到渡口码头卖给酒肆，渐渐成了营生。一来二去，酿酒的、卖酒的、喝酒的全凑

在了一起，酒就成了湖南人生活里最自然的一部分。在没有现代通讯工具的唐代，临水酒肆不只是饮酒吃食的小店，更是全城百姓共用的公共客厅。我们可以从历代诗文、出土文物中还原当年酒肆的鲜活日常。走进一家挂着美春酒酒旗的铺子，你会看到灶台前的小伙计正从大瓮里舀出新酿的浊酒，端着漏勺往客人碗里筛，手腕一抖，米渣滤得干干净净，酒液旋出浅浅的漩涡。柜台后面的老板娘一面剥着蒜稠，一面扬声招呼熟客：王官人，今日新到的熏鱼配酒正好。角落里两个商人扯开了衣领，一只脚踩在条凳上，端着粗瓷碗碰得当当响。穿长衫的读书人远远坐在靠窗的位置，面前只摆一碟盐豆，却已独自筛了三巡。冬天的时候，灶堂余火煨着酒壶，暖甜的酒气混着柴烟味，熏得满屋子的人脸上都泛起酡红。有人喝到兴头上，抄起筷子敲碗沿，五音不全地唱起了竹枝词，引得邻桌一片叫好。在这种推杯换盏、碗筷叮当的喧嚣里，商人们敲定了买卖，文人们谈妥了文章，老百姓交下了朋友。从盛唐延续至今，湖南人爱组酒局，喜以酒会友的性子从未改变，只是当年江边竹棚酒肆换了全新模样。如今长沙凭借火热的夜间消费出圈，各类酒水业态遍布全城，解放西路的酒吧人头攒动， DJ 台上的音乐震得地面都在抖，湘江边的精酿酒馆主打微醺经济，一杯 IPA 配着江风是都市青年的松弛密码，五一广场周边的 Live House 则是音乐爱好者的精神家园，乐迷们拿着酒杯随着歌声摇摆。更有趣的是遍布街巷的 Bistro， 这种餐酒一体的复合业态精准击中了当代长沙人的社交刚需，不用转场，吃饭喝酒一站搞定，三五好友围坐，点上几道融合菜，开一瓶自然酒，从傍晚聊到深夜。形式是新的，内核却和唐代酒肆一模一样，以酒为媒组局社交。从竹棚茅顶到霓虹灯墙，从酒旗布招到电子屏广告，从浊酒到清酒，场景全换了，酒也全换了，但湖南人那种来了就是朋友，坐下就要喝酒的脾性从没变过。那些酒桌上谈成的生意，交下的朋友，说出的心里话，那份推杯换盏间流动的人情，从来没有变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站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检测按标志标线行驶，车速正常，检测到斑马线不礼让行人，淘汰。
5: 第11届湖南长沙文明交通我行动百日挑战赛正式启动，机器人也来巡查当裁判了。
6: 我开车习惯好，哼，什么人来了都不怕。
5: 拿起手机，打开精英95电台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拉菜单或回复关键词挑战赛，即可快速报名。
7: 坚持100天文明行车，养成好习惯，就有可能抽取1吨汽油大奖，每月还有各种福利抽取等你来拿哦。
8: 文明出行，守法开车，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奖励。
9: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三天娃食品。
10: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11: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12: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13: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11: 倒挂金钩。

0: Basico Pea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0: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2: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3: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4: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5: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么一句话，眼神一垮，颜值崩塌。可见眼睛好看不好看太重要了。熬夜追剧，加班盯着屏幕，眼袋垂到了下巴颏，皱纹多到能夹蚊子，真的不能看。今天给大家推荐雅诗兰黛眼周救世主特润修护激活精华眼霜，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小棕瓶眼霜，灵感源自三大诺贝尔奖，专研细胞级眼周抗老领域，40年专研夜域节律修护，专利滤波肽，开启细胞级修护引擎，专治各种不服，早上晚上各用一次，眼中立马喝饱水，7天淡纹，抗老直接开挂，眼尾都给你拉平了，年龄给你倒回去，熬夜也不怕了，第二天黑眼圈淡了，拍照像开了美颜滤镜。重点来了，15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官网要卖你565，而今天添加了我们品牌福利官微信领券之后，只要花299，而且还是买一瓶再送一瓶，到手2瓶30毫升。还在等啥？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眼霜就可以订购。别忘了啊，回复眼霜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再下单，官网565一瓶的15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我们只要299，买一送一，到手2瓶，一共30毫升。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
1: 北京时间下午3:15。
2: 这 B 超市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3: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4: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金鹰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5: 您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4: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6: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7: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6: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7: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8: 验证失败，请重新。
9: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10: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9: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10: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4: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6: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4: 多点贴心。
11: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4: 多点用心。
3: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
9: 哎，开了开了。
3: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4: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0: 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2: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0: 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全流程难题，服务包含提前协助挂号、院内全程引导、协助缴费取单、陪同各项检查、清晰转述诊疗方案、归档检查报告、线上同步子女、针对行动不便老人提供轮椅协助、情绪安抚。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一键填表提交预约，工作再忙也能给父母预约一份专业稳妥的就医陪伴，享受一次舒心的陪诊服务。
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北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么一句话？眼神一垮，颜值崩塌。可见眼睛好看不好看太重要了。熬夜追剧，加班盯着屏幕，眼袋垂到了下巴颏，皱纹多到能夹蚊子，真的不能看。今天给大家推荐雅诗兰黛眼周救世主特。

0: 润修护激活精华眼霜，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小棕瓶眼霜，灵感源自三大诺贝尔奖，专研细胞及眼周抗老领域40年，专研夜域节律修护，专利滤波肽，开启细胞级修护引擎，专治各种不服，早上晚上各用一次，眼周立马喝饱水，7天淡纹，抗老直接开挂，眼尾都给你拉平了，年龄给你倒回去，熬夜也不怕了，第二天黑眼圈淡了，拍照像开了美颜滤镜。重点来了，15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官网要卖你565，而今天添加了我们品牌福利官微信领券之后，只要花299，而且还是买一瓶再送一瓶，到手两瓶30毫升，还在等啥？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眼霜就可以订购。别忘了啊，回复眼霜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再下单，官网565一瓶的15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我们只要299，买一送一，到手两瓶，一共30毫升。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2: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3: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4: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6: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5: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7: 我不想说了，
1: 佳佳，
7: 你根本不懂我。
1: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8: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6: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9: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5: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8: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4: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5: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9: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么一句话，眼神一垮颜值崩塌，可见眼睛好看不好看太重要了。熬夜追剧，加班盯着屏幕，眼袋垂到了下巴颏，皱纹多到能夹蚊子，真的不能看。今天给大家推荐雅诗兰黛眼周救世主特润修护激活精华眼霜，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小棕瓶眼霜，灵感源自三大诺贝尔奖，专研细胞级眼周抗老领域40年，专研夜域节律修护，专利滤波肽，开启细胞级修护引擎，专治各种不服，早上晚上各用一次，眼周立马喝饱水，7天淡纹，抗老直接开挂。

眼尾都给你拉平了，年龄给你倒回去，熬夜也不怕了。第二天黑眼圈淡了，拍照像开了美颜滤镜。重点来了，15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官网要卖你565。而今天添加了我们品牌福利官微信领券之后，只要花299，而且还是买一瓶再送一瓶，到手两瓶30毫升。还在等啥？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眼霜就可以订购。别忘了啊，回复眼霜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再下单，官网565一瓶的15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我们只要299，买一送一，到手两瓶，一共30毫升。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自己。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10: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11: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10: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12: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首付19.8万起，神复兴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13: 人到中年，最放不下的是独自去医院的爸妈。年纪大，看不清单据，不懂自助机，排队缴费，楼上楼下跑，医生的叮嘱转头就忘，明明身子不舒服还总跟你说我一个人能行。加班走不开，异地回不来，再多牵挂抵不上身边有人搀扶。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专为老年长辈定制一对一全程陪护，提前协助挂号、代办缴费、陪同各项检查，仔细记录医嘱，整理检查报告，同步发给你。方言陪诊师耐心安抚老人情绪。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一键填表提交预约，让专业陪诊师替你守好爸妈看病每一步，让孝心不用远距离牵挂。
7: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4: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雨乐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一首

那是罗大佑在2026年的全新作品，叫做《所以》。他词曲呢，依旧是很罗大佑式的这种惯用长句，然后句子跟句子的结构很相似，整体就更容易形成一种一气呵成的完整性。我们一起来听。

科技进步在流亡，所以让赢者全拿更猖狂，所以我低头看自己双掌，所以领悟人为何想飞翔。日夜升高的海洋，海平面似乎要出航海港，所以船只在进海峡迷航，所以指数 AI 不停上扬。科技进步原本是一件好事，但是为什么在流亡呢？它是不是被驱逐了？赢者全拿应该说的就是这个美国的总统选举制度，然后再结合到科技进步在流亡这一句，就更有一种劣币驱逐良币之感。然后他突然又转到，所以领悟了人为何想飞翔。飞翔在这里像是一种挣脱，逃离现实的束缚，飞往另一个所在的这样的一种自由。那既然是想逃，一定是因为对现状不那么满意了。然后到第二个小节，日夜升高的海洋，对应到如今气候变迁，海平面在不断的升高，然后说船只迷航，这个迷航对应也像是上一节的这个流亡，像是在说人类迷失方向，而在这样的迷失当中，指数跟 AI 在不断的上涨。

低空卫星在增长，所以我看到未来的过往，所以 GPT 群组来帮忙，所以我已读不回来撒谎。陆地遍布了磁场，所以我们的记忆将流转，所以就邂逅你异语他乡，所以请等待跟我回夕阳。低空卫星在增长，有可能说的是现在各种卫星、通信网络、无人机等等覆盖的越来越密集，就像是整个世界都被连接，也都被数据化，甚至另一个层面来说是被监视。陆地遍布了磁场，同样也是 WiFi、 手机信号、各种的电磁波、无线通讯也都像是密密麻麻的一张网，整个世界都充满看不见的讯号，所以我看到未来的过往。这样的一句呢，基于前面一直都在说的 AI 大数据，这些原本就是要根据过去种种的信息去推算未来的，但是如果一直都基于这样的算法，那么人类是否就会越来越难去创造真正全新的未来呢？然后再到下一句，所以我们的记忆将流转，这个是不是在有了技术之后，我们的记忆可以用另一种格式储存到云端？然后最后一句他又转到邂逅你异语他乡，请等待跟我回夕阳，突然就有了一种很真实很亲切的活人感。在一大片的科技浪潮当中，人们的内心似乎还是向往这般诗意跟浪漫的东西。

至今我们的世界上还是有战争存在。但是下一句他又说，有血汗流入真情，冰雪难成霜，又像是让我们看到了希望。即便人类没有什么进步，依旧是烽火遍地，但是一些来自人类本性的真挚温暖，那些人之所以为人的特质，好像又让人们在无常之中彼此的温暖，彼此陪伴。

夜阑月已深，可知道人世间的烽火，便也生无常。烽红日难当，有血汗流入真情，冰雪难成霜。夜阑月已深，烽红日难当，两句呢是相互的对应。日夜风月是这个世界亘古不变的自然规律。那么从古至今，人类好像没有什么进步，依旧是人间烽火，遍野生无常。

人类已将大数据编成罗网，俘虏了全世界诸多信仰，所以建构了晶片的辉煌，所以行凶后别逃离现场。外太空令人神往，所以宇宙的神经将延展，所以我们回到母语家乡，所以请陪我一起等旭阳。其实整首歌当中不断地唱着所以，这个所以它不一定是一种直接的因果关系，而是时代的现象就是这样一直在持续的发生。整首歌里面充满了对于现代科技的反思跟谨慎。行凶后别逃离现场，这一句突然跳出来，和那些大数据晶片好像看似毫无关联，但其实他会不会说的还是因为现在已经到处都是摄像头，或者呢在这个网络上面就算你删除也还是会留下数字痕迹，根本是不可能真正逃离现场。另外我还特别喜欢那个用词，宇宙的神经将延展，它相当于是把像卫星、光纤、无线通讯等等这一些比喻为是宇宙的神经，如此的形象，而且同时又让宇宙有了一点生物体的感觉。然后呢，最后它又回归到人本身很细微的生活体验上，所以我们回到母语家乡，陪我一起等旭阳，去朝阳的旭阳。它就像是在说，越是全球化，可能就也越让人怀念自己最初的来处，怀念自己的方言，怀念小时候的村庄自然的美景。

春花秋月何时了，所以眼前算计自寻烦恼，所以让日月换倦鸟归巢，所以回归身心灵比较好。不论何时何刻天荒地老，所以人性初衷天涯海角，所以人自在自由仍逍遥，所以明天注定才会明天更好。最后这两个小节呢，字里行间可以听出不少罗大佑过往经典作品当中的意象，比如春花秋月让人联想到光阴的故事，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然后呢，这个倦鸟归巢是不是也会想到恋曲1990，或许明日太阳西下，倦鸟已归时。那当然还有最后的结束，明天更好，自然也就是罗大佑创作的全民皆知的经典《明天会更好》。那么无论世界如何改变，人真正需要的还是内心的安宁。科技会不断地扩展人类的能力，但是不能够代替人的情感和初心。歌词研读下单元，本期作品罗大佑《所以》，这是2026年的一首单曲。感谢你的收听。

0: 是北京时间下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么一句话？眼神一垮，颜值崩塌。可见眼睛好看不好看太重要了。熬夜追剧，加班盯着屏幕，眼袋垂到了下巴颏，皱纹多到能夹蚊子，真的不能看。今天给大家推荐雅诗兰黛眼周救世主特润修护激活精华眼霜，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小棕瓶眼霜，灵感源自三大诺贝尔奖，专研细胞及眼周抗老领域40年，专研夜域节律修护，专利滤波肽，开启细胞级修护引擎，专治各种不服，早上晚上各用一次，眼周立马喝饱水，7天淡纹，抗老直接开挂，眼尾都给你拉平了，年龄给你倒回去，熬夜也不怕了，第二天黑眼圈淡了，拍照像开了美颜滤镜。重点来了，15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官网要卖你565，而今天添加了我们品牌福利官微信领券之后，只要花299，而且还是买一瓶再送一瓶，到手2瓶30毫升。还在等啥？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眼霜就可以订购。别忘了啊，回复眼霜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再下单，官网565一瓶的15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我们只要299，买一送一，到手2瓶，一共30毫升。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3: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4: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吃香喝辣。
1: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首付19.8万起，神复兴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十字里站到了，
4: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细伢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子，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6: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8: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1: 刹车片快磨平了，轮胎也累了。
12: 别让你的爱车带病上班了。7月17号到18号，爱车嘉年华为车主免费义诊，
13: 前50名再送850元全车检测，买机油套餐维修保养全年85折，还包括市区救援大延载限量车贴，先到先得。
12: 搜索金鹰95.5电台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爱车就能报名。7月17号到18号，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前屏，错过等明年哦。
14: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翻天娃食品。
15: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么一句话？眼神一垮，颜值崩塌。可见眼睛好看不好看太重要了。熬夜追剧，加班盯着屏幕，眼袋垂到了下巴颏，皱纹多到能夹蚊子，真的不能看。今天给大家推荐雅诗兰黛眼周救世主特润修护激活精华眼霜，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小棕瓶眼霜，灵感源自三大诺贝尔奖，专研细胞级眼周抗老领域40年，专研夜域节律修护，专利滤波肽，开启细胞级修护引擎，专治各种不服，早上晚上各用一次，眼中立马喝饱水，7天淡纹，抗老直接开挂，眼尾都给你拉平了，年龄给你倒回去，熬夜也不怕了。第二天黑眼圈淡了，拍照像开了美颜滤镜。重点来了，15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官网要卖你565，而今天添加了我们品牌福利官微信领券之后，只要花299。而且还是买一瓶再送一瓶，到手2瓶30毫升，还在等啥？微信搜索金鹰95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眼霜就可以订购。别忘了啊，回复眼霜到金鹰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再下单，官网565一瓶的15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我们只要299，买一送一，到手2瓶，一共30毫升。

0: 干饭人都爱的吃香喝辣。啦啦啦啦，寻味饭桌忘归家，吃香喝辣吃长沙。
1: 哈兰猪肉店今天带着我们小张九来吃食堂咯。
2: 啊，什么食堂？
1: 北山食堂啦，走，卡不卡？啊，这个食堂有点高级了。

0: 个特别特别适合交朋友的地方。那今天跟我们一起吃饭呢，依旧是我们的蔡哥，跟我们所有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吃香喝辣的朋友你们好。
0: 来到这里，大家也看到这里的环境呢，就是大家坐在里面一起聊天呐、啊，喝喝小酒啊，来品尝一下这里的味道。那现在是什么样的主体嘞？主要吃什么呢？
1: 现在主要我把所有的心思放在了熟成上面，比如说熟成的鱼啊、熟成牛肉啊、一些稻草烧的先进的工艺啊。嗯，
0: 来吧，上菜吧。
1: 那我们上第一道菜来。哇，
0: 是它，这个叫。
1: 稻草烧鲷鱼刺身，熟成是第一个步骤，第二是用来切，然后稻草烧第二个步骤，然后再是用来这个我们自己这个熏了一下，就三个步骤来上到这个面前，它不太一样，上面放的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手指柠檬，它的酸度会比普通柠檬更酸，但是甜度也会更高，但是颗粒感会更强，吃起来像鱼子一样，你会感觉那个鱼肉在嘴里它那种绵密的口感，它是因为熟成以后油脂就出来了。
0: 哇，真的是稻草的烟熏过之后那种香味，它跟我们吃过的鱼生啊、刺身啊这种感觉完全不一样。
1: 熟成了28天以后的鱼肉更软、更嫩一些。
0: 对，很软糯，糯感很足。
1: 对，
0: 我觉得很多朋友如果不喜欢吃生鱼系列的话，吃这个接受度绝对是90%。
1: 然后有很多客人不喜欢吃生鱼，但是也会喜欢吃那种稻草烧的熏鲷鱼。
0: 来。
1: 这是接下来我们的第二道，就是熟成牛肉，28天熟成以后的和牛板腱，部位会有点筋。为什么说用板腱这个部位来做合成？就是说来考验它这个熟成，把那个筋都能软度，你可以试一下啊。熟成过的和牛以后，它里面的肉会更软，然后它的纤维感会更粗，会更容易咬，但是它的肉味又更香。而且它把它的所有的肉味都逼到了里面，然后再用高温700多高温左右再去炭火烤它。
0: 谢谢我们的青柠小酱酒啊，谢谢你，真的好吃，朋友们。
1: 这是用牛奶熟成法熟成的油封鸡腿，它是用草饲的鸡，它的油感会更强，它的皮会更脆，烤完以后会更香。然后熟成了28天以后呢，它的肉。就没有那么的鸡肉的，像鸡肉有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塞牙嘛，它就会更软一点，然后皮烤完以后会更脆更脆。其实稻草烧有几个特点啊，稻草烧适合白肉，
0: 外酥里嫩的同时加上这个青椒酱，一点手指柠檬，一点点酸味，一点点提鲜的辣味在里面混合在一起，嚼起来。
1: 哇、我们的重头戏马上就来，还有，这个是半熟牛肉，它的牛肉只有50%熟，但是加了酱油、芥末、醋的，我自己调的酱汁，这个是我们家很有特色的，就是熟成鳗鱼哦，然后加了一些鳗鱼用来做熟成以后，它的皮会更脆，然后肉会更弹。这种熟成的是保留它的弹度，然后又有它的脆度，然后呢，鱼肉的香味会更香，
0: 有脆感，有软感，有糯感在里面。味道也更香一些，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好吃的啊，加配了这么多东西，推荐给大家。这也是和牛吗？
1: 这也是和牛，但是它的做法更简单，在于就是说它是。

0: 用直火烹烤，它的火枪温度达到700度以后，把表面喷出以后，另外一层会更嫩。嗯，它就看起来是什么黑胡椒那种感觉啊，但其实那个酱调的，它是有点臭味的，
1: 有点小臭味。嗯，
0: 它不会让这个肉吃起来很腻，
1: 很香。
0: 北滩食堂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这个有意思在于呢。 那个主理人他对于这食材啊，以及各种调料搭配的一些用心，包括这种用心呢，不是跟随千篇一律的潮流，而是他自己独具匠心创造出来的东西。他喜欢把自己的味道，哎，觉得不错，推给所有的朋友，让大家喜欢。这是跟很多的餐饮老板反其道而行的，不随大流，随自己内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改变。
2: 节目的最后呢，请蔡哥跟我们所有吃香喝辣的朋友们再讲几句吧。
3: 啊，吃香喝辣的朋友们，多欢迎你们过来喝酒吃肉，好肉好酒等你们。
2: 那今天我们就吃到这里，朋友们，我们下期见喽，拜拜。嗨，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免费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更有上千份免费霸王餐等你来拿哦！快在京京95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拿走千份霸王餐，参与线下美食福利聚会吧。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寻味饭桌忘归家，吃香喝辣吃长沙。
6: OK， 我们在烈士公园的东小门，我们要去一家有20多年历史的餐厅。
7: 27年，
6: 大家猜猜是哪里？
8: 它就是啊，
9: 走喽。
10: 上次我们来到了冰火小馆韵达那个店，
11: 对，
10: 依旧是属于
11: 因为生意太好，我们被挤在婆婆里坐着。今天我们在冰火楼梦哲园店，我们也是被挤到了婆婆里坐着。
10: 大家可以看一看，真的是生意巨好。
11: 是的，
10: 而且呢，每次见到胡姐姐，依旧是哎，好飒的感觉。
11: 是的，
10: 胡姐姐跟我们所有朋友们打个招呼。
12: 大家好，我是胡姐姐。
10: 胡姐姐来了啊，这个满满的一桌菜就又出现了。
11: 是的，
10: 今天呢，胡姐姐带我们吃好吃的了啊，要好好的介绍一下今天这些美味了。
12: 这个鸡是27年了，27年是一代人的回忆。哦哟，因为这只鸡，没想着冰火楼，因为冰火楼。他想着这只鸡。哦，
11: 是的，
10: 尝尝，一起吃起来，吃起来，一起聊起来。哎呀，给大家展示一下。
9: 天哪，朋友们，好香啊！
10: 而且它是不加水的，所以相当于是它的鸡对干蒸的方式，鸡油啊，它的水蒸气全部闷在里面，所以这个汤啊，你看这个颜色，这个汤的颜色真是精华。哎，
11: 我跟你讲，我们吃完那个原味鸡的之后呢，我们要吃两道在冰火楼的新创菜，
10: 这是
11: 五花肉来的哦。
10: 哦，这个皮啊，真的是脆，就是晶莹剔透的，
11: 炸得像蜂窝状的。
10: 对。
9: 听听这声音，
12: 这是已经是一个传统的广东的一个这种烧烤之类的。
11: 对，
12: 尤其是我们结合了现在我们湖南味道，但是说我们这腌制时候放了湖南的紫苏，辣椒粉，像这就是辣椒粉。
11: 我们吃完一道新菜，我们再来吃个传统菜。哎，传统的香味卤菜。
10: 先吃个原味的。好香哦。我其实发现呢，就是如果不蘸这个调料，它是一种味道，蘸了这个川式的一些调味之后，它立刻会迸发出另外一种不同的感觉，香带着一点回回的

0: 点点甜和一点点辣。
1: 哎，对，没错。嗯，有没有？哎，在我们冰火龙吃饭啊，嗯，就是特别有意思。一口现代的，一口老旧的，嗯，一口传统的，一口摩登的，
0: 摩登的。
1: 我们接下来吃一款，就是一款新菜哦，荔枝虾球哦。

0: 香味，紧接着是虾肉的脱麻，嗯，它统一的在这个一个虾球里面体现出来。
1: 它的酸甜很适中，
2: 因为你太甜了，这边接受不了。
3: 对，
2: 但是有醋啊，糖醋，嗯，这个醋也很讲究的，不是普通的醋，一般很多人是像我们的那个醋都是那个日本的。一些是黑醋的，
1: 哦，
2: 黑醋是没那么酸。
0: 哎，讲到黑醋，
2: 哎，
0: 这里还有一个意大利黑醋的。对，别看啊，这只是一个小小的糖醋纸牌，嗯，但它用到意大利黑醋，哦，还用到金桔和杨梅的这个酸果酸。
3: 哦，
0: 看这就是一根竹骨头，然后两侧都是肉，吃的满嘴都是油香，嗯，
2: 没有很多添加，
3: 嗯，
2: 就是本身的，就是说。梅子的酸味的融合进去，
3: 嗯，
2: 这种的人的健康啊养生非常重要。
3: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我想喝杯酒，
2: 来来来来，
3: 敬健康香菜，敬冰火楼，
2: 谢谢小酱酒。
0: 吴姐姐有什么想对我们观众说的？
2: 刚才我们今天吃的这些叫做新香菜，
3: 嗯，
2: 新香菜是宜宾是有传承。完了以后我们要创新，
0: 有传承有创新，
2: 对，嗯，我们怎么少盐少油少添加，更健康更养生更好吃，嗯，
0: 是的，厉害了不起，
3: 哎，
2: 欢迎
0: 大家有空就来冰火楼啊，
2: 对，谢谢，欢迎大家，
3: 那今天吃得开心，谢谢胡姐姐，
0: 谢谢
3: 朋友们，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4: 嗨，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亚飞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更有上千份免费霸王餐等你来拿哦，快在精英九五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拿走千份霸王餐，参与线下美食福利聚会吧。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吃香喝辣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城市大眼睛。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

0: 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4: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5: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4: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955，城市大眼睛。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朋友们、家人们，夏天快乐！希望大家在高温天依然能够保持愉快的好心情，好不好？今天真的就感觉走到哪里啊，就都是被这个高温，然后被这种热气所环抱。你知道，我今天我们走到这个直播间来的时候，我现在手不敢摸任何的一个地方，因为全都是散发着热气。你看坨坨说在商场玩也热，天哪，连很多人专程去纳凉避暑的商场都热了，你说更何况很多的一些户外啊，或者说半户外的区域，像我们的直播间也是，虽然是室内啊，但是因为有一个大玻璃，然后透进来这种热气啊，就现在我们这个桌子椅子各个地方全在散发热气，然后我坐到这儿来了之后，还一直在冒汗。所以我们上周哈，在我记得上周我们在聊说出汗这个事情的时候，出汗的健康啊，出汗的信号啊，那会儿呢还聊得比较这个怎么说呢，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就是前些天可能还没有那么热。真的从小暑节气之后，而且离三伏天越来越近，这个高温天啊，大家千万要留意好不好，及时的补充水分，及时的关注自己的身体的一些信号和一些变化。那在成人大眼睛呢，也邀请朋友们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高温天我们出行或者说就在户外啊，我们应该可以准备一些什么，或者说必备一些什么。包括呢就是因为暑假嘛，很多朋友呢就是想带着孩子出去走一走，出去看一看，趁着暑假，趁着假期。也会有些朋友说，哎呀太热了，我要找一个地方去避避暑，也想出去走一走。所以如果是夏天高温天气，你要出行出游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必备好物，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好不好。今天呢聊这个话题也是因为我们小助理刚刚休了一趟假回来，然后呢就是说去的目的地很凉爽，回来之后也要适应，可能就是反向啊，出外未必要带一些高温必备，回到长沙反而就是离不开这些不高温必备。天气很热啊，我们来一边听一听让我们心境的歌，一边呢来聊一聊我们如果说想要出游出行出去玩吧，就出去玩，我们可以带一些什么样的好物，让我们稍微感觉清凉那么一点点，让出行，让夏天出行，让高温天气出行能够减少一点点的心理负担，能够带来一些凉爽，好不好？也欢迎朋友们来分享看看你的高温天出行的必备好物是什么。你会发现现在啊就是大家带的行李箱在夏天的必备的这些物品物件真的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很多的物件呢就是很多朋友都会准备，对吧？像防晒衣，就先来说这个吧，防晒衣已经不分这个男女老少什么性别，没有，完全不分。就是现在看到很多朋友出行，如果是在户外的时间比较长，包括骑行都会穿上背上一件防晒衣，或者说要不就是防晒帽，要不就是冰袖要不就呢撑一把遮阳伞，就等等，还有包括墨镜，对吧？所以高温天朋友们，你的出行好物是什么呢？你在这么热的天气里面就是什么给你勇气出门？除了说

是以可能目的地的吸引，可能是某一个神秘的力量的召唤，那还有一些什么能够让你出行的时候稍微没有那么重的负担啊，可以在我们高温天依然开心快乐出游。我先来说好不好，我先说的就是防晒衣、防晒帽，各种一些硬防晒或者说物理防晒。我先来说一个，看看朋友们你们的，待会儿我们再继续来说。哎，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好物，就是如果你接下来在假期暑期准备带孩子出游也好，跟朋友同事同学姐妹兄弟一起出行也好，可以在行李箱里面准备一些什么，我们慢慢来聊好不好。一边听听歌给心里来降降温，天气太热啦。不光我们要注意说身体要防暑，心里也要防暑哦，防暑降温。当然在城市大眼睛也会有好音乐的陪伴，也欢迎朋友们来分享，不论是分享你觉得听了会让人舒心的静心的歌，还有就是今天我们在聊的话题，高温天出门我一定得要带上它是什么。

家人朋友们，现在你敢抬头看天吗？我是不敢。这天气，还别说抬头看天了，我根本就不敢抬脸。太晒了，紫外线太强了。跟朋友们来提醒一句，马上就要进入三伏天了，三伏天的威力有多大就不用我多说了，对吧？高温天气里面，我们一定要注意的就是防暑降温，而且呢就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健康，一些这种养生的小知识也要重视起来，也要关注起来。因为我们之前不是聊过嘛，说冬病夏治，冬病夏养，虽然天气很热，但是呢这会儿接下来这段时间三伏天恰恰是养好身体的一个关键期，对吧？所以呢咱们在成人大眼睛也会慢慢的来聊一聊这些高温天气啊，我们怎么去比如说怎么喝水呀、怎么开空调啊，怎么出行啊。今天我们先来铺垫铺垫，因为三伏天还没来啊，我们先做做准备，因为暑期来了，三伏天没来，暑期来了，很多孩子放假了，家长们就开始愁啊，哎呀，安排了孩子这个课外班或者说特长班还有辅导班等等等等等等，就是给孩子的暑假安排满当了，但是呢好像似乎总要留那么点时间陪孩子走一走，看一看，散散心，对吧？哪怕就是周边两三天，但不论路程远近哈、准备的东西都少不了，对不对？就是高温天气出门出行必备的这些东西是少不了的，哪怕就是周边一天游，就是在跨个区啊，我到哪里找个风景还不错的地方，说稍稍凉快点嘛，对吧？去稍微放松一下，那你也得带一些夏天出行的一些物件，对吧？刚刚我说了防晒衣、防晒帽、防晒伞等等这些防晒用品，还有一样，接下来我们就开始陆陆续续分享夏天出行的宝藏好物啊。还有呢，风扇，现在很多的迷你风扇、挂脖风扇，哎呀，特别好用。我记得在多年之前，我买这种手持小的电风扇哈、就是大概半个小时吧，一个来小时，就是你把那个风扇开到最大档的话，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就需要蓄电了。或者说你可以买那种电池款可能会好一点点，时间长一点，但是现在呢很多的品牌的小风扇都是超长待机，基本上你就是充一次电能够用个好几个甚至好十来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就因为就是品牌他们不同啊，就是有一些不一样的续航能力，但是呢总归比之前已经这方面省心了很多。还有呢就是有一些小风扇它自带凉感，就是用了一些黑科技啊，用了一些科技还有自带凉感，因为在户外你现在吹的风可能都是热风，对吧？但是呢有一些凉感小风扇吹的风呢还是比较的凉爽，比较凉快的。再有一个我个人呢觉得比较喜欢的就是出行的时候为了省事儿啊，因为你手举着举久了都很累，对吧？挂脖风扇。还有呢有一种是这种在户外哈爬山呐、或者什么在户外的这种那种帽子上面它就带了一个风扇啊，这种很省事儿，就节省了你很多的体力。所以如果有想要在户外的朋友，就是不论你是说，天哪，我这么说出来我都觉得好有勇气啊，就是户外爬山、户外徒步这种天气，如果说还是会坚持有户外的这个习惯和节奏的话，那这种比如说挂脖子的呀，或者说戴在帽子上、夹在帽子上这个风扇，戴风扇的这个帽子啊，真的能够帮你省很多的力气。虽然这种拿手持小风扇它比较的便利、比较便携，但是呢真正使用起来啊，这种挂脖风扇非常非常能够解放双手。平时呢你可能一出门稍微在户外溜达一下就已经是满头大汗了，然后这个不论是

挂脖的还是戴帽子上的这个风扇，都能够帮你解决这个头不容易出汗的这样一个问题。当然你说我可能在户外待的时间不会很长，稍微在户外待一待，我就用这个手持小风扇都很可以。就是我觉得现在你想要夏天出门待在户外不那么热，能够凉爽一点点，我们没有办法抱着空调走，这还是有难度的，但是呢可以带个小风扇在身边，能够极大程度来帮你有一些缓解。还有一个很好用的是什么呢？一个小物件，就是降温湿巾。降温湿巾大家可以去找一找，就是普通的湿巾，当时一擦你也会觉得哎呀好像凉快了很多，对吧？但是呢这个擦完这个水它干了之后热感立马就回来了。但是降温湿巾它里面会含有一些特别的成分，擦在皮肤上会持续那么一段时间产生凉感，能够保持个大概有个十来分钟吧，特别适合户外暴走之后，就是擦脖子呀，然后手腕呐、太阳穴呀，就是不用水，你都不用说我到哪儿去打湿一下毛巾，什么都不需要，然后你直接就随时随地就能用，能够立马降温。就如果说你在户外活动，哎呀，就是感觉人已经就晒的这个脖子啊很疼，然后呢头有点发晕，特别需要降降温的时候，你就可以准备这个降温湿巾，让自己呢快速降降温，能够有一定的帮助。这就是两样我觉得还是挺好用的，也挺实用的。一个呢是降温湿巾，还有一个呢是各种户外的可以手持的也好，可以戴帽子上的也好，这种电风扇真的，虽然户外的可以戴在户外的电扇有很多款式啊，很多类型，但是以我自己的经验，我买了好多这种小手持，我觉得能够挂脖子的能够帮你省很多的力气。如果觉得挂脖子没那么舒适的话，戴帽子上这种夹着风扇真的也很棒，很不错。这是我的推荐啊，待会儿呢继续再来分享，也欢迎朋友们来聊一聊你的这个高温天出行好物的分享和推荐，随时到评论区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包括你觉得未必说是夏天出游吧，就是你要出门，这种高温天出门你一定要带的是什么，你少不了它一定要带的是什么啊？我们也可以一起来分享分享，好不好？在评论区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当然音乐呢也会继续陪伴各位，如果你觉得有很好听的歌听了也能够让你感觉降降温，也可以来告诉我们。

0: 刚刚呢，我们在聊到说高温天啊，我要出行，有时候出外吧，好不好？因为有些朋友说，哎呀，天气都这么热了，我还出去玩什么呀？我都待在室内，待在家里就好了。那我们把这个范围呢再扩大一点，不只是出行出游，还我们说说就出门，这高温天出门还是必要的，对吧？我们没有办法说啊，天气热，我们门都不出了。所以呢，我们高温天气出门，大家会准备一些什么？会带些什么呢？会觉得什么是必备呢？我们一边来分享高温天出行出游的好物，也欢迎朋友们来分享分享你高温天出门一定会带什么。我刚刚继续分享说出行出游哈，出行出游高温天，如果你有这个计划要去旅游的话，除了说喝水，除了说喝水很重要。像是盐丸，就是很多跑马拉松的这个朋友应该比较熟悉、比较了解，这种盐丸其实也很有效，因为高温天出汗流失的其实不只是水，还有钠、钾、镁等等的微量元素，包括呢还有一些就是这个身体精液的流失，体内精液的有流失，只喝白水。它其实会导致电解质失衡，就是如果你出汗过多，运动量比较大的话会有失衡，比较典型的一个表现啊，就是你喝了水，但是呢还是会感觉没力气，甚至越喝越渴，那就只是说你只补了水，只补了水，你的身体其实体内没有达到一个平衡。Hello 棒棒，打卡了。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郭子街站到了。
6: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7: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8: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9: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0: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1: 来，遮住左眼，这个。
12: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1: 上一排呢，这个。
12: 还是不清楚。
11: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2: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 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3: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4: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5: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6: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7: 检测按标志标线行驶，车速正常。检测到斑马线不礼让行人，淘汰。
18: 第11届湖南长沙文明交通我行动百日挑战赛正式启动，机器人也来巡查当裁判了。
19: 我开车习惯好，哼，什么人来了都不怕。
18: 拿起手机，打开精英九五电台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拉菜单或回复关键词挑战赛，即可快速报名。
20: 坚持100天文明行车，养成好习惯，就有可能抽取1吨汽油大奖，每月还有各种福利抽取等你来拿哦。
21: 文明出行，守法开车，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奖励。
22: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三天娃食品。
23: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么一句话，眼神一垮，颜值崩塌。可见眼睛好看不好看太重要了。熬夜追剧，加班盯着屏幕，眼袋垂到了下巴颏，皱纹多到能夹蚊子，真的不能看。今天给大家推荐雅诗兰黛眼周救世主特润修护激活精华眼霜，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小棕瓶眼霜，灵感源自3大诺贝尔奖，专研细胞及眼周抗老领域，40年专研夜域节律修护，专利滤波肽，开启细胞级修护引擎，专治各种不服，早上晚上各用一次，眼周立马喝饱水，7天淡纹，抗老直接开挂，眼尾都给你拉平了，年龄给你倒回去，熬夜也不怕了。第二天黑眼圈淡了，拍照像开了美颜滤镜。重点来了，15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官网要卖你565，而今天添加了我们品牌福利官微信领券之后，只要花299。而且还是买一瓶再送一瓶，到手2瓶30毫升，还在等啥？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眼霜就可以订购。别忘了啊，回复眼霜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再下单，官网565一瓶的15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我们只要299，买一送一，到手2瓶，一共30毫升。

总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刚刚不是说我们在聊出夏天高温天气出门出行一些必备好物嘛，对吧？然后呢，我今天也发消息给我经常会出门旅游的朋友们说，哎，你这是夏天要出门，你会带些什么东西？哇，也收到了一些很有趣、很新鲜的回复，或者说我之前从来没有尝试过的一些不太了解、没有带过的一些物件，比如说刚刚说这个马拉松。经常跑马拉松的朋友会知道的这个盐丸，盐呢就是咱们吃的这个调料的盐丸啊，但是这个就比较，至于说这里面有一些什么钠钾镁等等的，就比较专业，大家可以自行了解啊，咱们不推广啊，就纯分享好不好？纯分享，这也是我朋友来分享他自己去海边去玩了之后，然后觉得人很疲劳，因为出汗比较多嘛，又比较疲惫嘛，天气比较热，然后呢，因为他会跑马拉松，所以包里面就会常备一些这种药品也好啊，用品也好，他就看这个盐丸，他就拿了一颗，然后他发现，哎，确实比喝水管用，然后这个人的体力就是缓过来，所以这是身边朋友分享啊，纯属个人体验，不代表什么广告宣传啊，也没有任何，就纯分享，大家可以看着去选择或者说是尝试，好不好？来自己来判断一下。然后呢，还有就是还收到了一个好用的东西，好用的物件，我自己也没有尝试过。这个朋友跟我说是什么降温冰圈，他说是比小风扇好用，它比小风扇好用。其实我个人觉得小风扇对我来说是够用了，但是可能有一些出汗量比较大的朋友，或者说在户外待时间比较长呢，就需要更加凉爽，小风扇都可能不顶用。然后我朋友推荐这个降温冰圈，他说是一种新型的降温设备，里面填充了特殊的降温材料，然后需要怎么样呢？在冰箱里面冻一会儿，然后拿出来戴在脖子上，能持续凉快一两个小时，也不用电，也不用充电，也没有噪音，凉得快。说是真的是，他说这是这两年入手的一个非常好用的降温装备。所以我也准备去试一试。他说去什么乐园，他特别跟我说，他说去乐园的时候他准备了这个，因为像乐园要排很长时间的队，他说比一般的风扇要好用多了。降温冰圈，大家可以试试看哈。所以你看，咱们一分享，就会发现哇，好多。好多可能你听都没有听说过，或者说你也没有尝试过的一些好东西，像今天我就因为这个话题啊，让我发现了一些好东西。然后我刚刚打开这个某宝看了一下，

它是这种挂脖冰圈，而且价格也不是特别贵啊，不是特别贵。我现在看卖的比较多的也就是30块钱20来块钱到50块钱不等吧，嗯，二十来块钱，然后还挺漂亮的，挺漂亮的颜色，然后也比较适合，也比较适合说，嗯，大家需要时间待的比较长，在户外待的比较长，然后可以挂脖使用，大家可以去试一试，好不好？可以去试一试这个降温冰凉圈。今年夏天如果我要出门，比如说去溯溪呀，比如说去乐园呐，比如说去露营啊，我感觉准备一个这个冰凉圈应该很不错。而且我看了一下，目前这些店里面啊，销量比较好的也就不过是9000多人，都没有到10000，就是哪怕这个店销量不错都没有，所以可见现在它还算是小众一点点啊，不算是特别大热门，不像是这种小凉感风扇，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这是我朋友今天给我推荐的，说很好用，说非常好用啊。然后棒棒说上次买东西是送了几张冰贴，冰贴是贴在身上会冰冰凉的那种吗？又属于一个我没有试过的一个物件。降温贴，哦，就是贴在额头上那个是吧？哦，棒棒说贴在脖子上降温的。哦，我觉得这个应该也还是不错的，只是说看它持续的时间会有多长，对吧？我觉得这种像刚刚我说这个朋友给我推荐的降温冰圈也好，或者说小风扇也好，就是看能够贴的时间有多长，能够管用奏效的时间有多长，最好起码要能够有1个小时吧，贴到额头脖子都可以。哦，那就应该是那种冰凉贴贴，小朋友，有些小朋友发烧就会贴那个冰凉贴贴，对吧？哦，我视频说了红色最防晒，对对对，今天是发了我拍的那个视频，对不对？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我们这个球日大眼睛的视频号的短视频，小麦呢也会把生活当中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些养生的大家注意到的没注意到的重视了的还没重视的一些细节健康理念分享给好朋友们，好不好？大家可以来找找我，然后也可以在小某书上关注一下，谢谢朋友们，谢谢家人们。棒棒说在外面爬山就是电解质水加盐丸，哎，也是带上盐丸，所以啊，户外的朋友是不是都会准备一些盐丸？我确实可能我在户外的强度不够吧，还没有试过用盐丸，我一般电解质水就已经能够满足我了。然后棒棒说戴一个帽子一个登山杖什么都不要，哎呀，就是轻便对吧，简单也能够减少负担。对，我觉得其实高温天气出门出行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只带必备的，只带有用的，只带要用的。因为我曾经就是会带好多，比如说这个姐妹们要是出去想要出片儿，就有这个应该有这个体验，你就会带很多的装备。我曾经也有过这种时候，就是比如说帽子都要带很多顶啦，墨镜要带很多副啦，然后要不同的穿搭，穿搭了之后还有不同的这种各种的搭配啦，行李箱满满当当特别重，然后本来天气又热，然后你又拖着一个超级笨重的行李箱，你就感觉人特别特别的疲惫。所以我现在如果是出门的行李箱，我已经从原来就不管是去哪里去几天我都要带26寸的箱子，我到现在呢基本上就是如果是时间不会很长的话，我带20寸的箱子已经就够用了，就是各种我都要轻减，减少我出门出行的负担。不要说拎行李箱，我还别说我在户外去走一走，我就是

我的行李箱我都满头大汗，那真的这一趟出行的快乐也会扣扣分。棒棒说车能到的地方可以多带点，车不能到的地方就少带一点。嗯，有道理，是的，如果自驾

0: 总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京东买大件，刷兴业信用卡更省钱。
4: 即日起活动期间，刷兴业银行信用卡立享京东专场特惠，单笔消费金额达标，新客户最高可享350元优惠。更多优惠，详询88711427。
5: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0: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1: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开户缴存最高领656元立减金的工行个人养老金特约播出。
2: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思南珍珠枕的部分珍珠。
3: 说起珍珠，我们的脑海里马上就会浮现许多珍贵精致的饰品，点缀在女孩们细长的脖子或是纤细的手腕上。但是你知道吗？珍珠不但可以用作装饰，还有保健功能。我是来自于西汉丝囊珍珠枕中的一小部分珍珠，你看到的我已经没有了丝囊的包裹，散落排布着，身材并不算大颗，但每一粒都圆润饱满，都是由制造的人精心挑选出来的。因为如果大小不均匀，睡觉的时候很容易觉得硌得慌。在我们汉代，其实一直是软硬两种枕头并行，但是由于软枕大多使用的是丝织物，很容易被侵蚀腐烂，所以流传下来的大多是硬质的枕头，比如瓷枕、玉石枕这些。而我也是中国考古第一次发现的珍珠枕，可以留存至今，实在是非常幸运和难得了。
2: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伙儿介绍的是丝囊珍珠枕的部分珍珠。金陵九五，如果文物会说话，咱们明天见。
4: 快，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5: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6: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7: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8: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5: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9: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10: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么一句话，眼神一垮，颜值崩塌。可见眼睛好看不好看太重要了。熬夜追剧，加班盯着屏幕，眼袋垂到了下巴颏，皱纹多到能夹蚊子，真的不能看。今天给大家推荐雅诗兰黛眼周救世主特润修护激活精华眼霜，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小棕瓶眼霜，灵感源自三大诺贝尔奖，专研细胞及眼周抗老领域40年，专研夜域节律修护，专利滤波肽，开启细胞级修护引擎，专治各种不服，早上晚上各用一次，眼周立马喝饱水，7天淡纹，抗老直接开挂，眼尾都给你拉平了，年龄给你倒回去，熬夜也不怕了。第二天黑眼圈淡了，拍照像开了美颜滤镜。重点来了，15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官网要卖你565，而今天添加了我们品牌福利官微信领券之后，只要花299，而且还是买一瓶再送一瓶，到手两瓶30毫升，还在等啥？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眼霜就可以订购。别忘了啊，回复眼霜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

平台，先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再下单。官网565一瓶的15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我们只要299，买一送一，到手2瓶，一共30毫升。

送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下午6: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首付19.8万起，神复兴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5: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7: 新开铺
6: 站到
8: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

0: 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4: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3: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5: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3: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5: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6: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么一句话？眼神一垮，颜值崩塌。可见眼睛好看不好看太重要了。熬夜追剧，加班盯着屏幕，眼袋垂到了下巴颏，皱纹多到能夹蚊子，真的不能看。今天给大家推荐雅诗兰黛眼周救世主特润修护激活精华眼霜，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小棕瓶眼霜，灵感源自三大诺贝尔奖，专研细胞及眼周抗老领域40年，专研夜域节律修护，专利滤波肽，开启细胞级修护引擎，专治各种不服，早上晚上各用一次，眼周立马喝饱水，7天淡纹，抗老直接开挂，眼尾都给你拉平了，年龄给你倒回去，熬夜也不怕了，第二天黑眼圈淡了，拍照像开了美颜滤镜。重点来了，15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官网要卖你565，而今天添加了我们品牌福利官微信领券之后，只要花299，而且还是买一瓶再送一瓶，到手2瓶30毫升。还在等啥？微信搜索金鹰95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眼霜就可以订购。别忘了啊，回复眼霜到金鹰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再下单，官网565一瓶的15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我们只要299，买一送一，到手2瓶，一共30毫升。

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晚上7: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0: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1: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2: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
3: 啊？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2: 妈妈，
4: 等一下，
5: 不行，
4: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5: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7: 享好礼，缴存有奖励。
8: 个人养老金选工行，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最高可领656元立减金。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详询工行各网点。

0: 总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央企中国铁线花语江南，首付19.8万起，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京东买大件，刷兴业信用卡更省钱。
4: 即日起，活动期间刷兴业银行信用卡，立享京东专场特惠，单笔消费金额达标，新客户最高可享350元优惠。更多优惠，详询88711427。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6: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7: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8: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6: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7: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

0: 符号一一对应。
1: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0: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3: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4: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5: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么一句话？眼神一垮，颜值崩塌。可见眼睛好看不好看太重要了。熬夜追剧，加班盯着屏幕，眼袋垂到了下巴颏，皱纹多到能夹蚊子，真的不能看。今天给大家推荐雅诗兰黛眼周救世主特润修护激活精华眼霜，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小棕瓶眼霜，灵感源自三大诺贝尔奖，专研细胞及眼周抗老领域40年，专研夜域节律修护，专利滤波肽，开启细胞级修护引擎，专治各种不服，早上晚上各用一次，眼周立马喝饱水，7天淡纹，抗老直接开挂，眼尾都给你拉平了，年龄给你倒回去，熬夜也不怕了。第二天黑眼圈淡了，拍照像开了美颜滤镜。重点来了，15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官网要卖你565，而今天添加了我们品牌福利官微信领券之后，只要花299，而且还是买一瓶再送一瓶，到手2瓶30毫升。还在等啥？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眼霜就可以订购。别忘了啊，回复眼霜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再下单，官网565一瓶的15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我们只要299，买一送一，到手2瓶，一共30毫升。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晚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姐姐，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

0: 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2: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大眼睛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
1: 京东买大件，刷兴业信用卡更省钱。
2: 即日起活动期间，刷兴业银行信用卡，立享京东专场特惠，单笔消费金额达标，新客户最高可享350元优惠。更多优惠，详询88711427。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灵官渡站到了。
5: 灵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灵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7: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

0: 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1: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2: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3: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1: 倒挂金钩 Basco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3: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1: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4: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5: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6: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7: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么一句话，眼神一垮，颜值崩塌。可见眼睛好看不好看太重要了。熬夜追剧，加班盯着屏幕，眼袋垂到了下巴颏，皱纹多到能夹蚊子，真的不能看。今天给大家推荐雅诗兰黛眼周救世主特润修护激活精华眼霜，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小棕瓶眼霜，灵感源自三大诺贝尔奖，专研细胞及眼周抗老领域40年，专研夜域节律修护，专利滤波肽，开启细胞级修护引擎，专治各种不服，早上晚上各用一次，眼周立马喝饱水，7天淡纹，抗老直接开挂，眼尾都给你拉平了，年龄给你倒回去，熬夜也不怕了，第二天黑眼圈淡了，拍照像开了美颜滤镜。重点来了，15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官网要卖你565，而今天添加了我们品牌福利官微信领券之后，只要花299，而且还是买一瓶再送一瓶，到手两瓶30毫升。还在等啥？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眼霜就可以订购。别忘了啊，回复眼霜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再下单，官网565一瓶的15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我们只要299，买一送一，到手两瓶，一共30毫升。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有句话呢，叫做“模仿是一切创新的开端”。想要创新，也要学会先放下手头的事，尝试先去模仿信得过的成果。在模仿过程中，也要尝试运用范例，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东西，不必只局限于一种事物。模仿要多多益善，在这个重复的过程中，创造出新的东西，并非难事。所以，很多厉害的角色，他们当初都是从更厉害的人身上开始模仿，开始找到自己的风格和方向的。相信这件事的时候，你要去多寻找跟涉猎你的专业中那些厉害的人物，他们走过的路。

在这个时代，学会不轻易贴标签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哦。当我们接触新的事物或者是新的人的时候，其实通常人性本身是容易给他人下定律的，比如轻易的认为他是这种人，这个项目是这样啊之类的定论。当你将事物归类下结论之后，你就很难再从中获取新的发现了。所以不要轻易给事物贴标签，在仔细思索之后，用坦率而崭新的目光看待新事物吧。也许其中有很多你可以发生链接的机会，抛弃掉这些标签，它的可能性才会变得丰富。

我们在人际交往的时候常会说敞开心扉，敞开心扉说起来很容易，但做起来你知道其实很困难。人们总说只要待人和蔼，人际关系就能够顺畅，其实这也是一个误区。抛开说话招人嫌的顾虑，能够坦诚地将心里话说出来，跨过做事惹人取笑的恐惧，遵循自己的内心行事，能够把自己原原本本地展示出来，这才是一种敞开心扉。所以尝试一点点的敞开心扉吧，这并不简单。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

0: 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1: 多点用心。
2: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3: 验证成功。
4: 哎，
3: 开门。
4: 开了，开了。
2: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5: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6: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7: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慢呢就是分享。
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8: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9: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1: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10: 你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1: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11: 很多为人子女的都有一个共同难题，那就是父母独自就医流程繁琐，而他们都是默默地扛着。湖南电台打造便民服务平台芒果陪诊，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全流程难题。服务包含提前协助挂号、院内全程引导、协助缴费取单、陪同各项检查、清晰转述诊疗方案、归档检查报告、线上同步子女，针对行动不便老人提供轮椅协助、情绪安抚。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一键填表提交预约。工作再忙也能给父母预约一份专业稳妥的就医陪伴，享受一次舒心的陪诊服务。
1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3: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14: 好久不见，
13: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5: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3: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任何人际关系都有可能出现波澜，人和人之间或许会产生误会，或许会变得独立，也可能会被一些感性和情绪左右产生隔阂。有的时候我们是会想要跟他人保持一定距离的，永远微笑相待，但这样平稳的交际看起来顺风顺水，可你会发现那只能流于表面。当你鼓起勇气想让平稳的关系更进一步的时候，你不得不跟对方碰撞，关系摩擦，甚至是有些破坏关系制造裂痕的事情发生。但你相信，也许双方都有不愉快的地方，也许我们要讨论到一些残酷的问题，但是更深层次交往的契机往往就蕴藏其中。如果你想跟一个人关系走得更深厚的话，需要有勇气面对这些磨难。

我相信所有的变化都是一种成功，而不是单一的结果才是一种成功。今天也是同样的一天，我依旧没有改变，听起来让人很安心，或者听到别人评价说你还是老样子哦，会感觉很舒服。一成不变的生活确实会让人生变得舒适安逸，但是在你的那个安稳当中很难说有进步可言。所以呢，我希望大家不要畏惧改变，而能将变化看作一种成长，或者是为之欣喜。在微小的变化中也藏着新的希望，所以从你身边的事物开始，一点点的改善吧。所有的变化都是一种成功，而变化是前进最切实的证明。

现代社会的人际交往中，如果分不清逢场作戏的伪善，人也就无法发展出真正的人际关系。很多时候为了讨好对方而故作友善，不过是表面功夫，就像在枯萎的根上倾注再多的诚挚，也不会有花朵绽放。而想要达成任何目标，都要有一颗不会被伪善所蒙蔽的

0: 北京时间晚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开户缴存最高领656元立减金的工行个人养老金特约播出。
3: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思南珍珠枕的部分珍珠。
4: 说起珍珠，我们的脑海里马上就会浮现许多珍贵精致的饰品，点缀在女孩们细长的脖子或是纤细的手腕上。但是你知道吗？珍珠不但可以用作装饰，还有保健功能。我是来自于西汉丝囊珍珠枕中的一小部分珍珠，你看到的我已经没有了丝囊的包裹，散落排布着，身材并不算大颗，但每一粒都圆润饱满，都是由制造的人精心挑选出来的。因为如果大小不均匀，睡觉的时候很容易觉得硌得慌。在我们汉代，其实一直是软硬两种枕头并行，但是由于软枕大多使用的是丝织物，很容易被侵蚀腐烂，所以流传下来的大多是硬质的枕头，比如瓷枕、玉石枕这些。而我也是中国考古第一次发现的珍珠枕，可以留存至今，实在是非常幸运和难得了。
3: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伙儿介绍的是丝囊珍珠枕的部分珍珠。金陵九五，如果文物会说话，咱们明天见。
5: 主人主人，我刹车片快磨平了，轮胎也累了。
2: 别让你的爱车带病上班了，7月17号到18号，爱车嘉年华为车主免费义诊，
6: 前50名再送850元全车检测，买机油套餐维修保养全年85折，还包括市区救援大延载限量车贴，先到先得。
2: 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爱车就能报名。7月17号到18号，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前屏，错过等明年哦。
7: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三天娃食品。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么一句话？眼神一垮，颜值崩塌。可见眼睛好看不好看太重要了。熬夜追剧，加班盯着屏幕，眼袋垂到了下巴颏，皱纹多到能夹蚊子，真的不能看。今天给大家推荐雅诗兰黛眼周救世主特润修护激活精华眼霜，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小棕瓶眼霜，灵感源自三大诺贝尔奖，专研细胞及眼周抗老领域40年，专研夜域节律修护，专利滤波肽，开启细胞级修护引擎，专治各种不服，早上晚上各用一次，眼周立马喝饱水，7天淡纹，抗老直接开挂，眼尾都给你拉平了，年龄给你倒回去，熬夜也不怕了，第二天黑眼圈淡了，拍照像开了美颜滤镜。重点来了，15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官网要卖你565，而今天添加了我们品牌福利官微信领券之后，只要花299，而且还是买一瓶再送一瓶，到手2瓶30毫升，还在等啥？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眼霜就可以订购，别忘了啊，回复眼霜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再下单，官网565一瓶的15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我们只要299，买一送一，到手2瓶，一共30毫升。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0: 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杨佳。所谓有趣的人生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生呢？你是不是思考过，或者跟身旁朋友讨论过？大家通常会有一些既定的答案，比如生来幸福，茁壮成长，青春美好，工作如意，邂逅甜蜜，家庭美满，哪怕童话里都没有这么如意的人生吧。你会在慢慢长大和经历人生的过程中发现，原来我们想要的这个有趣跟幸福的中间，也会有痛苦，也会有难过，不安，无奈，事与愿违等等，甚至他们所占的比例不比幸福少。跨过这种种不愉快的人生，我觉得那才叫做有趣。因为物质是固定的，时间是有限的，而一个人的精神可以做超越。你如何抵达让你觉得有趣的精神超越？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接纳此生你遇到的一切，并且有能力创造属于你的人生。
1: 送你

很多时候，当我们抱着因为爱所以渴求被爱的态度，去索求对方的爱的时候呢，往往是缘木求鱼，会让彼此都透不过气来。而且一个人想要被爱，他要做的首先是应该将自己的爱给予他人，发自内心的向前给予对方爱意，怀着同理心，站在对方的角度，向对方传达诚挚的话语，并不奢求回报。相互渴求的爱会让人彼此束缚，而相互给予的爱能让双方都获得自由。而你知道吗？情感或者是关系，它得到滋养最好的环境就是自由。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7: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8: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7: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9: 我们结婚吧。
7: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每一种声音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里都有一段曾经。
1: 他都不要你了，你还等？
2: 不等还有别的办法吗？我想他，每分每秒都想。
1: 每分每秒，有那么夸张吗？
2: 就是不夸张。
1: 我跟你说，人跟人之间讲的是缘分。你知道什么是缘分吗？缘为冰，我把它抱在怀里，冰化了，才发现缘分也没了。以为不放手，它就会一直在吗？抓着会痛，不放手，最后也会消失的。真正属于你的爱情，不应该是伤人的冰块，应该是一杯温暖人的热茶。
0: 我们常在节目当中讲一个人的接纳的心态，当你越能够接纳你所遭遇的一切的时候，你越有可能不受这些遭遇所带来的痛苦的影响。比如在一些难眠的夜里，如果不安感突然来临，不妨向他招招手，说一句请坐啊。越是对不安这件事情避而不谈，你的不安的情绪也就会越容易滋长，最终失控。就像平日早晨你坐在公交车上，看着人海茫茫，但是有一种难以自控的孤独感袭来的时候，也不妨邀请那个不安感一起来。当与孤独并肩走在熟悉的街道时，它就会突然消失不见踪影。人只有不去逃避，不去隐藏的时候，你接纳不安和孤独，他们就像是固执旧友，在你的生活中存在，甚至某一刻成为陪伴。

当我们在治愈伤痛、跨越迷惘时，当克服某种困难后总结出属于自己的诀窍时，也慷慨地分享你的诀窍吧。无论是工作的方法还是生活的智慧，请不吝分享。你的诀窍在扩散的同时，也在不断汲取他人的经验，最终会变得更加的简单，也更加的有效。当每个人都不吝分享自己的诀窍，或许正是构筑出一个幸福世界的方法。

过伤心眼泪，还幸有你共一醉。是你跟我说，让我清醒的句子，叫我不用为他再往追。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3: 这到了
4: 仰天湖，确实是一处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FM 95.5，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

0: 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1: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4: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么一句话，眼神一垮，颜值崩塌。可见眼睛好看不好看太重要了。熬夜追剧，加班盯着屏幕，眼袋垂到了下巴颏，皱纹多到能夹蚊子，真的不能看。今天给大家推荐雅诗兰黛眼周救世主特润修护激活精华眼霜，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小棕瓶眼霜，灵感源自三大诺贝尔奖，专研细胞级眼周抗老领域，40年专研夜域节律修护，专利滤波肽，开启细胞级修护引擎，专治各种不服，早上晚上各用一次，眼周立马喝饱水，7天淡纹，抗老直接开挂，眼尾都给你拉平了，年龄给你倒回去，熬夜也不怕了。第二天黑眼圈淡了，拍照像开了美颜滤镜。重点来了，15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官网要卖你565，而今天添加了我们品牌福利官微信领券之后，只要花299，而且还是买一瓶再送一瓶，到手两瓶30毫升。还在等啥？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眼霜就可以订购。别忘了啊，回复眼霜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再下单，官网565一瓶的15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我们只要299，买一送一，到手两瓶，一共30毫升。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6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0: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我们读书榜，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的书单和书签都在线上啊，提醒各位，今天的这份书单，我觉得不管什么理由，你都一定要看一看啊。为什么呢？就是便宜又好看，而且很多都还是新书。你知道新书可以做到就是书很薄啊，没有什么阅读的负担和压力，价格又很便宜，最适合干嘛呢？就是凑单满减的时候。所以呢，今天你在 Radio 节目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啊，这种便宜好看而且很多还是新书，那真的是非常适合凑单满减的时候来用一用。这一份书单希望你可以收下，不仅是便宜，重点也是真的好看。今天最后一段啊，我们节目会和各位来好好的看一看。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话不多说，来和各位读一本书。这本书的这个人物其实我们之前有介绍过，就是人人都知道的杜甫。想了解杜甫的诗，想了解一下杜甫的人生故事，曾经我们也通过一些非常碎片化的文章啊，来和您说过杜甫的故事。

0: 啊，比如说曾经我们还用过这个十讲系列啊，什么孤独十讲、生活十讲，我们还读过苏轼十讲。今天的这本书，它的名字呢就叫做《杜甫十讲》。
1: 杜甫十讲，为什么杜甫的作品最终变成了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杜甫被尊称为诗圣，和著名唐代诗人李白并驾齐驱，成为唐代乃至中国古代诗歌史上难以逾越的两座高峰。同为唐代文学大家的韩愈曾经动情地称赞他们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仅如此，越到后世，杜甫诗歌的影响力反而越大，就像一块美玉绽放出璀璨的光芒。要深入了解一位伟大作家存在的意义，就必须从他的作品出发，进而去探究他的生平以及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因为任何经典作品都是时代精神的反映与缩影。读过这本书之后，相信你也能够对这位1300多年前的伟大诗人的精神世界和他所处的盛唐至中唐时代有一个系统而直观的了解，从而领悟为什么杜甫的作品最终变成了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本书，先从杜甫创作的一首诗开始，《同朱公登慈恩寺塔》。
0: 杜甫的这首诗啊，创作呢是大概是公元752年那一年的秋天啊。这首诗是怎么诞生的呢？这就是杜甫和几个诗人朋友相聚，以文会友，当时来到了长安的大慈恩寺，然后呢就登上了寺院当中的高塔，也就是今天我们非常熟悉的啊，去西安很多人都要去的一个旅游景点大雁塔。随后啊，诗人们啊以灯塔观景为统一的主题，就开始进行现场的创作，大家还要交流点评一下啊。这种行为在当时，在唐代被称之为同题共作。在唐代的时候啊，这种类似于现场创作大赛的文学社交活动非常流行，甚至呢成为了唐代宫廷当中的仪式啊。比如说有一则唐代的笔记就记载说，武则天在宫中举办写诗比赛啊，他坐在巍峨的高台之上公布题目，底下的文人士大夫呢就创作啊，写在一张纸上往上递。这具体的执行评委要看武则天身边的著名才女上官婉儿啊，写得不好就直接把你扔下去，像雪片一样飘落，倒不会惩罚，但是呢你的自尊心会受不了。在唐代的时候，文人学士的频繁的游宴活动啊，这个也是盛唐气象的一种非常具体的表现。比如说有本书叫做《只是一首歌》，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和您推荐过，那本书里面就曾经描写过，说这种文人学士的游宴活动啊，它呢出现有两个原因。首先呢，唐代的文人继承了魏晋风骨，再加上唐代整个这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从而让文人学士的日常生活跟社交呈现出了审美化和文化化的一种倾向。其次呢，唐代宋代它呢是一个官僚主体，由世家大族成员逐渐向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儒家士大夫转变的一个时期，所以文人士大夫这个群体的诞生啊，也要求他们必须要频繁地参加这种社交活动，来增强彼此的连结。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秋高气爽的时节，当时的杜甫、高适啊，这个楚光熙啊、薛据啊，很多著名的盛唐诗人就组织了一次例行出游，登上了大慈恩寺塔，开始成型作诗。如果我们仔细的研究一下，你可能会发现啊，为什么题目就选定了当时的这座塔呢？这是因为哈，这座塔它不仅是当时长安城的一个地标性的景观啊，文人墨客都必须要去打卡，这也说明了大唐盛世它是一个抹不掉的文化符号。
1: 首先，大慈恩寺可以说是唐朝时期佛教信仰盛行的一个标志。这座寺院始建于隋代，原名无漏寺，到了贞观年间，太子李治，也就是后来的唐高宗，为了悼念母亲文德皇后，把寺院的名字改成大慈恩寺，后来历代都有

0: 曾健。
1: 这座寺庙可以说它的规模非常宏大啊，当时这里面有2000多个房间，而且寺院建成不久，当时呢这个取经归来的啊玄奘法师就在这里开始了这种佛经经典的一个翻译，协助翻译的各地的高僧啊学者据说多达上百人。为了安放这些他带回来的典籍还有一些佛像，当时的唐高宗特地下令在大慈恩寺内建造了这座慈恩寺塔啊，原本的是5层啊，后来呢在武则天当政期间又进行了重修，增高到7层。我们都知道当时佛教是在两汉之际开始传入我国，在隋唐逐渐的兴盛，从上层到普通大众啊，你可能不知道的是佛教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也是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的啊。为什么？我们广告回来之后呢，来和您好好通过这本书也来和您聊一聊这件事情。为什么我们读很多诗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就是小的时候背它的时候没感觉，长大了之后再重新的去感受的时候，就感觉好像似乎有一种禅意在里面哈、啊。随着你年纪的增加，你的生活阅历的增加，感受的增加，你似乎更能够体会到啊，曾经古人们在做这首诗的时候的那种心境啊。这是为什么呢？这也跟佛教有着非常渊源的关系的。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和各位来翻开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哈叫做《杜甫十讲》。
2: 读书，生活，心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10: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11: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10: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0: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1: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0: 杜甫十讲，为什么杜甫的作品最终变成了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说到杜甫，那一定要提到唐诗，一定要提到杜甫生活的那个盛唐时代。当时这个唐诗的创作离不开什么呢？佛教的影响。为什么这么说呢？为什么说佛教对于古代文学创作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因为佛教核心的思想就是这种哲学性的思维，就是人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和观察完全取决于你这个人的心智。也就是说，我们感官当中呈现出来的外部世界也只不过是我们自己内心世界的一种延伸。所以呢，从东晋开始一直到隋唐，文学诗歌开始逐渐追求这种以自我为中心强化感知的描写手法。那描写的重点呢，可能是景物转瞬即逝的某一刻可以以这个诗人的情绪心境以及眼前的景象把它混为一体，没有界限。所以读者，你是可以跟随着诗句去感受眼前的山水楼台甚至想象诗人在创作这首诗作的时候他内心的那种洪荒宇宙以及内心感怀之间的随意穿越。所以说，兴盛的这种佛教信仰在唐代深刻地影响着诗人的写作以及他们内心的世界。那杜甫作为唐代诗人当中的杰出代表，自然也是不例外。所以呢，这本书为什么先提到了一首诗就是杜甫写的，叫《同朱公登慈恩寺塔》。在这首诗的一开头，杜甫就用气势磅礴的笔法去描写慈恩寺塔的巍峨超越了仿佛是这个天穹之外凛冽强劲的秋风无休止的吹来。就这个季节你也找一个高塔登上去，哇，闭着眼睛感受一下那种感觉。而身边的灯塔之人呢，你看，如果没有非常宏大的胸襟就会在这种大尺度的空间里面心生愁绪。所以呢，紧接着在这首诗，杜甫就是以佛教的那种三千世界皆在眼下的精神去俯瞰周边了说终南山仿佛破碎的小块，还有这个渭水泾水这两大河流也难分界限，大地笼罩在一片空蒙之中，而雄壮广阔的首都长安也显得微不可见。后来呢，在清朝时期清朝时期的初年，有一位很有名的文学家他呢就谈到了像杜甫高适这一次他们登塔赋诗的往事，就是也是非常激动和仰慕的。于是他自己就写了一本笔记小说，在这本小说里面《池北偶谈》里面，他就写了一段话这段话翻译成白话文的意思呢，就是说我看了杜甫的这首诗，我真的好激动，我好想穿越回大唐的那个现场一睹这几位盛唐时期诗坛名人的风采，哪怕是在旁边端茶递水我伺候着，我也是心甘情愿的。
0: 另外，慈恩寺塔对于唐代通过科举而跻身官僚队伍的士大夫来说也有特殊的意义。凡是来参加科举的读书人都会来到慈恩寺塔下面提名，把自己的名字写上，说进士某某某提名。因为在唐代，进士这个词还是指代前来参加科举的考生，等真正考中入选了再回来加上一个前字，成为前进士。
1: 在唐代的时候，科举考试的形式其实跟后面后世区别是很大的。首先呢，考试的种类名目非常多其中最有名的这个进士科，你要考进士科，除了要考历史知识，考古代经典诗词的现场即兴创作也占比很大。其次呢，考官在判卷的时候能看到

考生写在卷子上的名字，就是文字和人啊是能够对得上的。所以呢，来赶考的考生们，其实最重要的第一件事儿啊，不是先去了解考场情况，而是先要融入到当时长安的文化和贵族的圈子。你要多创作，你要多跟当时的文坛。

0: 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杜甫他在唐代科举的考场上，他始终是一个非常落魄而失意的角色。根据记载，从736年开始啊，杜甫呢几次参加科举考试，但是呢都不幸啊名落孙山，所以呢他落选的原因在今天其实已经无法考证了。很有名的一位历史学家侯业就根据杜甫早年的一些诗词作品就推测说，他落榜的原因很有可能是早年他的诗赋风格啊还是在探索阶段啊，行文呢过分深奥，有时又很艰涩，缺乏那种清新浅显啊容易讨喜的这种流行范儿。所以呢在公元747年，杜甫再一次参加唐玄宗举办的制举的时候，也就是临时的一次考试的时候啊，这个临时考试也是朝廷为了招揽特殊的人才举办的。但不幸当时呢他也是再次落榜，参加考试的很多考生啊都是当时的宰相李林甫的这个门生啊或者是亲友，所以呢他的名次非常的靠后，也导致呢经过这一次也是让他非常失意的一次。
1: 这一次科场失意对于杜甫的打击无疑比第一次还要沉重，再加上一些历史学家推断说，在此之前在朝中当官为杜甫提供经济支持的父亲杜贤也去世了，所以杜甫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在长安过起了一种半门客半幕僚的生活，聊以糊口。
0: 根据推断呢，杜甫这一年已经是成婚了啊，很可能都已经有了第一个孩子，生活上经济压力是陡然增加。而在此之前杜甫在长安的生活其实也并不算阔绰，在此一年的杜甫为了在朝廷当中谋得一官半职啊，施展自己的抱负，向唐玄宗进献了三篇富丽堂皇的诗赋，这个呢就是一种讲求对仗和韵律的长篇文章，来歌颂当时的唐朝第三次非常盛大的祭奠行动。在进献的时候呢，这个杜甫还特意上奏玄宗，说自己啊已经年满40岁了，但是由于迟迟未能通过科举考试走上仕途，所以生活很窘迫，被迫呢是寄居在自己一个远房堂弟的家里，依靠朋友们的接济来生活。不过这次大胆的进献并没有给他带来非常满意的结果，虽然唐玄宗被这三篇赋的文采所折服，还特意允许说他让杜甫再参加一次由中书省组织的特别考试，但是杜甫依然是没有通过考试，就他总是在这个坎儿上迈不过去，只拿到了一个挂名啊，在吏部，等于说呢就是个替补官职的一个空缺的结果。这个结局自然让财大志高迫切要解决生活问题的杜甫是无法接受的。所以呢你会发现在后来啊，有很多人，你像清代非常有名的一位诗人赵翼就写过一首诗啊，说国家不幸诗家幸，妇道沧桑俱变功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生逢乱世在古代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是一种不幸，但是对于古代的诗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可能是一种触发他创作灵感的契机啊，因为动荡的时局和这种生活的苦难会让他写出来的作品无需雕刻，就可以让读者深切地感受到，甚至放个几百年几千年之后啊，读者依然会感受到。所以说在公元752年，杜甫这一次登塔赋诗啊，可以被我们当作是了解诗人所在的一个整个的当时的环境，他的精神世界以及创作的风格。所以在即将到来后来像中唐时期，甚至爆发了安史之乱之后，这种颠沛流离的人生经历和他亲眼目睹的生活的苦难啊，将让杜甫的诗歌创作迅速的攀登，并且是迸发出无穷的能量。
1: 我们刚刚通过了解杜甫创作的同朱公登慈恩寺塔来龙去脉，对盛唐时期文学创作的风气和杜甫当时的生活境遇有了一个简单的了解，但是时代背景并不能完全决定一个作家是否能够写出好的作品。作者在书里就说，我们以前在评价作家的时候，在谈论文学史现象的时候，总是过分强调时代背景的作用，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个作家的内心世界，是他的才情，他的胸怀，他的见识，他的思想，这些内在的因素也许比外在的因素更重要。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随着作者的

0: 描写，一边赏析杜甫的传世之作，一边来了解杜甫通过作品体现的三种精神与情怀：诗史精神、仁爱精神以及布衣精神。
1: 下一节呢，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就和各位呢来走入到更高一个层次哈，走入到杜甫诗歌创作的精神世界啊。虽然说精神世界感觉很多人说，哎呦，我可能理解不了，没有关系，我觉得这本书的作者厉害就厉害在他把连这种所谓的精神啊，所谓的哲学，所谓的诗歌艺术，就是用各种各样你都看过背过的，我们小的时候学过的这些诗句来告诉你他为什么这么写，这背后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话外音是什么。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各位呢来把这本书看完啊。也有朋友在问说这本书叫什么名字，这本书的名字呢就叫做杜甫十讲。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么一句话？眼神一垮，颜值崩塌。可见眼睛好看不好看太重要了。熬夜追剧，加班盯着屏幕，眼袋垂到了下巴颏，皱纹多到能夹蚊子，真的不能看。今天给大家推荐雅诗兰黛眼周救世主特润修护激活精华眼霜，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小棕瓶眼霜，灵感源自三大诺贝尔奖，专研细胞及眼周抗老领域，40年专研夜域节律修护，专利滤波肽，开启细胞级修护引擎，专治各种不服，早上晚上各用一次，眼周立马喝饱水，7天淡纹，抗老直接开挂，眼尾都给你拉平了，年龄给你倒回去，熬夜也不怕了。第二天黑眼圈淡了，拍照像开了美颜滤镜。重点来了，15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官网要卖你565，而今天添加了我们品牌福利官微信领券之后，只要花299，而且还是买一瓶再送一瓶，到手2瓶30毫升。还在等啥？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眼霜就可以订购，别忘了啊，回复眼霜。

到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再下单，官网565一瓶的15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我们只要299，买一送一，到手2瓶，一共30毫升。

0: 一本好书，换个方式做低头族，我们读书吧。
1: 杜甫十讲，为什么杜甫的作品最终变成了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开头我们通过一首杜甫啊登高望远感怀的诗歌来和您了解了一下他所生活当时的一个时代背景，他个人的一个生活状况。那了解完了之后呢，我们就通过这本书来和您看一看，对吧，杜甫的这些传世之作为什么可以体现很多精神，比如说诗史精神。就是在作品当中啊，他把非常宏大的社会事件以及呢他自己的个人经历都结合了起来，达到了以诗著史的境界。比如说前不久我们在节目当中推荐过一本书，是来自于一位自媒体人作家六神磊磊，那他呢写过的一本新书，他在那本书的开头就非常直白啊，说杜甫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的作品，你可以把它当作现在我们在看综艺这个发弹幕的时候经常会用的一个词儿叫嘴替。有的时候你会看某个明星的发言，哦，真的是就是把我想说的都说出来了，你会说这就是我的嘴替呀。现在当你读杜甫的一些诗歌的时候，你也会感受到其实他就是当时啊那样的时代的一个嘴替。那后来的读者，我们通过他的诗歌一方面可以细微深切的了解整个唐朝中期这样的一个生活状况，一场时代的巨变啊，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能够触摸到这位诗人他自己颠沛流离生活的很多细节。毕竟只有具象化的细节和场景以及和每一个个体的命运相关，才能够有效地引发后人的共情。所以在作者看来，最能体现这种诗史精神的作品莫过于写于安史之乱时期的啊，也是我们在历史课上你一定背过的一个词，叫做三吏和三别。
1: 这两组诗创作于公元759年，在此之前唐军在宰相樊哙的指挥下，在陈陶协被安史叛军打得大败，杜甫由于直言进谏支持樊哙而被唐肃宗贬官到华州，也就是今天的陕西渭南。759年3月，唐军又被安史叛军在河北再次击败，被迫退守洛阳，洛阳民众人心惶惶，纷纷出逃。此时杜甫正在洛阳探访亲友，也被迫裹挟在逃难民众的滚滚人流中，一路向西试图返回华州。
2: 三吏的主题啊，我们在历史课上语文课上老师都讲过啊，就是杜甫他在流离失所的时候目睹当时啊要这个强制的征发民众从军入伍以及服劳役的一些残暴的酷刑，有感而发写的。那三吏的叙事呢，就是以诗人自己以及官吏以及百姓的对话来推进的，就好像是今天你看的这种现场的新闻采访。通过诗人之口，我们可以得知当时在唐代，由于唐军在河北新败，那兵力折损过多，所以呢需要补充一些人力以图再战。但是在新安县当时能够适龄入伍的男丁已经是很少很少了，所以呢官府只能是开始不断的降低标准，那些身材矮小年龄尚幼的未成年男性也可以来凑数。所以在这些强征入伍的未成年男性里面那些似乎长得壮实一点的大多是家境还不错的，还有母亲来送行，而那些身材弱小的那真的恐怕已经父母双亡了，只能是沉默地加入到络绎不绝的壮丁队伍当中独自

0: 而与三立不同的三别呢，我们在读初高中语文的时候，老师就写到啊，说他呢就是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去写普通百姓啊唐朝的时候这种哀伤，其中最令很多人心碎的就是第三首《乌家别》。在新婚别和垂老别当中，当事人虽然是不幸，但好歹还是有亲人啊可以惦念可以倾诉的。可是在《乌家别》当中啊，他写的却是一位这个唐军当中非常普通的士兵自己的这个自说自话。他战败之后回归到故乡啊，发现家园已经毁于一旦啊，亲人也早已不知去向。更残酷的是呢，县里的官吏得知此事之后还责令他立刻归队。临行之前，由于已经无家可别，这位主人公只能匆匆地拽住身为路人的杜甫来倾诉一番。所谓家乡既荡尽，远近埋已齐，说白了就是已经没有了家乡了，那去哪儿其实也都一样了。所以诗人杜甫呢，就用这种看似豁达的语言，实际上是起到了非常直接的一种强烈的效果。
1: 在三立与三别的写作中，种种惨痛的场景，估计又让杜甫对自己的官小言微和无能为力产生了巨大的自责和内疚。通过诗中近乎白描的叙述，今天读来依旧让人能够有一种鲜活的感受。另外，杜甫的长诗《北征》也可以被看作是杜甫诗史写作的一个典范。
0: 我们来先交代一下哈，杜甫为什么写这首诗，他的背景当时就是安史叛军攻破了潼关，进逼长安的时候啊，诗人带着家人从潼关附近的奉先县是仓皇向北逃难，最终呢逃到了陕西北部啊夫州这个地方呢，有一个羌村啊，他呢就把自己的家小安顿了一下。随后呢肃宗是在武陵登基啊，杜甫得知之后就离开了羌村去投奔武陵，然而途中呢他又被叛军所抓，又被抓回了长安啊，滞留到了第二年的四月份。后来呢杜甫又冒着生命危险啊，来到了这个凤翔投奔朝廷。唐肃宗为了嘉奖他的忠诚，任命他为左仪使啊，专门呢是给皇帝觐见的。结果呢后来啊，这个又开始兵败获罪啊，杜甫又替这些兵败的这个士兵去辩护，惹恼了唐肃宗，于是呢就干脆给他放了个长假，让他回到陕北夫州去探亲去啊。这个时候呢是757年的八月，这一次探亲啊，就有了《羌村三曲》，也有了《北征》这首诗啊，说杜子将北征，苍茫问家事。当然呢这首诗也是一首非常长的诗，就像是现在你看电影那种蒙太奇的镜头一样，它是给我们展示了诗人探亲这沿途700多里，以及他回到家乡之后的所见所闻啊，一路上真的是人烟萧瑟，只有猫头鹰在树梢啼叫，田鼠从洞穴里探头啊，所以他说这个夜深惊战场，寒月照白骨啊，这一路上颠沛流离风云变幻的乱局，被杜甫利用非常娴熟的技巧结合在了这首诗里面啊。这里还只是粗略的一说啊，在这本书里，就是杜甫十讲这本书里有非常详细的解读，所以有兴趣的各位都可以买这本书一起来翻翻看。
1: 接下来我们再来通过一组经典作品来体味杜甫创作的另一个重要主题——仁爱精神，也就是博爱与宽仁。

说到他的仁爱精神啊，不知道各位是不是有一种印象，就是唐代的诗人当中，其实杜甫对于万物生灵以及民间的百姓，他的这个共情能力是非常突出的，而且是自成一档。这种性格上的高贵之处，其实固然来自于诗人天性当中的那种纯良，以及他生活当中颠沛流离的见闻，当然也是来自于啊当时人们口中的那种信仰，比如说慈悲之心、普度众生这样的一种古人观念的影响。所以杜甫他写过一首诗叫《孤雁》啊，他呢就开始叹咏叹息的对象就是那群要落单的孤雁啊，也暗自的去暗喻自己流落他乡的晚年。这只孤雁呢，一边飞翔，一边思念同伴而哀嚎啊，说谁怜一片影，相失万重云。所以你看，说他单薄小小的影子，最终是消失在重重的云海当中。虽然已经看不到了，但是这孤雁的哀嚎啊，依旧是回荡在我的耳边。所以呢，在这些事。

0: 剧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啊，除了他这种啊关于仁爱精神啊，还有很多很多的这种精神，比如说布衣精神啊。什么叫布衣精神？就是他真的又热切地关心朝廷，希望可以让自己的才华有所作为，但是他又时刻与权力保持着一种疏离感，就是体现了儒家传统当中那种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精神。所以很多人就说在看杜甫诗歌的时候，其实有很多诗啊，在这当中已经是有所体现了。
1: 由于篇幅所限，这本杜甫十讲的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儿吧。在本书当中，作者莫立峰通过十篇课堂实录文章，通过分析杜甫流传至今的经典诗作，来还原他的人生轨迹，以及通过作品抒发的精神与意志。
0: 有人说杜甫这一生刚好横跨了开元盛世和安史之乱啊，诗人的生命周期仿佛与唐王朝的这种协调的步伐哈，一同啊在往前发展。他的青壮年时期刚好呢是开元盛世啊，他的中老年时期恰好经历了安史之乱。所以你会发现他留下的这可以说我们现在已知的啊这1400多首作品当中，非常出色的文学天赋和敏锐的观察力，完整的记载了他整个这一生的兴衰离别，也为我们今天提供了一份非常丰富的文学遗产。同时呢，他的作品对于古代古人，特别是普通民众的啊那种悲悯，对于国家的那种关怀，也随着他作品的流传被我们接受啊，变成了我们中华民族集体个性当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所以有很多这个研究杜甫、研究传统文化的一些学者，甚至一些国外的一些汉文化学者，就盛赞说杜甫用诗歌构建了自己的生活，最终把一个唐代仕途失意的一个诗人，变成了古代文学传统当中最有名的那位创作者，或者说人格之一。那感兴趣，特别是对于唐诗感兴趣，对于杜甫感兴趣的人，真的一定要推荐你来看一看这本书，叫做
2: 北京时间晚上9:45。
3: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4: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5: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6: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7: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8: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9: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雨乐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一首呢，是罗。

大佑在2026年的全新作品叫做《所以》，他词曲呢依旧是很罗大佑式的这种惯用长句，然后句子跟句子的结构很相似，整体就更容易形成一种一气呵成的完整性。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科技进步在流亡，所以让赢者全拿更猖狂，所以我低头看自己双掌，所以领悟人为何想飞翔。日夜升高的海洋，海平面似乎要出航海港，所以船只在进海峡迷航，所以指数 AI 不停上扬。科技进步原本是一件好事，但是为什么在流亡呢？它是不是被驱逐了？赢者全拿应该说的就是这个美国的总统选举制度，然后再结合到科技进步在流亡这一句，就更有一种劣币驱逐良币之感。然后他突然又转到，所以领悟了人为何想飞翔。飞翔在这里像是一种挣脱，逃离现实的束缚，飞往另一个所在的这样的一种自由。那既然是想逃，一定是因为对现状不那么满意了。然后到第二个小节，日夜升高的海洋，对应到如今气候变迁，海平面在不断的升高，然后说船只迷航，这个迷航对应也像是上一节的这个流亡，像是在说人类迷失方向，而在这样的迷失当中，指数跟 AI 在不断的上涨。

低空卫星在增长，所以我看到未来的过往，所以 GPT 群组来帮忙，所以我已读不回来撒谎。陆地遍布了磁场，所以我们的记忆将流转，所以就邂逅你异语他乡，所以请等待跟我回西洋。低空卫星在增长，有可能说的是现在各种卫星、通信网络、无人机等等覆盖的越来越密集，就像是整个世界都被连接，也都被数据化，甚至另一个层面来说是被监视。陆地遍布了磁场，同样也是 WiFi、 手机信号、各种的电磁波、无线通讯也都像是密密麻麻的一张网，整个世界都充满看不见的讯号，所以我看到未来的过往。这样的一句呢，基于前面一直都在说的 AI 大数据，这些原本就是要根据过去种种的信息去推算未来的，但是如果一直都基于这样的算法，那么人类是否就会越来越难去创造真正全新的未来呢？然后再到下一句，所以我们的记忆将流转，这个是不是在有了技术之后，我们的记忆可以用另一种格式储存到云端？然后最后一句他又转到邂逅你异语他乡，请等待跟我回西洋，突然就有了一种很真实很亲切的活人感。在一大片的科技浪潮当中，人们的内心似乎还是向往这般诗意跟浪漫的东西。

夜阑月已深，可知道人世间的烽火，遍野生无常。烽红日难当，有血汗流入真情，冰雪难成霜。夜阑月已深，烽红日难当，两句呢是相互的对应。日夜风月是这个世界亘古不变的自然规律。那么从古至今，人类好像没有什么进步，依旧是人间烽火，遍野生无常。至今我们的世界上还是有战争存在。但是下一句他又说，有血汗流入真情，冰雪难成霜，又像是让我们看到了希望。即便人类没有什么进步，依旧是烽火遍地，但是一些来自人类本性的真挚温暖，那些人之所以为人的特质，好像又让人们在无常之中彼此的温暖，彼此陪伴。

人类已将大数据编成罗网，俘虏了全世界诸多信仰，所以建构了晶片的辉煌，所以行凶后别逃离现场。外太空令人神往，所以宇宙的神经将延展，所以我们回到母语家乡，所以请陪我一起等去阳。其实整首歌当中不断地唱着所以，这个所以它不一定是一种直接的因果关系，而是时代的现象就是这样一直在持续的发生。整首歌里面充满了对于现代科技的反思跟谨慎。行凶后别逃离现场，这一句突然跳出来，和那一些大数据晶片好像看似毫无关联，但其实它会不会说的还是因为现在已经到处都是摄像头，或者呢在这个网络上面就算你删除也还是会留下数字痕迹，根本是不可能真正逃离现场。另外我还特别喜欢那个用词，宇宙的神经将延展，它相当于是把像卫星、光纤、无线通讯等等这一些比喻为是宇宙的神经，如此的形象，而且同时又让宇宙有了一点生物体的感觉。然后呢最后它又回归到人本身很细微的生活体验上，所以我们回到母语家乡，陪我一起等旭阳，去朝阳的旭阳。它就像是在说越是全球化，可能就也越让人怀念自己最初的来处，怀念自己的方言，怀念小时候的村庄自然的美景。

春花秋月何时了，所以眼前算计自寻烦恼，所以让日月换倦鸟归巢，所以回归身心灵比较好。不论何时何刻天荒地老，所以人性初衷天涯海角，所以人自在自由仍逍遥，所以明天注定才会明天更好。最后这两个小节呢，字里行间可以听出不少罗大佑过往经典作品当中的意象，比如春花秋月让人联想到光阴的故事，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然后呢，这个倦鸟归巢

是不是也会想到恋曲1990，或许明日太阳西下，倦鸟已归时，那当然还有最后的结束，明天更好，自然也就是罗大佑创作的全民皆知的经典，明天会更好。那么无论世界如何改变，人真正需要的还是内心的安宁。科技会不断地扩展人类的能力，但是不能够代替人的情感和初心。歌词研读下单元，本期作品罗大佑，所以这是2026年的一首单曲。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一兰芬，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碧香街站。
3: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金鹰955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音箱里的罐头，

费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8: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儿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9: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10: 你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9: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11: 人到中年，最放不下的是独自去医院的爸妈。年纪大，看不清单据，不懂自助机，排队缴费，楼上楼下跑，医生的叮嘱转头就忘，明明身子不舒服还总跟你说我一个人能行。加班走不开，异地回不来，再多牵挂抵不上身边有人搀扶。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专为老年长辈定制1对1全程陪护，提前协助挂号、代办缴费、陪同各项检查，仔细记录医嘱，整理检查报告同步发给你，方言陪诊师耐心安抚老人情绪。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

0: 接一键填表，提交预约，让专业陪审师替您守好爸妈看病每一步，让孝心不用远距离牵挂。
1: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2: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2: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晚上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6: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5: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6: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识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7: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8: 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2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9: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天心阁站到了。
3: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临时作赋。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4: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1: 检测按标志标线行驶，车速正常。检测到斑马线不礼让行人，淘汰。
12: 第11届湖南长沙文明交通我行动百日挑战赛正式启动，机器人也来巡查当裁判了。
13: 我开车习惯好，哼，什么人来了都不怕。
12: 拿起手机，打开精英95电台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拉菜单或回复关键词挑战赛，即可快速报名。
11: 坚持100天文明行车，养成好习惯，就有可能抽取1吨汽油大奖，每月还有各种福利抽取等你来拿哦。
14: 文明出行，守法开车，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奖励。
11: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三天娃食品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北京时间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2: 你打卡呀？
4: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4: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2: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6: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8: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6: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9: 很多为人子女的都有一个共同难题，那就是父母独自就医流程繁琐，而他们都是默默的扛着。湖南电台打造便民服务平台芒果陪诊，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全流程难题。服务包含提前协助挂号、院内全程引导、协助缴费取单、陪同各项检查、清晰转述诊疗方案、归档检查报告、线上同步子女、针对行动不便老人提供轮椅协助、情绪安抚。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一键填表提交预约。工作再忙也能给父母预约一份专业稳妥的就医陪伴，享受一次舒心的陪诊服务。
10: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北京时间晚上11:45。
1: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2: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3: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4: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6: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5: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7: 我不想说了，
8: 佳佳，
7: 你根本不懂我。
8: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9: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6: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0: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5: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8: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9: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1: 这几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12: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3: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12: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3: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银盘路西口
3: 站到了。
4: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铸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银盘路。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5: 记酒屋，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6: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7: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8: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9: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7: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9: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7: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0: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时间是个谜，在它的巨浪里，有些歌热潮退却就随风而逝，有些人大浪淘沙还历久弥新。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前几个星期呢，我们列出了十几张专辑，全部都是同一位作词人或者作曲人，他们负责整张专辑的歌词或者是曲子的创作。那么这两天我们要听到的这三张专辑呢，是其中非常特别的例子，同一位歌手跟同一位作词人，他们在几年之内共同完成了整整三张风格类似的作品。他们就是周华健跟张大春。这样的几个专辑呢，难以去定义它的这种跨界的风格，包括2013年的《江湖》，2015年《水浒三部曲》原创音乐选集，还有2019年的《赛貂蝉》。确切的说呢，其实这三张专辑全部都是源自跟吴兴国合作的音乐剧。我们先听到这首

0: 我今只和向世界，
1: 我今只和向世界，
0: 我今只和向世界，算晨昏，雕身琢绿。

0: 听到周华健作曲、庄大春作词《金缕曲》，那么我们刚刚说到这一些作品是源自跟吴兴国的合作。周华健跟吴兴国是结缘于很多年之前，当时吴兴国非常大胆颠覆地把莎士比亚的经典剧目《麦克白》搬上了京剧的舞台，并且他把这个故事的背景改成了中国古代。周华健在现场看了之后震撼不已，然后散场以后就不禁到后台去拜访，表达自己的敬佩之情。他就这样跟吴兴国解释了。那吴兴国也很意外，这样的一位流行歌手竟然会对这样的现代跟古典结合的剧目感兴趣，于是两个人就保持了多年的朋友关系。那到了2003年，他们先是小试牛刀，有过一首小小的合作的尝试，然后再到2007年的时候，吴兴国他想要用一个比较现代的方式去重现《水浒传》，他就又想到了周华健，觉得说不定可以做一个比较有趣的结合。周华健一听也很有兴趣，这些呢就是这几张专辑合作的原曲。我们继续听到这首《在野人》。
1: 人走马，黄金台上满座衣冠将。

0: 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4: 那些人那些歌，这两天呢可以说是听唱片的单元，也可以说是那些歌的单元。总之呢，我们听到的这三张专辑全部都是出自周华健跟张大春的合作。接下来这一首《离别赋》里面有一句歌词是远山眉双桐水，周华健说他第一次看到张大春的歌词的时候才自觉惭愧，觉得自己中文不够好，因为他以为远山眉双桐水写的是风景，但他其实写的是人的眉眼，就眉毛像远山一样，然后双桐就是眼睛的那个双桐是水汪汪的。那很多时候收到张大春的歌词，周华健都说他看了就想打人，一个是因为实在是写得太好了，好到他想打张大春，另一个是因为这一些比较偏文言的歌词都非常的难谱曲，周华健的压力非常的大。

听到这首《离别府》，据说呢，在这几部音乐剧的音乐的合作过程当中，张大春的歌词是最难懂的，而且他还不能催，他需要时间去沉淀，沉淀好了出来的东西就很快，可是他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谁催都没有用。那吴兴国跟

跟这个周华健，他们就经常开玩笑说，等他的歌词等了一个月，歌词没有等到，可是却看到张大春写了一本新书出来。所以呢，在这个《江湖》专辑当中，他们也特别制作了一首叫做《后继大春》，他记录的就

0: 所以我就用了泼墨，很蒙太奇的，一个词叫战国策，一个词叫种树书，就我把战国策中间加一个换字，那么种树书连起来，这个整个歌的精神就出现了，一纸清白，万种心痕，这是一个境界。而那个时候已经拖得不像话了，就是华健已经催逼甚极啊。
1: 鸽子呀长大春，鸽子呀长大春，鸽子呀长大春，
0: 这个很难。

0: 满村，此里村，破王村，这来村，金碧村，青翠村，赤茶村，河骚村，蘑菇村，乱柴村，想你呀，张大春。
1: 不太懂。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这个时代在广播节目里面跟人分享认真听音乐的心得，好像就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音乐里面没有被贩卖的知识焦虑，也没有办法立竿见影能够让你马上获得什么实际的东西，但是既然它这么的无用，可是又长久的存在着，难道不正是我们应该要去思考的事情吗？每个人的声音都是一片叶子，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片叶子，也没有完全一样的两个声音，可能我的声音就是不太一样的那一片叶子吧。我没有办法正襟危坐字正腔圆的说话，那不是我。
1: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0: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这两天节目当中我们听到的全部都是周华健跟庄大春的合作，那么这些出自水浒还有赛貂蝉音乐剧的里面的这些歌曲呢，全部都是周华健作曲，这算是非常巨大的一个挑战。周华健当然他本身也写歌，可是他并不是绝对的创作歌手，要完成这样的一个大篇幅的创作，可想而知要投入多少的精力。而且呢，吴兴国的水浒音乐剧是从2007年开始演的，整个剧目分成三部曲，上梁山、忠义堂、荡寇志，一直演到了2014年才完成第三部，所以也是一个耗时非常久的大案子。我们继续听到这首《泼墨》。

听到周华健作曲、张大春作词这首《泼墨》。那关于张大春脱稿不写歌词的笑话非常的多。比如说呢，有一次周华健、吴兴国他们就跟张大春特别约在一起，说大家讨论一下歌词的事情。结果呢，张大春就带他们到酒吧里面去玩飞镖，然后周华健跟吴兴国在旁边等得很着急，他们总是在想，他应该飞完这一盘就结束了，我们就可以讨论歌词了。结果一个晚上下来，不仅这个会没有开成，连周华健带去的助理都已经跟张大春学会了射飞镖，甚至还学会了各种计分的方法。周华健跟吴兴国他们就是哭笑不得，拿不到歌词也完全没有办法。那当张大春交稿的时候，他是一下子就把那么多首歌词全部都写好了，因为他前面沉淀够了，下笔的时候就文思泉涌，非常的快。结果呢，拿到歌词以后，周华健就开始着急了，他就说这下完了，全部就要变成所有人要不催我作曲了。所以呢，这整个大案子的合作就是在这样又有趣又有压力的状况下完成的。

0: 北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3: 上一节我们听到的《身在梁山》在2013年《江湖》专辑里面收录了一个录音室的版本，那么到了2015年的《水浒三部曲》，它又收录了一个音乐剧里面的版本。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呢，就都是《水浒三部曲》里面的作品了。《水浒》这一章呢，加入了一位女生，叫做崔迪。这个听觉上更丰富了，崔迪是我们内地的音乐人，像庄亮颖的《光芒》、姚贝娜《星火》都是他的创作。

听到这首《念奴娇》，女生是崔迪，那么作词作曲依旧是张大春、周华健。那么在2013年的《江湖》专辑跟2015年的《水浒》专辑，两张专辑里面有少数重叠的曲目，可是它编曲是并不完全相同。其实严格来说呢，《水浒》三部曲那一张才是吴兴国的《水浒》音乐剧里面的音乐，《江湖》那一张专辑应该算是周华健曾自己为《水浒》的创作当中挑选出来的一部分作品做成创片的版本。那么《水浒》这一章呢，因为刚我们说到有崔迪的加入，除了是听觉更丰富，它好像也多了一层柔和的感觉。比如说，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笑英雄菊花会》，我就更喜欢这样的一个崔迪跟周华健对唱的版本。周华健的个人版呢，它编曲是听起来更有气势，可是对我来说，反倒是这般沉静下来的风格更容易让人听进去。那么今天节目也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结束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我们明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通泰街这到了。
3: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9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5: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9: 主人，我刹车片快磨平了，轮胎也累了。
10: 别让你的爱车带病上班啦！7月17号到18号，爱车嘉年华为车主免费义诊，
11: 前50名再送850元全车检测，买机油套餐维修保养全年85折，还包括市区救援。大延载限量车贴，先到先得。
10: 搜索金鹰95电台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爱车就能报名。7月17号到18号，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前屏，错过等明年哦。
12: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翻天娃食品、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人到中年，最放不下的是独自去医院的爸妈。年纪大，看不清单据，不懂自助机，排队缴费，楼上楼下跑，医生的叮嘱转头就忘，明明身子不舒服还总跟你说我一个人能行，加班走不开，异地回不来，再多牵挂抵不上身边有人搀扶。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专为老年长辈定制1:1全程陪护，提前协助挂号，代办缴费，陪同各项检查，仔细记录医嘱，整理检查报告，同步发给你。方言陪诊师耐心安抚老人情绪。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一键填表提交预约，让专业陪诊师替你守好爸妈看病每一步，让孝心不用远距离牵挂。
1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让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1: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2: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3: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0: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4: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凌晨1: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

0: 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 对嘛，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一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0: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盛年，
3: 水风景站到了。
4: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0: 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 来请请请
2: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3: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2: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4: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2: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5: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6: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7: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6: 别，有事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2: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0: 收集，对吗？
1: 像恋人般重逢美丽 C'est la vie。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

0: 有自己的光芒。
1: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2: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3: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4: 很多为人子女的都有一个共同难题，那就是父母独自就医流程繁琐，而他们都是默默地扛着。湖南电台打造便民服务平台芒果陪诊，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全流程难题。服务包含提前协助挂号、院内全程引导、协助缴费取单、陪同各项检查、清晰转述诊疗方案、归档检查报告、线上同步子女、针对行动不便老人提供轮椅协助、情绪安抚。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一键填表提交预约。工作再忙也能给父母预约一份专业稳妥的就医陪伴，享受一次舒心的陪诊服务。
5: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6: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5: 夜色深沉，
6: 夜色深沉，
5: 音乐说话，
6: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

0: 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
3: 五里台北站到了。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

0: 上，有点看不清楚。
1: 上一排呢？这个？
0: 还是不清楚。
1: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0: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2: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4: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5: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6: 检测按标志标线行驶，车速正常。检测到斑马线不礼让行人，淘汰。
7: 第11届湖南长沙文明交通我行动百日挑战赛正式启动，机器人也来巡查当裁判了。
8: 我开车习惯好，哼，什么人来了都不怕。
7: 拿起手机，打开精英95电台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拉菜单或回复关键词挑战赛，即可快速报名。
9: 坚持100天文明行车，养成好习惯，就有可能抽取1吨汽油大奖，每月还有各种福利抽取等你来拿哦。
10: 文明出行，守法开车，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奖励。
11: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三天娃食品、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欢迎收听《佳人有约》，我是王佳。有句话呢，叫做模仿是一切创新的开端。想要创新，人要学会先放下手头的事，尝试先去模仿信得过的成果。在模仿的过程中，也要尝试运用范例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东西，不必只局限于一种事物。模仿要多多益善，在这个重复的过程中创造出新的东西并非难事。所以很多厉害的角色，他们当初都是从更厉害的人身上开始模仿，开始找到自己的风格和方向的。相信这件事的时候，你要去多寻找跟涉猎你的专业中那些厉害的人物，他们走过的路。

在这个时代，学会不轻易贴标签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哦。当我们接触新的事物或者是新的人的时候，其实通常人性本身是容易给他人下定律的，比如轻易的认为他是这种人，这个项目是这样啊之类的定论。当你将事物归类下结论之后，你就很难再从中获取新的发现了。所以不要轻易给事物贴标签，在仔细思索之后，用坦率而崭新的目光看待新事物吧。也许其中有很多你可以发生链接的机会，抛弃掉这些标签，它的可能性才会变得丰富。

其实很困难。人们总说，只要待人和蔼，人际关系就能够顺畅。其实这也是一个误区。抛开说话招人嫌的顾虑，能够坦诚地将心里话说出来，跨过做事惹人取笑的恐惧，遵循自己的内心行事，能够把自己原原本本地展示出来，这才是一种敞开心扉。所以，尝试一点点地敞开心扉吧，这并不简单。

0: 北京时间凌晨3: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9: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儿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7: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

0: Agent 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1: 你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0: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3: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4: 好久不见，
3: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5: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3: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任何人际关系都有可能出现波澜，人和人之间或许会产生误会，或许会变得独立，也可能会被一些感性和情绪左右产生隔阂。有的时候我们是会想要跟他人保持一定距离的，永远微笑相待，但这样平稳的交际看起来顺风顺水，可你会发现那只能流于表面。当你鼓起勇气想让平稳的关系更进一步的时候，你不得不跟对方碰撞，关系摩擦，甚至是有些破坏关系制造裂痕的事情发生。但你相信，也许双方都有不愉快的地方，也许我们要讨论到一些残酷的问题，但是更深层次交往的契机往往就蕴藏其中。如果你想跟一个人关系走得更深厚的话，需要有勇气面对这些磨难。

我相信所有的变化都是一种成功，而不是单一的结果才是一种成功。今天也是同样的一天，我依旧没有改变，听起来让人很安心，或者听到别人评价说你还是老样子哦，会感觉很舒服。一成不变的生活确实会让人生变得舒适安逸，但是在你的那个安稳当中很难说有进步可言。所以呢，我希望大家不要畏惧改变，而能将变化看作一种成长，或者是为之欣喜。在微小的变化中也藏着新的希望，所以从你身边的事物开始，一点点的改善吧。所有的变化都是一种成功，而变化是前进最切实的证明。

现代社会的人际交往中，如果分不清逢场作戏的伪善，人也就无法发展出真正的人际关系。很多时候为了讨好对方而故作友善，不过是表面功夫。就像在枯萎的根上倾注再多的诚挚，也不会有花朵绽放。而想要达成任何目标，都要有一颗不会被伪善所蒙蔽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0: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佳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欢迎收听佳人有约，我是杨佳。所谓有趣的人生，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生呢？你是不是思考过，或者跟身旁的朋友讨论过？大家通常会有一些既定的答案，比如生来幸福、茁壮成长、青春美好、工作如意、邂逅甜蜜、家庭美满，哪怕童话里都没有这么如意的人生吧。你会在慢慢长大和经历人生的过程中发现，原来我们想要的这个有趣跟幸福的中间，也会有痛苦，也会有难过、不安、无奈、事与愿违等等，甚至他们所占的比例不比幸福少。跨过这种种不愉快的人生，我觉得那才叫做有趣。因为物质是固定的，时间是有限的，而一个人的精神可以做超越。你如何抵达让你觉得有趣的精神超越？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接纳此生你遇到的一切，并且有能力创造属于你的人生。送你

很多时候，当我们抱着因为爱所以渴求被爱的态度，去索求对方的爱的时候呢，往往是缘木求鱼，会让彼此都透不过气来。而且一个人想要被爱，他要做的首先是应该将自己的爱给予他人，发自内心的向前给予对方爱意，怀着同理心，站在对方的角度，向对方传达诚挚的话语，并不奢求回报。相互渴求的爱会让人彼此束缚，而相互给予的爱能让双方都获得自由。而你知道吗？情感或者是关系，它得到滋养最好的环境就是自由。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7: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8: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7: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9: 我们结婚吧。
7: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6: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10: 每一种声音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里都有一段曾经。
11: 他都不要你了，你还等？

0: 我想他，每分每秒都想。
1: 每分每秒，有那么夸张吗？
0: 有那么夸张？
1: 我跟你说，人跟人之间讲的是缘分。你知道什么是缘分吗？
2: 缘为冰，我把它抱在怀里，冰化了，才发现缘分也没了。以为不放手，他就会一直在吗？抓着会痛，不放手，最后也会消失。真正属于你的爱情，不应该是伤人的冰块，应该是一杯温暖人的热茶。
3: 我们常在节目当中讲一个人的接纳的心态，当你越能够接纳你所遭遇的一切的时候，你越有可能不受这些遭遇所带来的痛苦的影响。比如在一些难眠的夜里，如果不安感突然来临，不妨向他招招手，说一句请坐啊。越是对不安这件事情避而不谈，你的不安的情绪也就会越容易滋长，最终失控。就像平日早晨你坐在公交车上，看着人海茫茫，但是有一种难以自控的孤独感袭来的时候，也不妨邀请那个不安感一起来。当与孤独并肩走在熟悉的街道时，它就会突然消失不见踪影。人只有不去逃避，不去隐藏的时候，你接纳不安和孤独，他们就像是固执旧友，在你的生活中存在，甚至某一刻成为陪伴。

当我们在治愈伤痛、跨越迷惘时，当克服某种困难后总结出属于自己的诀窍时，也慷慨地分享你的诀窍吧。无论是工作的方法还是生活的智慧，请不吝分享。你的诀窍在扩散的同时，也在不断汲取他人的经验，最终会变得更加的简单，也更加的有效。当每个人都不吝分享自己的诀窍，或许正是构筑出一个幸福世界的方法。

曾在某远处洒过伤心眼泪，还幸有你共一醉，是你跟我说，让我清醒的句子，叫我不用为他再往追。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杨佳，下次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记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若某天风花雪月似今，我倾心只

0: 中所属唯独你，不管分隔千里，知音也在原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定王台站到了。
4: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时间是个谜，在他的巨浪里，有些歌热潮退却就随风而逝，有些人大浪淘沙还历久弥新。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前几个星期呢，我们列出了十几张专辑，全部都是同一位作词人或者作曲人，他们负责整张专辑的歌词或者是曲子的创作。那么这两天我们要听到的这三张专辑呢，是其中非常特别的例子，同一位歌手跟同一位作词人，他们在几年之内共同完成了整整三张风格类似的作品。他们就是周华健跟张大春。这样的几个专辑呢，难以去定义它的这种跨界的风格，包括2013年的《江湖》，2015年《水浒三部曲》原创音乐选集，还有2019年的《赛貂蝉》。确切的说呢，其实这三张专辑全部都是源自跟吴兴国合作的音乐剧。我们先听到这首《金缕曲》。
2: 经风流

我今只和向世纪，我今只和向世纪，我今只和向世纪，算晨昏，雕身着绿。

听到周华健作曲，庄大春作词，《金缕曲》。那么我们刚刚说到这一些作品是源自跟吴兴国的合作，周华健跟吴兴国是结缘于很多年之前，当时吴兴国非常大胆颠覆地把莎士比亚的经典剧目《麦克白》搬上了京剧的舞台，并且他把这个故事的背景改成了中国古代。周华健在现场看了之后震撼不已，然后散场以后就不禁到后台去拜访，表达自己的敬佩之情。他就这样跟吴兴国解释了，那吴兴国也很意外，

0: 这样的一位流行歌手竟然会对这样的现代跟古典结合的剧目感兴趣，于是两个人就保持了多年的朋友关系。那到了2003年，他们先是小试牛刀，有过一首小小的合作的尝试，然后再到2007年的时候，吴兴国他想要用一个比较现代的方式去呈现水浒传，他就又想到了周华健，觉得说不定可以做一个比较有趣的结合。周华健一听也很有兴趣，这些呢就是这几张专辑合作的原曲。我们继续听到这首《在野人》。
1: 大人走马黄金台，黄金台上满座衣冠将，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2: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3: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2: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4: 当地时间6日，
5: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6: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7: 我本可以。
6: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8: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9: 我的笔在哪里、
8: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9: 妈妈，
3: 等一下。不行，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7: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0: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那些人那些歌。这两天呢，可以说是听唱片的单元，也可以说是那些歌的单元。总之呢，我们听到的这三张专辑全部都是出自周华健跟张大春的合作。接下来这一首《离别赋》里面有一句歌词是"远山眉，双桐水"，周华健说他第一次

次看到张大春的歌词的时候，才自觉惭愧，觉得自己中文不够好，因为他以为“远山眉，双瞳水”写的是风景，但他其实写的是人的眉眼，就眉毛像远山一样，然后双瞳就是眼睛的那个双瞳是水汪汪的。那很多时候收到张大春的歌词，周华健都说他看了就想打人。一个是因为实在是写得太好了，好到他想打张大春；而另一个是因为这一些比较偏文言的歌词都非常的难谱曲，周华健的压力非常的大。

0: 听到这首《离别府》，据说呢，在这几部音乐剧的音乐的合作过程当中，张大春的歌词是最难懂的，而且他还不能催，他需要时间去沉淀，沉淀好了出来的东西就很快，可是他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谁催都没有用。那吴兴国跟这个周华健他们就经常开玩笑说，等他的歌词等了一个月，歌词没有等到，可是却看到张大春写了一本新书出来。所以呢，在这个江湖专辑当中，他们也特别制作了一首叫做《后继大春》，它记录的就是周华健在不停地催张大春交歌词。
1: 他一看到，他就说不太懂。这个我有话要说，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是吧？那他对他来讲不是，这个很难。所以他每次跟我讲说这个不好唱，我就好，我改。很自然的产生出来的一个美学规律。我手上已经有将近，我估计是400个词，那所以我就用了泼墨，很蒙太奇的，一个词叫《战国策》，一个词叫《种树书》，就我把《战国策》中间加一个“换”字，那么《种树书》连起来，这个整个歌的精神就出现了，一纸清白，万种心痕。这是一个境界，而那个时候已经拖得不像话了，就是华健已经催逼甚极啊。
2: 歌词呀，张大春，歌词呀，张大春，歌词呀，张大春，
1: 这个很难。

0: 是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这个时代在广播节目里面跟人分享认真听音乐的心得，好像就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音乐里面没有被贩卖的知识焦虑，也没有办法立竿见影能够让你马上获得什么实际的东西，但是既然它这么的无用，可是又长久的存在着，难道不正是我们应该要去思考的事情吗？每个人的声音都是一片叶子，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片叶子，也没有完全一样的两个声音。可能我的声音就是不太一样的那一片叶子吧，我没有办法正襟危坐字正腔圆的说话，那不是我。
1: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0: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这两天节目当中我们听到的全部都是周华健跟庄大春的合作，那么这些出自水浒还有赛貂蝉音乐剧的里面的这些歌曲呢，全部都是周华健作曲，这算是非常巨大的一个挑战。周华健当然他本身也写歌，可是他并不是

绝对的创作歌手，要完成这样的一个大篇幅的创作，可想而知要投入多少的精力。而且呢，吴兴国的水浒音乐剧是从2007年开始演的，整个剧目分成三部曲，上梁山、忠义堂、荡寇志，一直演到了2014年才完成第三部，所以也是一个耗时非常久的大案子。我们继续听到这首《破》。

听到周华健作曲、张大春作词这首《泼墨》。那关于张大春脱稿不写歌词的笑话非常的多，比如说呢，有一次周华健、吴兴国他们就跟张大春特别约在一起，说大家讨论一下歌词的事情。结果呢，张大春就带他们到酒吧里面去玩飞镖，然后周华健跟吴兴国在旁边等得很着急，他们总是在想。他应该飞完这一盘就结束了，我们就可以讨论歌词了。结果一个晚上下来，不仅这个会没有开成，连周华健带去的助理都已经跟张大春学会了射飞镖，甚至还学会了各种计分的方法。周华健跟吴兴国他们就是哭笑不得，拿不到歌词也完全没有办法。那当张大春交稿的时候，他是一下子就把那么多首歌词全部都写好了，因为他前面沉淀够了，下笔的时候就文思泉涌，非常的快。结果呢，拿到歌词以后，周华健就开始着急了，他就说这下完了，全部就要变成所有人要不催我作曲了。所以呢，这整个大案子的合作就是在这样又有趣又有压力的状况下完成的。

0: 时间凌晨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3: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4: 上一节我们听到的《身在梁山》在2013《江湖》专辑里面收录了一个录音室的版本，那么到了2015的《水浒三部曲》，它又收录了一个音乐剧里面的版本。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呢，就都是《水浒三部曲》里面的作品了。《水浒》这一章呢，加入了一位女生，叫做崔迪，这个听觉上更丰富了。崔迪是我们内地的音乐人，像庄亮颖的《光芒》、姚贝娜《星火》都是她的创作。

听到这首《念奴娇》，女生是崔迪，那么作词作曲依旧是张大春、周华健。那么在2013年的《江湖》专辑跟2015年的《水浒》专辑，两张专辑里面有少数重叠的曲目，可是它编曲是并不完全相同。其实严格来说呢，《水浒》三部曲那一张才是吴兴国的《水浒》音乐剧里面的音乐，《江湖》那一张专辑应该算是周华健从自己为《水浒》的创作当中挑选出来的一部分作品做成创片的版本。那么《水浒》这一章呢，因为刚我们说到有崔迪的加入，除了是听觉更丰富，它好像也多了一层柔和的感觉。比如说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笑英雄菊花会》，我就更喜欢这样的一个崔迪跟周华健对唱的版本。周华健的个人版呢，它编曲是听起来更有气势，可是对我来说反倒是这般沉静下来的风格更容易让人听进去。那么今天节目也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结束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我们明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八角亭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主人主人，我刹车片快磨平了，轮胎也累了。
5: 别让你的爱车带病上班了，7月17号到18号，爱车嘉年华为车主免费义诊，
6: 前50名再送850元全车检测，买机油套餐维修保养全年85折，还包括市区救援大眼仔限量车贴，先到先得。
5: 搜索金鹰95电台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爱车就能报名。7月17号到18号，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前屏，错过等明年哦。
7: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翻天娃食品。
8: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9: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10: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11: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9: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1: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9: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2: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3: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4: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还是在我的身边，数不完的晴天，遗忘整个世界。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2: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1: 么子福利喽？
2: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1: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2: 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3: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5: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4: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5: 唉，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6: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7: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6: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7: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3: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4: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3: 多点贴心。
8: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3: 多点用心。
2: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6: 哎，开门。开了开了。
2: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3: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6: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很多中年朋友都有困扰，夏季高温，高龄父母独自就医风险高，没人陪同很不放心。针对这个民生难题，湖南电台正式推出的芒果陪诊，同步开启清凉护航公益陪诊活动，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朋友可免费领取2.5小时的1:1全程陪诊，包含就医引导、检查陪同、手续代办、医嘱记录，全程平台监管，正规靠谱。申领方式在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当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和您联系，配对专属陪诊师，一站式解决您家人就医全流程难题，并贴心照顾好您的家人。
12: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4: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5: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6: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5: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7: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5: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6: 好，马上就吃。
2: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这几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2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6: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我们小的时候啊，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半。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3: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4: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3: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5: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3: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6: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3: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7: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3: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7: 来，开个会吧。
6: 来，做个 PPT 吧。
5: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5: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6: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一。
3: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4: 3、2、1，开始。
5: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6: 哇，这手艺太酷了！
7: 哇，求量产，求量产！
8: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8: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2: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5: 三伏天来了，父母要去医院，子女工作繁忙又不在身边陪同，有没有帮这些老人解决就医的办法呢？好消息来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已经启动，专为老年群体推出清凉护航公益陪诊服务，只要父母年满60周岁以上，就能免费享受2.5小时的完整陪诊服务，从挂号检查到取药记录医嘱，全程专人陪同跟进。在微信搜索精医95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当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和您联系，配对专属陪诊师，让您的爸妈享受一次舒心的陪诊服务。

0: 北京时间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是湖南，
4: 国里是湖南嘞。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6: 毛伟明主持召开省政府第94次常务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和安全生产、重点企业培育、北斗产业发展等工作。
5: 我省发布高温天气下危化品安全风险管控提示。
6: 省总工会提示40度及以上停止室外露天作业。
5: 靖州企业满产赶订单，正企同心冲刺全年目标。
6: 2026岳麓山青年戏剧序拉开帷幕，近百场演出联动文旅汇全程。
5: 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请听民企大家长老易的实业梦。
6: 大家好，我是易天。
5: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6: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5: 13号，省长毛伟明主持召开省政府第94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和安全生产、千百实企业培育行动、北斗产业发展等工作。记者刘畅报道。
6: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会议指出，要深刻汲取近期各类事故教训，压实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政治责任，落细预报会商、查险除险、预警教应、应急处置、抗旱准备等工作，做好极端天气防范应对，纵深推进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原则通过湖南省千百实企业培育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会议强调，要按照抓龙头、筑链条、建集群的思路，围绕12条重点产业链，强化重点骨干企业梯度培育，加强对接服务创新支持和要素保障，深入实施企业服务年行动，突出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发挥金芙蓉产业基金作用，加快形成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梯次递进的良好格局。会议原则通过第5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筹备方案。会议指出，要全力做好筹备布展、氛围营造、会务保障等各项工作，围绕全产业链集中引进落地一批重大项目、重点企业，助推北斗产业高质量发展。会议还审议通过了长株潭生态绿新加快绿色转型发展行动方案送审稿，关于支持岳阳市、衡阳市加快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的若干政策措施送审稿，湖南省医疗设备省级集中采购工作方案试行送审稿，韶山革命纪念地155发展规划送审稿，并研究了其他事项。
5: 近期我省持续高温晴热，危化品生产储存装置超温超压风险显著加剧，减围修集动火等特殊作业频繁，安全生产风险交织叠加，对危化品安全生产造成不利影响。为切实加强高温天气下危化品安全风险管控，做好预查预判，湖南省应急管理厅13号发布相关提示。
6: 提示要求严格执行作业前储罐管线物料彻底置换清洗，落实提及审批和全程监护，严禁多工种深度交叉违章作业。省应急管理厅指出，各市州要对照排查出来的易自

0: 据危险化学品储罐台账，逐一核查安全附件投用状态，加强对生产储存装置的换热设备、冷却降温系统、安全阀等安全设备设施的巡查频次，严格执行温控标准，严查篡改报警阈值、设备虚假停用等行为，发现超温异常必须闭环整改。
1: 提示要求：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严禁盲目凭经验处置超温超压异常工况，必须严格执行安全退守原则，要加强风险监测预警系统运用，线上和线下巡查相结合，加强重大危险源管控，重点排查涉易燃易爆、遇湿易燃、高温分解等危险化学品的生产装置、仓库、灌区等关键部位，及时监测管控风险。
0: 省总工会日前向全省各用人单位发出关于做好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工作的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明确日最高气温达40度以上时应停止室外露天作业。
1: 该提示函对全省高温作业时限、高温津贴标准、特殊群体保护等都作出具体规定。37度以上、40度以下时，全天室外露天作业时间累计不得超过6个小时，且气温最高时段3小时内不得安排室外露天作业。35度以上、37度以下时，应采取轮班、换班的方式，缩短连续作业时间，不得安排加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2026年第三季度开局之际，庆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各大企业开足马力赶订单扩产能，全县各职能部门主动下沉，精准赋能，破解发展难题，优化营商环境，政企同频联动，全力冲刺全年经济发展目标任务。庆州融媒记者秦苏芬发来的报道。
1: 在庆州康源林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各条生产线全速运转，初加工区工人分工协作，有序开展茯苓削皮、切丁等作业。糕点制作区，新鲜蒸制的茯苓马拉糕经晾凉处理之后，通过流水线完成分装打包，生产流程高效顺畅。作为集茯苓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本地农业企业，庆州康源林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耕茯苓全产业链，在稳定茯苓粗加工原料外销的基础上，持续研发茯苓面条、养生糕点等深加工产品，构建线上线下一体化销售体系。今年上半年，该企业生产线运行平稳，产销态势良好，推出的茯苓米糕、茯苓药膳汤料包等产品市场反响较好。眼下已经进入三季度生产关键期，企业正紧抓优化产品结构，持续释放产能潜力，全力冲刺年度经营目标。庆州康源林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黄丽萍：
3: 我们公司上半年三条生产线运行平稳，销售良好，同时又推出了茯苓米糕、茯苓药膳汤料包，投入市场反应良好。下半年我们将继续扩市场、控品质，力争完成全年的4000万生产经营任务。
0: 湖南岭高新材料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同样热火朝天，多条竹纤维模塑全自动生产线高速运转，机械臂精准完成成型、烘干、裁切等工序，工作人员实时监测设备的运行参数，有序开展成品分拣、质检、封装、入库等工作，全流程智能化、标准化作业，保障订单高效交付。企业深耕以竹代塑绿色产业赛道，主打绿色可降解包装产品，凭借优良品质斩获了多项国际出口认证，成功进入海外品牌供应链体系，外贸市场持续拓宽。今年以来，企业新增15台智能化生产设备，生产效能显著提升，成功获评科技型中小企业。湖南岭高新材料销售主管王鑫：
4: 目前公司订单源源不断，这批加急生产的货品主要发往墨西哥、新西兰等地，订单已经排到8月底，

0: 市场销售十分火爆。上半年我们的销售额完成超3000万元，顺利达成双过半目标。当然在此啊，得力于县里全程帮扶，我们的项目落地、投产都十分的顺畅。
1: 良好的产业发展态势是靖州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助企纾困的真实写照。近年来，靖州聚焦企业发展痛点、难点、堵点，全面落实税费减免、技改奖补等惠企政策，推行政策补贴、免申、吉享，精准统筹用地、用工、融资、物流等关键生产要素，常态化搭建引企对接、招工、用工、产业链协作平台，持续精简审批流程，推行全程代办，落实柔性执法，全方位、全周期服务企业，稳生产、拓市场、提效益。今年上半年，全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至75家，工业产能利用率稳定在85%，新增小升规工业企业1家。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下一步，靖州将持续完善园区基础设施配套，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对接企业发展需求，引导企业稳产拓单、提质增效，以决战姿态奋战3季度，决胜全年度。
2: 今年，我省道路运输管理部门将整合多个道路运输信息系统，加快智慧运管平台建设，提升道路运输便民政务服务质效。记者孙霞报道。
1: 今年该项目启动以来，建设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效，行政端工作门户、车辆检验检测、电子客票、客运站视频监控、系统支撑平台等模块的开发已经顺利完成，后期将进一步优化数据智慧研判、风险分级预警等核心功能，精简操作页面。平台建成运行之后，将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品质，有效破解行业发展瓶颈。省道路运输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崔慧斌：
3: 我们将建设湖南智慧运管平台，整合三客一微、三级协同、电子证照等10个省级道路运输信息系统，打破数据壁垒，提升数据安全水平。
2: 今年全省道路运输系统还将深化科技兴安，推动农村客运车辆智能监管全覆盖，强化三客一微车辆分级赋码管理，扩大普货车辆道路运输证换发及年审跨域一窗受理改革试点，方便群众办理相关业务。
1: 13号，记者梁瑞从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临空产业投资集团了解到，长沙机场城际快速干道一标项目已经实现主线桥全面贯通，桥下主线首段沥青路面开放交通。
2: 据了解，随着主线最后一品预制箱梁精准架设到位，长沙城际快速干道一标全线预制箱梁的施工任务已于日前全面完成，桥下主线首段沥青路面也开放交通。施工负责人介绍，项目前期完成全部603坪小箱梁预制后，项目部即刻抢抓架梁施工，精细排布施工计划，全力推进箱梁架设作业。目前项目建设布局迎来了关键转换，桥上桥下施工双线并行，同步提速，上部结构施工正式转入桥面铺装、防撞护栏、伸缩缝安装及桥面系及附属配套工程施工阶段。项目负责人杨培兵：
4: 本项目截至目前，桥梁主线预制梁已全部架设完成，已经开始开放桥下首段沥青路面。下一步，我们将对桥面附属及桥下路面同步并行双线施工，加快施工进度，预计本年度内实现通车目标。
1: 长沙机场城际快速干道一标项目是长沙黄花机场集疏运体系核心南北向快速通道，主线工程以高架桥梁结构为主。项目建成投运后，将大幅压缩长沙城区往返黄花机场的通行时长，完善临空经济片区立体交通路网，提升机场周边道路集散效率，为区域航空枢纽配套发展筑牢交通支撑。
2: 12号晚，以“星城有序，青年有戏”为主题的2026岳麓山青年戏剧季在长沙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拉开帷幕，现场1400多名观众共同见证了这场艺术盛会的开启。启动仪式后，湘剧《夫人如箭》作为开幕大戏重磅上演，以醇厚的湖湘戏曲底蕴，为2026岳麓山青年戏剧季写下诗意开篇。

0: 记者梁瑞报道。
1: 作为本届戏剧季的开幕大戏，相聚夫人如见以谭嗣同致妻子李润书信的抬头《夫人如见》为名，采用书信体叙事，聚焦李润在谭嗣同就义之后从悲痛闺阁走向精神独立、投身女性解放的历程，展现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湖湘精神。演出凭借细腻的戏曲表演、雅致的舞美设计和婉转的唱腔，为现场观众呈现了一场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美感的相聚盛宴。市民张女士：
2: 很有文化底蕴吧，你毕竟我也学了这个历史，就是给我心里一个很大的触动，觉得我们的先人还是非常的勇敢、有胆识，非常的爱国。
1: 广州游客李女士：
3: 我觉得长沙的这种文旅活动真的是做得特别好的，然后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戏剧，比如说有花鼓戏、有湘剧，然后话剧、音乐剧、舞剧，这些都是非常丰富的，我个人是很喜欢的，包括我朋友也是被我带过来看的。
0: 2026岳麓山青年戏剧季自7月12号起将持续到8月19号，活动打破传统剧场的物理边界，围绕开幕式、特邀展演等活动展开。其中特邀展演板块是本届戏剧季的核心看点，分为演艺新空间与重磅剧目展演两大单元，集结了近50部特邀剧目，近170场演出。
1: 与此同时，本届戏剧季深度绑定文旅消费，在大麦网去长沙平台设立专属的售票专区，发放近5000张政策折扣票，同时打造麓湖文化、大王山潮玩两条戏剧文旅专线，串联美术馆、剧场、商圈、度假区等城市地标，以票根经济撬动文旅融合消费，让戏剧成为探索长沙的全新方式。2026岳麓山青年戏剧季组委会工作人员、长沙梅溪湖保利大剧院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慧：
4: 我们这次的戏剧季总共推出了近5000张的一个报名票价，然后实实在在会补贴给观众大概将近40万的一个惠民政策，让观众能实实在在的在戏剧季里面享受到我们的福利，同时呢，也是我们想让大家更多的观众走进我们的剧场，走入我们的商圈，或者说在每个地方都能感觉到戏剧的存在。
0: 据了解，自2020年创办以来，岳麓山青年戏剧季已连续举办6届，凭借成熟的运营体系和优质的内容产出，获得多方关注，累计吸引超100万市民游客参与，不仅成为长沙戏剧之城的核心文化 IP， 更培育了大批青年文艺人才，为城市文艺生态持续注入活力。
5: 他们是信仰播种者，
6: 信仰无价，青春无悔。
7: 从那一刻时，其实我就心里应该种上一种信仰。
8: 他们是初心引路人，
9: 不忘过去，不忘来时的路。
10: 对党员呢，必须得是走在前，得有扛旗的那种意识。
5: 他们是使命传承者，
11: 是一种精神力量和使命责任的传承。
12: 越困难，我们要越走在前面，把我们党员的精神要拿出来。
8: 入党介绍人就像一束光，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5: 2026建党105周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
8: 讲述榜样故事，
5: 更续红色血脉，
8: 献礼党的105华诞。
1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今天播出由湖南广播电视台广播传媒中心采制的《民企大家长老易的实业梦》，从盘活企业到带领企业研练、补练、强练，再到投身电力人才培养，湖南星源电器有限公司董事长

0: 易正军用八年时间全是一名老党员的实业报国初心。
1: 因为娄迪现在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就是为电力施工人员从理论实践到配套服务完整的一个培训场所，那么易总也是为了给娄迪电力行业助力输送更多
2: 的湖南兴源电器有限公司
1: 的
2: 建设工地上一片繁忙，今年年底前这里将建成一栋培训大楼，为电力行业工人持证提供技能培训。刘颖是培训中心的负责人，他口中的易总是湖南兴源电器有限公司董事长易正军。作为一名有着38年党龄的老党员，易正军曾在乡镇政府工作，后来又下海经商。他不仅是刘颖的入党介绍人，更是事业上的引路人。湖南兴源职教教育有限公司兴源培训中心主任刘颖，
3: 跟随易总将近快10年的时间，看到了这个企业奔着他所向的一个战略目标方向在一步步的进行一个靠近，同时也为我们自己所有的企业员工带来了福利，所以让我们的员工在这里的话是能够感受到有归属感，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感受。
2: 2018年，湖南娄底的老牌国企湖南兴源电器有限公司濒临倒闭，企业首次股权改制方案挂网后遭遇流拍。2019年，该企业股改方案再次挂网，如果再流拍，100多名职工的生计将面临巨大问题。彼时，易正军已在建筑行业从商多年，当地政府找到了易正军，希望他能盘活企业。易正军毅然接过了重担，带着100多名职工谋求出路。刘颖，
3: 作为员工肯定是慌的，我们刚刚来的时候其实对于我们先前所待的企业我们还是很有优越性的，当时第一想法就是易总为什么要接，但是既然老板已经接了，那我们的员工那肯定就是说尽力的跟随着他的一个脚步。
2: 湖南兴源电器有限公司董事长易正军，
4: 接手以后呢，有些人也笑我，但是这么的干啥呢，不值那么多钱，做不起来的。但是我这个人骨子里面就有那股较劲，因为党培养了这么多年，觉得很多事我就硬挺一个筋，我能够做好，只要是功夫心得不磨人精。
2: 建筑行业跨越到电力行业，易正军面临的第一大难题就是给这个濒临破产的企业找订单。
4: 第一次是包含一个杭州的客户，他是临时通知的，我们是晚上11点钟开车，开到杭州是早晨7点钟，他给我们的时间是必须10点钟见面。后来跟他聊完以后，把我们的产品推荐他以后，他也到我们这边公司再来考察以后，看我们的管理。这个订单后来打乱了合作协议。
2: 在开疆拓土的日子里，易正军总是走在最前面。有时客户有事，易正军就一直坐在对方的办公室里，等到后半夜客户回来了再对接订单。正是靠着这股韧劲儿，兴源电器的产值从不足5000万做到了将近5亿，员工队伍从原来的100多人扩大到了近420人。在易正军眼里，把企业做好不仅是为了接手之初的那一口气，更是对400多名员工的责任。易正军，
4: 就是为什么我们那个标准是跟党创立呢，为国办学呢，其实真就有这个理念在里面，你说做我们做信任做到这个程度啊，其实这家里生活问题还是可以解决了，更多的是为了我下面那几百员工跟你在一起，他有幸福感，他有那个存在感，能够找到他自己生活，找到自己的尊严，这个是主要的。
2: 近几年随着娄底电力产业的发展，易正军敏锐察觉到产业发展存在很大的人才缺口，娄底的电力施工企业超过150家，不少电力施工企业都面临招不到技能型工人的难题。易正军，
4: 主要问题就是缺乏有动手能力的技术工人，特别是现在我们娄底搞沙钢、沙地、泥炭，现在我们找一个办公室的人，找一个泥坏人为还容易点，但真正找一个技术能力强的、有动手能力的人就很难。
2: 同时，娄底作为电力工人外出务工大市， 有大约60000人在省内外从事电力施工工作。过去要考电工证，只能跑到江西去考。这些情况让易正军决心就地办学，为当地培养电力技能人才。2022年，易正军成立了娄底兴源电力信息职业学校，近2年又陆续办起了职高、普高培训中心，分别面向初中生、高中生以及需要考证的电力相关从业人员。明年，第一批毕业生就将走入社会。易正军，
4: 未来我们可以每一年输送关于电力技术工人这一块，包括电力施工的工人这一块，我们每一年会输送达到将近800人。
2: 从盘活企业、对员工负责，到主动投身人才教育，为娄底产业发展分忧，易正军的责任和担当也影响着身边人。2025年底，兴源培训中心对外营业，易正军将培训中心的工作交到了刘颖手里。作为一名电力培训行业的小白，刘颖一面要与众多电力企业对接，根据企业需求制定培训方案，一面利用闲暇时间补充电力相关知识，常常数周没有休息时间。刘颖
1: 来到这个行业当中，确实我自己的话有过迷茫跟自我怀疑，但是也是因为他的引路一直照耀着我要坚持，因为2019年他接这个公司比我现在接这个培训中心肯定难度是大到哪里去了，但是的话他都能够做好坚持下来，我肯定也不会落后。
2: 今年年底新的培训大楼就将竣工，可以同时容纳1000人培训。对刘颖来说，培训中心不仅是自己的工作，更承载着兴源电器实业报国的理想。刘颖
1: 在走访娄底地区的这个电力行业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么我们是深刻感受到，就是娄底本土来讲啊，考试需求量很大，但是它的培训承载量是不匹配的。我们希望建立这样的一个技能培训中心，能够帮企业更好地解决他们所需要面临的一个问题，以及为这个娄底电力行业去进行一个赋能。
5: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工信部日前公布2025年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实践案例名单，全国71个案例上榜。我省长沙市稳增长、夯基础、优结构、强动能，奋力夺取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新突破。衡阳市加快数字化转型，助力制造力市建设。永州市聚链成群、优生态、提质增效、强实体3个案例入选。
6: 12号晚，奔跑吧少年第四届中国城市青少年篮球联赛总决赛在长沙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开赛。本次赛事为期6天，包含6岁到15岁10个组别，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体校、学校、俱乐部共113支代表队、1500名运动员和教练员参赛。
5: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赵庆峰，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银盆岭到了。
4: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内，后来渐渐地就喊成了银盆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检测按标志标线行驶，车速正常，检测到斑马线不礼让行人，淘汰。
6: 第11届湖南长沙文明交通我行动百日挑战赛正式启动，机器人也来巡查当裁判了。
7: 我开车习惯好，哼，什么人来了都不怕。
6: 拿起手机，打开精英九五电台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拉菜单或回复关键词挑战赛，即可快速报名。
8: 坚持100天文明行车，养成好习惯，就有可能抽取1吨汽油大奖，每月还有各种福利抽取等你来拿哦。
9: 文明出行，守法开车，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奖励。
10: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三天娃食品。
11: 来，请。
12: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3: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2: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4: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12: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5: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4: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6: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4: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2: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清。

0: 央企中国铁建花旅江南，配套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108至170平米新规准现房。
1: 谁能帮你打败瞌睡？谁又能帮你赢得活力？好像是下一个节目啊，名字叫做《加油，早上好》。
2: 警察收你的专属早起盛宴，
3: 重挑重油，量大油多，饱腹满足，
4: 宽汤免色，汤多清淡，原味原香，
5: 加白带续，猪油干拌，浓油去酱，
6: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4: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1: 晨早 Morning Call，

首先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的晨早 Morning Call。国家信息中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反映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全国港口日均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6.7%，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18.4%。在积极有为的

0: 宏观政策支持下，我国经济韧性正不断提升。
1: 国务院近日发布批复，原则同意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提出三大战略方向，加快推进中医药现代化，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为“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有力支撑。
0: 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中国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第一，清洁能源装机总量居全球首位，电力数字化技术应用领跑世界。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分别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浙江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7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0: 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
1: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消息。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
0: 文化和旅游部消息，旅游市场抢破购物集中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2026年上半年，立案数量同比增长49.3%，查处涉及抢破购物的案件同比增长86.9%。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

0: 北京时间的7:07，这里是金鹰95城市大眼睛，正在直播当中，是各位每天上班路上都要准时守候的。
1: 加油，早上好！
0: 各位早，我俩就是
1: 金嗓子喉宝。
0: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面积段108到170平米，新规准现房。最近有置业需求的朋友们，欢迎去看一看啊！今天这个天气，这个太阳
2: 还不太适应，
0: 是不是出不太出来呀？
2: 那你想多了。
0: 哎呀，这怎么的呢？
2: 我跟手机上看，今天依然是大太阳天儿。
0: 哎呀，但是你该说不说啊，就是虽然温度并没有多少降低，可是没有阳光的感觉下，你就觉得好像是凉快那么一丢丢啊。
2: 哎，我昨天啊，晚上我睡觉之前特意把这个客厅什么的门窗啊，没有像原来那么开那么大，甚至有的窗户我都关着了。我想着你开那么大的，吹的也是热风，我是不是不开还反而好一点？我今儿早上起来，嚯，好闷呀，闷闷的，
0: 大蒸笼。
2: 哎，我就把那个客厅的那个大推拉门就给打开了，打开了之后我就发现，哎，外边阴天果然不一样，哎，吹的那个风起码不是热的，我就感觉很幸福。
0: 所以啊，就家里长辈老说要通风，要通风是有道理的。
3: 这不巧了吗？
4: 不要搞了好吧。
0: 最近跟我一个80后的朋友聊天啊，89年也算80后吧。他说他
2: 是。
0: 他说他这个月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面试还是考试吧，反正之类的。他说他到下个月的时候，他准备去把自己的头发染成粉色的。
4: 不要搞了好吧。
2: 不是咋的，看家有儿女了。
0: 不是，我就发现啊，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叛逆期。
2: 那倒是，
0: 一般都是在10几20岁的年纪，自动开启反骨模式。
2: 对，
0: 我们90后呢，当年玩的是非主流杀马特。

0: 写火星文啊，搞烟花烫爆炸头。零零后现在流行的抽象门派就是什么二次元亚文化，各成一脉。哎，
1: 那这两天啊，正值四十不惑的八零后们却迎来了自己的第一场集体叛逆。
0: 比如说我那个要染粉头发的朋友，
1: 哎，但你那是个例啊，他集体叛逆，你听过吗？哎呀，这是要造反呢。以前呢，中年三件套还是一只鸟、两棵树、三条路啊，就是始祖鸟、可隆、迪桑特三大户外品牌这运动套装。那最近的中年三件套啊，悄悄变成了染发、打耳洞、考摩托车驾照。
0: 一开始啊，是中年男性扎堆染黄毛这个话题刷爆了全网啊，有理发店老板发视频说，从业20年了，没见过这样的场面，
1: 好嘛！
0: 现在高峰期一天能接待十来位漂染五彩发色的大叔，有的中年大哥进了理发店，刚表明来意就直接被免单了。怎么的？这不花钱？因为什么呀？因为发量太稀疏了，不费人工也不费染料，哎，一份染料能染六个头。
1: 哎妈！
0: 老板
1: 一袋番茄酱蘸六包薯条，
0: 哎，老板就当是助力中年人圆梦了。后来呀，不少托尼老师直接开始支持这场中年叛逆，说是中年顾客到店一律就当天前五位免费，后边再来的只要交20块钱就能安排上全套的漂色和染色。
1: 曾经啊，80后那是最听话的一代啊，起码在我爷我奶嘴里边是这样，从来没想过什么离经叛道，因为大伙都是那么长大的。上学好好读书，毕业了老师上班，到年纪恋爱结婚生孩子，婚后呢那是工作公房公车，人到中年孩子房子车子全有了，那活成了别人眼里的人生圆满啊。但是那80后自个儿心里反倒空虚了啊，我是个好父亲好儿女好员工，我好像没读没当过我自己。
0: 于是一生手握好孩子剧本的中年80后归来画风开始突变了。就算很多人不敢在外貌上改变啊，可能因为工作各方面原因吧，也会先从考摩托车驾照开始。嗨，我认识的很多80后的男性当中，应该是80后吧，有一个可能有像70后、80后，应该是80后，可能80边边上，5个里头有3个考了摩托车驾照。
1: 好家伙！
0: 用最简单直接的速度与激情给自己上上劲儿啊，毕竟四个轮子承载的是家庭，2个轮子那载的才是灵魂呐。
1: 所以啊，各位，你现在这个年纪觉醒中年青春叛逆期了吗？
0: 啊，
1: 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啊。
0: 也有可能你不是80后，但是已经提前觉醒了啊，因为我认识的一些90后男性里面，那起码也有那么一两个你去考了摩托车驾照的，又挂了一次又考一次再挂。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央企中国铁建花旅江南配套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108至170平米新规准现房。
2: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3: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4: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3: 是呀，
5: 妈妈，看小燕子，
3: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5: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3: 对呀。
5: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3: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5: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6: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1: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央企中国铁建花旅江南首付19.8万起，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7: 开户享好礼，缴存有奖励。
1: 个人养老金选工行，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最高可领656元立险金。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详询工行各网点。
8: 为了让我起床，妈妈煞费苦心。
9: 先起来上个厕所再回去睡啊，先起来吃饭，吃完再睡呗。
10: 家里要来人了，你就睡吧，睡
9: 赶紧的，都中午11点了，
10: 快起来吃饭了，都等你的。
7: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来，我看看有没有这个中年叛逆的啊，也不一定非得是中年，有的时候就是，过了青春期的那种叛逆啊，看有没有。QQ 糖说，说实话，我也想染个颜色，可是我发现我已经没剩多少头发能染了。
1: 好家伙，好心酸啊。
0: 黑猫笑笑说，是我85年老阿姨，年初染了一个亮金色，太爽了。
1: 哎呦。
0: 有照片吗？我想看一眼。亮金色是一个什么样的颜色？是那种我们日常认为那种金发吗？还是说更加鲜艳跟那个时尚一点的颜色？我好好奇。
1: 不是那种好看啊。
0: 但是我
1: 那么跟赫敏似的。
0: 但是赫敏是棕头发吧，就是
1: 不管吧，反正
0: 我
1: 不是黑的。
0: 反正我觉得那种金色啊黄色的那种头发，你人得白。
1: 嗯。
0: 你人得白，不然的话
1: 又显黑。
0: 对，然后显得人没精神，就是
1: 脏脏款，
0: 颜值一般的不好染，
1: 对，
0: 真不好染。水哥啊，这个曾经也染过一缕筷子粗的黄头发，68块钱还是6.8块啊？

0: 68块钱吧，应该是。中间隔了那么大一个空格，说当年工资不多，算是比较贵的了。
1: 那您当年也算是挺舍得在打扮上花钱了
2: 啊，
1: 挺新潮啊，挺时髦啊。
3: 正经八八，没事儿哈哈，让我们展开说说。
4: 80后开始集体中年叛逆了，也许有人要说啊，80后这都40了吧，这把岁数了突然烫头发染头发打耳洞，多少是有点不太体面吧。其实啊，你细想一想，说不定中年人才是最适合叛逆的一批人。你想啊，孩子管不了他吧，爸妈管不住他吧，另一半懒得管他吧，经济自由是全家的主心骨，那这简直是最有资格追求自我的一个阶段
2: 啊
4: 啊！你不用去征求任何人的同意嘛，啊！只不过这场改变的代价呢，也是很实在的啊。比如有位老哥，染了一头奶奶灰的头发回到家，把自己家上小学的孩子直接气哭了，说什么也不同意爸爸去开家长会了，
5: 太给我丢人了，爸爸！你看哪有外头哪有爸爸像你这样的？
2: 算一算年纪啊。今年80后们正值37到46岁之间，大多数呢已婚有娃，都是10后小学生的爸妈了。网友们纷纷不解呀，说这批现在最稳重的大人，怎么在儿女叛逆之前自个儿先叛逆了呀？孩子妈开始染七彩的发色，孩子他爸留起了长发扎小辫儿。实际上啊，是80后在宴请儿时的自己，啊，外人嘲笑他们太疯癫。80后只觉得别人看不穿呢，这叫先发制人啊！把染头染发啥的自个儿先弄一遍，让儿女先嫌弃了。哎，等他们迎来青春期叛逆的阶段，就不会再轻易跟风模仿了。哎，所以你看这个逻辑啊，它是有道理的。你是不是乍一听你感觉这很有道理？
4: 是啊，因为好多青春期的孩子他去染头发，就是因为好奇，身边没有人这么做，对吧？自己就特立独行。但如果家里已经有一个这么做了的爸爸，想想要染个跟爸爸那样的头发，那算了，那我还是不染了。
2: 你想，你放假，你同学跟着你一起回家去，一开门，你爸爸给你开门，染一头绿毛，你同学，哎呦，哥，哥，
5: 我先走了，
2: 叔叔哥。
4: 如果还有中年人在叛逆期没有选择染发，大概率是因为发量太珍贵，不敢折腾了，啊，所剩无几；要么就是嫌补色呀、保养太麻烦。所以呢，他们都走向了另一个共同的叛逆备选方案，买大摩托。在80后眼里，传统油车是上班的面子，大卧铺电车是养娃的妥协，只有摩托车是自己专属的大玩具。
2: 这机车有了，肌肉也没落下。早在跟风染发之前啊，中年人早就悄悄流行起了最刺激的滑板、滑雪、攀岩。有人把自个儿摔进了骨科啊，被爸妈狠狠地教育了一通。啊，这么大人了，都当父母了，不给孩子带个好头啊，打个石膏上班去，这不靠谱，领导怎么看你？有人说啊，他们不过是在跟风啊，网红中产运动。但是呢，只有80后自个儿明白，不过是想在现实生活之外，在山上，在崖壁上没人的地方，花钱买一会儿独处的时间。这段时间里啊，足够自己把手机静音，把房贷暂时忘记，把家长群的消息提示给取消掉。
4: 与其说80后叛逆，还不如说大家是自我了一回。小时候爸妈说，哎，你高考完了就好啦，啊，然后呢上大学你找到工作就好啦，啊，找到工作以后你结完婚就好啦，结了婚以后你生完孩子就好啦，这样听着听着就自己突然长到了40岁的年纪。命运的推背感，中年的80后们已经体验得够够的了，现在说什么也要，哎，为自己好好活一次。你就比如说追星吧，现在的80后比00后更有冲劲儿。看演唱会必须发动全家一起，带着孩子一起追王心凌，强势科普，这是你爸妈年轻时的偶像，我告诉你，这才叫做唱跳全能。还有带家里老人打卡凤凰传奇的啊，凤凰传奇又要在长沙开演唱会了，大家知道吗？既孝顺了父母，又顺道蹦迪解压了。
2: 所以啊，不要再问80后为什么突然这个年纪叛逆了，前半生是责任，后半生想补一张迟到的体验卡而已。染个头发，考个驾照，追个星，仅此而已。 没想闹得天翻地覆，就是想在自个儿身上啊花点时间跟精力，满足一下当年过于乖巧的自己呀。
6: 风吹过树叶，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日子也跟着有了回响。加油，早上好。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首付19.8万起，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0: 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1: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开户缴存最高领656元立减金的工行个人养老金特约播出。
2: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白帝黑彩题句邀行者。
3: 小小一只枕头，昼夜晨昏陪伴着我们。不知道如果在枕头上写一些喜欢的诗句，会不会连梦也诗意起来呢？我是一件来自于北宋时期的白帝黑彩题句邀行枕，身材圆润，从正面看有点类似于椭圆形，米白色的釉彩覆满了全身，让我有一种温润而细腻的气质。奇妙的是，画工并没有在我身上刻上精美的花纹，而是抄写了一首唐代的小诗：钓罢归来不系船，空江落月正堪眠，自然一阵风吹去，只在芦花浅水边。悠然闲适的气氛一下就营造了出来。更加有趣的是，这句诗和原文并不是完全相同，直到现在专家也无法确认到底是由于疏忽写出了错别字，还是那位画工根据自己当时的心境做了一点点改写。不过答案似乎也没有那么重要，将我看成一件独立的创意作品，是不是也不错呢？
2: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白帝黑彩题句邀行枕。金宁旧物，如果文物会说话，明天见。
4: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5: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6: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4: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5: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7: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4: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5: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8: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9: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央企中国铁线花旅江南，配套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108至170平米新规准现房。
1: 决定爱情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一眼和第七年。决定一部剧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七分钟和第三集。决定你每天起床的两个重要时刻，最后一声闹钟和第一声问候。
2: 我是精灵，
3: 我是佳琪，
2: 这里是加油早上好，
4: 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1: 财经点对点。

0: 突破1700亿元，同比增长超70%，熊猫债市场存量规模首次迈上5000亿元。
1: 今年以来，我国新材料产业重点领域密集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汇集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等一批关键产业，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
0: 今年1到6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
1: 根据发行安排，7月16号，长兴科技 IPO 将迎来网上申购。长兴科技此次科创板上市，拟融资金额高达295亿元，将成为今年 A 股市场规模最大的 IPO。
0: 最近，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与和军咨询联合发布的2025中国汽车后市场年度发展报告显示，传统燃油车平均车龄高达8.2年，超60%车辆服役超过7年，而新能源车平均车龄仅1.8年，比很多人的换手机周期都短。虽然这其中有大量新车拉低了平均年龄，但是新能源车主换车更勤快是不争的事实。另一项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新能源车主轮换车周期只有3到5年，而燃油车则稳定在6到8年。
1: 最近，小米鹏程宣布定位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随后，雷军发长文介绍小米鹏程系列是3年半的改装成果。在 SUV 的形态下，车内纯平地板与长滑轨道设计让鹏程拥有了智能可变大空间的能力。随后，官方再发微博介绍新车可以多种布局，是一人的工作室、两人的咖啡馆、三人的第三会客厅、全家人的游乐场，并暗示车内能放得下电视、游戏主机、咖啡桌、小尺寸茶几等多种设施，且部分涉及支持旋转。网友纷纷留言调侃：“能通天然气吗？”
0: 估计湖南人最关心的是：“能放麻将机不？”
1: 好嘛。
2: 赖床很爽，但早起更酷。加油，早上好。

这节我们先来刷新一下财经方面的资讯。今年以来，我国熊猫债市场持续保持高景气度，规模大幅增长，发行主体多元扩容，熊猫债发行规模已经

0: 感谢各位在半点的宣传和咨询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加油早上好。这资讯不刷不知道啊，一刷好像确实是这样，新能源车主换车就是比较勤、嗯、
1: 是
0: 吧，有的时候两年不到3到5年吧 就换了、嗯、燃油车呢能开6到8年啊，像我的车我都将近10年老伙计了，
1: 看家宝，
0: 这老伙计陪大家这么久，咱也对他好一点，
1: 哎，
0: 时不时的多给他做做体检，
1: 得检检查呀，
0: 有啥问题咱提前发现，防患于未然啊，别等到到时候什么冷却液管子爆了全洒了，然后呢车只能停在路边了、
1: 嗯、
0: 或者是说坐在车上闻到一股焦糊味儿，你说心里害怕不害怕吧，
1: 那很害怕了吧，
0: 所以你说你真要花个钱上那个 4S 店里去弄，那是有点贵啊，那车都开了7、8年了还上 4S 店弄啊，但你说你去外头那个汽修店吧，你又不放心、
1: 嗯、
0: 是吧，我晓得他怎么搞的，万一我那好的都给我搞坏了怎么办，
1: 是啊，
0: 那上咱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大楼前屏你放不放心吧，你就说
1: 在咱们这肯定放心撒、
0: 啊、我们自己好多同事都等着这两天呢、
1: 嗯、
0: 就是这个星期五星期六直接给大家带来的是爱车嘉年华，之前不是说有三大惊喜吗，啊，来就送这个大烟仔车贴，限量咱100个、
1: 嗯、
0: 然后来呢就给你车内全部就空气环境进行消杀，免费添加不限量的玻璃水，
1: 嗯，
0: 当然也是你车能喝多少是多少啊。
1: 是，
0: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说全车的安全检测，
1: 嗯，
0: 对吧，啊，包括有这个制动啊轮胎呀、啊、动力呀、啊、电路电器呀、啊、底盘啥的全28项全给你检测好，之前不是说三大惊喜吗、
1: 嗯、
0: 哎，现在又加了，
1: 哦，又升级了，
0: 又加了，来就送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检测、
1: 哦、
0: 哎，不然老说我们就对油车车主好、
1: 啊、那这个好 啊

0: 你这上外边检测一下，那不要100块钱，对吧？
1: 嗯
0: 啊，然后呢，还有什么来就送二手车免费评估？
1: 嗯，
0: 当然了，如果你那车你确实还觉得很宝贝儿，你想一直开下去，你可以就是说不用这个，但你好歹你可以了解一下嘛。
1: 是 是。
0: 如果你正好有个置换需求，
1: 嗯
0: 啊，他外头乱开价，起码能给你心里有一个底，
1: 哎，
0: 对吧？你车如果要是换的话，这个车能卖多少钱？还有，每天前50名到场车主来就送领克定制礼。这个礼长啥样啊？我跟你讲，一个很精致的这个喝咖啡喝热水都行的那种马克杯，还有非常软萌的一个领克小熊，就是从3大惊喜升级到6大惊喜了。我就说入股不亏吧，
2: 这个亏，这就对很多新能源车主来说就更友好了。
0: 对，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赶紧来报名，就在这个星期 5、星期 6。怎么报名？直接回复关键词报名或者是爱车都行啊，直接回复这关键词发送到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然后长按图片扫码，哎，留个信息就可以了。这个信息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说呀，来了之后啊，电话留下，我们到时候工作人员打电话联系您，看你是星期 5呀还是星期 6啊，哪个时间段有空啊，几点到几点来呀，你就不用等。我名额有限啊，抓紧时间啊。姚蛋的测我了，说你看这活动给我玲姐激动的喉咙都卡痰了。那可不是吗，从3大惊喜加到6大惊喜了，这能不激动吗？
2: 上火了，
0: 不花一分钱，关键是我还忘了说最重要的是，不花一分钱来就送，报名来送没了啊。有需求的朋友回复关键词爱车或者是啊报名啊都可以，不管你是这个油车电车啊，对吧，都可以，没问题。来吧，再看看群里大家打卡的情况啊，还有说这个中年想染头的潘说了，要不是在单位上班，我一定染蓝白
2: 啊，
0: 模仿大马丁那样的。我以为你要说你是阿根廷，就是头号球迷，想把那个头发染成那个阿根廷队服那个。
2: 要还想还想好吗？
0: 但是我知道你发量是够的，你发量是可以。但是你经过你女儿同意了吗？你这么一个女儿奴啊，
2: 讲话了，我们今天讲的这个80后叛逆，他不需要孩子同意，他同意了叫什么叛逆？
0: 那倒也是了，但是我跟你说，有的人情况不一样，就是特别家里疼孩子，孩子只要眉头一皱啊，算了算了，还不告的不告的啊，伯伯不愿的不愿的不愿的啊，你干母子就是母子在耶，你有事就是，是这种。看一千里打卡的情况啊，张涛、老何、洋洋、木木、GK、双桂装修、Nancy、胡、January 啊，然后秦、开心丫丫、奇迹宝贝。再来看看二群啊，拂晓的稻草人、娱乐、折翅的飞人、Jordan、刘、姚蛋的说，我感觉这天气我要化了。看了一眼今天最高体感温度有43度、
2: 哎，
0: 因为温度高，然后加上空气湿度也高的话，就是体感温度会觉得更高更热啊。还有城市猎人，还有杏儿啊，景文说早哟，吃好喝好睡好，你看这就是人生当中3大好事啊。爱吃瓜的小神仙也来了，吴佳期说周二加班续命，清泉时尚刘同学说今天还算早吧，嗯，还可以，值得表扬。王一也来了，爱睡懒觉的猫也来了。吴佳期，你那个送的那个美妆小样收到没有啊？清泉时尚刘同学说啥时候组织小朋友参观消防站呢？这个事情可遇不可求啊！目前我们组织的都是上这个工艺美术馆和湘绣博物馆的。然后为什么比较少在暑假，就是最热马上进伏天的这个时候去消防站呢？因为基本上都是在室外，或者是在没有空调的室内。你说这个季节咱带孩子去，你说是学东西是不错，是不是也有点受罪？
2: 他肯定
0: 受罪。孩子年龄很小，大家记不记得我们之前安排的消防站的活动基本上都是6月份的时候，就绝对不会到7、8月
2: 大热天的时候，
0: 不会在大热天的时候搞，这太凉也不好，孩子去弄一身水容易感冒。 然后呢太热的时候呢孩子容易

0: 中暑，所以我们是考虑到了的啊。这位清泉时尚刘同学，一看你就是一个粗心的爸爸。
1: 北京时间早上7:45。
2: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3: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2: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4: 我不想说了，
5: 佳佳，
4: 你根本不懂我。
5: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6: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3: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4: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2: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5: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6: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央企中国铁建花旅江南，配套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108至170平米新规准现房。央企中国铁建花旅江南，首付19.8万起，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0: 长沙城里到处跑，起床就听
1: 加油早上好。
2: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

0: 谢谢啊，谢谢龙龙夸我们俩呢。
1: 嗯，
0: 说那就通过刚刚说的这个消防队的这个活动，龙龙说那证明金林佳琪你们在这个策划活动的时候还是用心，那肯定花心，
1: 那肯定啊，
0: 就是家里的小朋友哪个不是宝贝嘎的，你说天气各方面原因我们是不是得考虑进去，
1: 主要是舒服跟孩子学习成长这俩事儿它不冲突啊，
0: 什么样的季节适合去什么样的地方，
1: 嗯
0: 啊，然后我们都肯定是有考虑的，然后他得有用，让孩子真能学到东西，或者最基本能打发打发时间，不让孩子在家看电视看电脑看手机，是不是，然后呢还得过来真能跟很多同年龄的小朋友啊，哎，能够有个互动，然后待在这个环境里也是舒适的，我们都会考虑到。明天啊，明天我们开始招募这周末的活动了。啊，你看这周末咱活动还不少呢，
1: 那可不，
0: 又有爱车嘉年华，然后又有我们这个早高峰的线下活动，晚高峰也有
1: 啊，
0: 晚高峰也在报名。
1: 那时间都在一块儿了，
0: 都在一块儿。如果大家就是反正就是要不家里分头行动吧。
1: 啊，你这你整的，哎呀，
0: 为大家都盘好了。爸爸呢就负责开车去参加爱车嘉年华，
1: 嗯，
0: 然后妈妈呢这个就带孩子，啊，当然也可以反过来，你们家里自己分配啊，
1: 孩子带妈妈来，
0: 也可以妈妈带开车去，然后爸爸带孩子来也行啊。上次去的特别有意思，我们这边这个在画扇子，那边爸爸在看球。
1: 哎呀，哎，对，上次那大哥，我记得
0: 跟佳琪搁那讨论呢。
1: 哎，对对对，他那次看的是美国对谁来着？就是小组赛的时候。
0: 对，
1: 嗯。
0: 然后我们给大家就怎么分配呢？比如说，首先家里有车，有需要这个做这个各方面检测的啊。然后呢，想拿这个大眼仔车贴。

0: 然后想给车再估个价啥的，对吧？
1: 嗯，
0: 就一趟水，一兵分两路，一趟就上咱们这个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大楼来啊，记得先报个名啊，回复这个爱车或者是报名，这是一路。另外一路呢，那就看你家住哪儿了。你家要是住南边呢，你就可以参加晚高峰的活动，因为他们那活动是在好像永安奥莱，
1: 哦，
0: 比较偏南边了。
1: 嗯嗯，
0: 哎，那晚上的活动。啊，如果大家就有南边的，你可以去那儿。如果你要是稍微这比较偏这个市中心呐、啊，或者是你就是在这个开复区这块儿啊，五家岭啊这块儿啊，是吧？你就可以上咱们早高峰的活动来。哎，我们这不就在那个车站北路南路来着？
1: 车站北路。
0: 车站北路。
1: 对。
0: 啊，湘绣博物馆里头。啊，就是你看。你想怎么搞嘛，都行。但如果你要是舍得跑，我就给你这么一个规划。
1: 嗯，
0: 星期六上午来参加早高峰的活动，星期六下午来参加爱车嘉年华，星期六的晚上去参加晚高峰的活动。
1: 哟呵，好嘛，一家子一天全贡献给咱们台里了，
0: 排得满满的，
1: 入股不亏，
0: 那个明星的 schedule 都没有这么满的。
1: 我可以给你们当这个那叫什么来着？当站姐。
0: 嗯，
1: 我给你们酷酷拍照。
0: 嗯，
1: 啊，我要给你们出片儿，
0: 一分钱不花。
1: 啊，我们还得倒搭呢。
0: 就包括你的车、你的娃，都给你弄得高高兴兴的。来吧，再看看四群里打卡的情况。刘健、张树、小张、风、mermaid、小央、方维、樱花盛开、美羊羊、桃子、孜然牛肉、小林子、however、冬日焰火、Roy 说今天已经晨跑了5公里，美好的一天开始了。蔡球、LL、牧尘、安培、小卓、微醺、微微的李、杜、小丁丁和小妞妞说一大早就开始蒸桑拿，没给你把那个浴霸打开算不错的了，这个天气、啊、
1: 现在这太阳还没出来就已经挺友好了。
0: 嗯，俊彩星驰、盼盼、多点、九段熊、幸福人生、随心而动、 Lexan Q、 Alan 李、空心菜、闷到脸抽筋。
1: 嗯，
0: 欢迎各位。景文说孩子上哪儿报名去来着，上课开小开了，你报晚高峰的活动，你就上精英九五电台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里面，你去找推文啊，他们有这个报名的推送的推文啊，怎么报名你上那个里头看。我们家早上好刷朋友圈的活动明天开始招募，因为大家知道我们招募满的速度特别快啊。反正呢就是哪个离你近你就去哪个啊，哪个你觉得孩子感兴趣你就去哪个啊。再来看看这个80后中年叛逆的事儿啊。艾斯说幸亏我年轻的时候什么叛逆都试过了，现在人到中年反而懒得折腾了，一头中规中矩的自然黑发是标配。炼丹说所以现在喊着叛逆染头的当年都是好孩子，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就是当年很乖嘛，就内心当中有一些这个想法，但是就是没有去做，没有去做啊。Daniels 说我买摩托车就没经过家里同意，我就考驾照，我就用自己的工资买，然后我就骑。
1: 哎，我想起我爸年轻的时候，
0: 嗯，
1: 我爸是一个就是特别禁不住朋友劝的人，然后他年轻人，我爸70后吧，你说他那时候，你想他10几20岁的时候，就到90年代嘛，他身边的朋友都开始骑摩托，
0: 啊，
1: 就随着那个香港电影什么的过来的吧，都就开始流行骑摩托，
0: 嗯，
1: 我爸爸就是眼馋，
0: 嗯
1: 啊，关键是他看朋友骑很爽嘛，他也想要，他没有驾照，
0: 咋办呢？
1: 他不会骑，
0: 嗯，
1: 在他朋友们的怂恿之下，我爸爸在还没有学会骑摩托车的情况下，
0: 可别学啊。
1: 先把车买了，
0: 哦，买了，行
1: 啊，他不骑，
0: 我以为他骑了呢。
1: 先把车买了，
0: 买了那也
1: 完了，一点点学，
0: 嗯，先得考驾照。
1: 对，你看现在这个逻辑，在咱们现代的这个逻辑当中，你感觉有点讲不通。你车还不会骑呢，你买它干啥？
0: 不行，
1: 得先把车买了，
0: 得拥有，
1: 对，我得先拥有，
0: 拥有有动力。
1: 这就是我爸可有意思了。
2: 这是真的吗？
0: 已经热好几天了，明天才入伏呢，朋友们，明天才开启2026年的伏天，
1: 好可怕呀！
0: 但是现在暑热威力已经很强大了，然后你看加上

0: 天又没有什么阳光啊，不怎么晒。那么请问，想问大家，现在长沙的天气已经属于湿热状态了，是真有湿热这个一个形容天气的专业的名词啊，就是现在已经属于湿热状态了，请问这是真的吗？
1: 现在是，最近没咋下雨，没咋下雨，我觉得就没有那么湿。你要湿，你现在咱们这儿再湿，你能有沈阳湿吗？我们那都发涸了。
0: 啊哈！
1: 我昨天看有一大哥，他们家住一楼，那个水已经漫到他们家窗户一半的位置了。他在窗户里边看到窗户外边有鱼群。
0: 忍不住，这要是垂钓爱好者，那得了。
1: 啊，关键这还东北人民乐观啊，就都这样了，还从那个评论区从那整活呢。你看我们家住是那个水族馆里
0: 啊，我说看我们家河景房。
1: 上我们家过来参观得买票啊。是啊，我选 B 吧。
0: 你选 B？
1: 我觉得没有那么没有那么湿。
0: 不算啊，不算，行。
1: 我甚至觉得有点干吧。
0: 干吧吗？
1: 是热呀，烤得慌。
0: 你没听到今天早上姚蛋蛋说吗？看了一眼，体感温度43度，为什么实际温度没有体感温度高？就是因为空气湿度大。
1: 我觉得咱们这再干一点啊，
0: 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1: 我选 B。
0: 好，
1: 咱们这再干一点，就这个温度，我觉得就很适合晒牛肉干了。
0: 不是，我觉得你肯定是有点误区。咱们这哪算干呢？
1: 不是，我说如果再干一些。
0: 再干一些也只到正常的干度，晒牛肉干那估计得到新疆内蒙去。再给大家重复一遍题目啊，现在长沙的天气已经属于湿热状态了，这是真的吗？大部分朋友能确定是热，但是倒没到湿，不敢确定啊。你如果觉得是真的，你就回复选项 A， 如果你觉得是假的，你就回复选项 B， 直接发送到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啊。当然也可以直接在群里答题，直接在群里答题也是可以的。然后包括呢，如果明天我们正式活动开始招募，你怕你赶不上报名啊，怕你自己手速慢了，就赶紧添加金玲佳琪的微信啊，直接在金庸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金属的金字，或者是朋友圈添加金玲佳琪的微信啊，明天我们一说开始报名，抓紧就报上了。下一个啊，昨天已经在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雅诗兰黛小棕瓶看抗蓝，真的是对我们早上淋不友好。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安全的安全，1.5毫升一瓶，两瓶到手只要299。哎，我说茶话舒服多了，299买一送一两瓶啊！这个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啊，爱笑的，平常这个皮肤稍微有点干的啊，就长着一个小鱼尾纹小干纹，然后有点黑眼圈的，然后平常对电脑电子设备比较多的，真的我建议你可以用起来，用一囤一都只要299，你跟朋友一起囤货，俩人拼单，一人都花不到150块钱，多划算呢。关键词就是小棕瓶啊，别回雅诗兰黛，别回眼霜，别回其他的东西，就回小棕瓶，大小的小，棕色的棕啊，这矿泉水瓶的瓶，小棕瓶，发送到金庸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啊，299买一送一，到手整整两瓶30毫升雅诗兰黛的啊，这个小棕瓶眼霜，30毫升是加起来30毫升啊，一个是15毫升啊，买一送一299，回复关键词小棕瓶，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首付19.8万起，神甫星。